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跟花荣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兵分三队，排开大队是砍奔水泊，路上是平安无事。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单说这天，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穿红的这个主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穿白的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由于他俩打得太激烈了，豹尾跟狮尾搅在一处拧成疙瘩了。花荣来了兴趣，蹭蹭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花荣把燕尾剑搭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是剑走似流星啊！喊了一声赵爬起，正好脚断豹尾。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两伙军兵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之后，定睛瞧看，什么人？谁发的箭？花荣一匹马过来了，哈哈哈哈，二位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是也。小，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之寨？不错，正是在下。哎呦，久闻大名，果然神射。两个人顾不得打了，全过来见花荣。花荣从马上也跳下来，一瞅这俩小伙长得真俊，特别是穿一身红的这位，就像画上画的三国那吕布差不多少。再看看穿白的这位，你要打冷眼儿看不出来，你要仔细看跟画上画的跨海征东的薛仁贵差不多少。这会儿宋江也过来了，花荣一给介绍，宋押司及时与宋江俩人一拍大腿，哎呀，久闻大名啊，没想到二位怎么今儿个走到对影山来了。宋江说，这么办吧，问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因何在此动手，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别打了？天下好汉是一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能不能给我薄面？宋江一出头，俩人果然不打了。一报名啊，大伙才清楚，穿红的这位人送绰号小温侯，姓吕，叫吕方。穿白的那位叫赛仁贵的郭胜。闹了半天，这二位啊都是买卖人，就是小温侯吕方吧，是倒腾水银的，据说从青海一带倒腾着水银，然后呢到南方去卖。这一次投学本5万两银子，结果走到半道上出事儿，水银叫人抢了，连本丧汤，没法回去交代呀，就领着手下的伙计占据了对影山，在这打家劫舍，落草为寇。

他来了没几天，又来了一伙人，就是赛仁贵的郭胜。郭胜也是个买卖人，在陕西西安一带做买卖，也被贼寇给抢了，连本丧堂，走投无路，领着手下这伙人也来到对影山，都想占据这座山头，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个人是这么协商的，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谁胜过谁，谁就占据这座山，败了滚蛋。他们俩打了五天了，哪回也没分出胜负来。今天是第五次，恰好遇上宋江跟花荣，两个人听完了乐了，二位英雄好汉，这又何必呢？据你们二位一介绍，同病相怜呢，我们应当互相帮助才对呢。大家就问呢，那么宋押司您这是奔哪去？宋江说，我投奔水泊梁山，如果二位愿意的话，放弃对影山，这个地方有什么呆头，跟我一同赶奔水泊。啊，妥了，我们乐意。书说简短，在这个路上收下两员大将，因为这两位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中的，又凑了五六百人。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这人越凑越多他也显眼呢，所以宋江啊格外的留神，把所有的军兵编成五队次第而行，一波挨着一波相距五里地。他让花荣跟着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在后边，他带着燕顺、锦毛虎领着二十个人在最前边开道。现在离着水泊梁山已经就很近了，宋江也怕发生误会。你看咱打着官军的旗号，水泊梁山再以为官军攻打来了，倘若梁山再分兵派将，两头打起来，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避免这个损失，他领着燕顺打前站，去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这都是老熟人了，先把招呼打好了。所以大队人马在后边，宋江领着二十个人带着燕顺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呢，路过一家酒馆，这酒馆就在山脚下。宋江知道原来在这路过，离着水泊还有十五里，行了，总算到了地方了，我们也歇歇脚，等着后头的大队人马。他跟燕顺打完招呼，二十二个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来到酒馆。伙计出来一看，我要来这么多人，牵马匹的牵马匹，招待客人的招待客人。众人进了屋了，您说这酒馆能讲究得了吗？就是房间大，草顶干打垒的四壁，屋里这地啊倒挺光滑。众人进屋之后，一下来这么多人，显得屋里有点狭窄。伙计赶紧让座，各位请坐请坐请坐，这这坐这坐。就这样还有四五个人没坐，可把着门这有张大方桌，有长条大凳子，这就一个人在这站着。这个主可能啊来的时间不短了，喝酒喝醉了，往长条凳上一躺，枕着包裹打呼噜睡大觉。就他这一个人站着一条大凳子，宋江就跟伙计说，你看我们还有几个弟兄站着，能不能跟那位让他迁就迁就，给我们让个地方。伙计说行，他来半天了，你们各位稍等啊。伙计就过来了，我这位大爷，哎，醒醒醒醒大爷。

大爷别睡了，行行行，把这位给推醒了。这股不知道怎么回事，揉揉眼睛坐起来，呵，宋江他们一看这家长得真棒啊，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这主一瞪眼睛，什么事儿？大爷，你看我们这客人来了不少，您占这地方太大了，是不是？请您屈尊屈尊，给让让地方。什么？我让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哎，你他妈势利眼啊！啪，给伙计就来个嘴巴。燕顺是干什么的？那占山的山王，平日说上句说惯了，一句话不投就瞪眼睛，这燕顺就急了，也没跟宋江商议，我撑往前一窜，一把把这大个子前襟的衣服给抓住了。你，我看他妈你小子是找揍！可这位呀、啊、也不含糊，把燕顺的腕子给吊住了。你干什么？你想打仗吗？好小子，屋里地势狭窄，有种咱到宽敞地方啊！走走！宋江一看这何苦来的，赶紧过去把他们给分开了。燕贤弟，住手！听我的。燕顺一看宋江急了，把手撒开，妈放你个便宜，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说了两句熊话，躲到宋江身后去了。宋江那个人呢，一向不爱惹事，非常有涵养。宋江拍拍这大汉的肩头，我说老兄啊，消消气儿。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既然能在一个酒馆吃饭，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哦，你仗着你们人多呀，老子不怕。你就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惧。燕顺一听，哎呦来了。燕顺呢就在宋江身后抻着个脖子就跟他犟犟，我你吹什么牛皮呀、啊？啊，你就没有趴的人吗？有啊，我告诉你，当今这个国家这么大个世界，我就怕俩人，我就服这俩人，刨出这俩人，老子谁他妈也不在乎。哇，你还真服人呢？那你说你服谁？服谁呀、啊？那你听好了，第一个，东海郡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我们柴大爷，我服他。他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生。宋江一听他提柴进，还是个熟人啊。那么自己跟小旋风柴进也是过命的交情啊。但是没打断他的谈话，接茬往下听着，这位还接着说：“第二位，那名誉是太大了，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人送绰号及时雨宋公明，宋江，我宋哥哥，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他妈有怕的。燕顺一听也乐了，用手捅了一下宋江，心说来了，这哪来这么个闹包浆啊、哎、宋江一笑，胖小，那么你刚才提面的这二位你都认识吗？废话，不认识我能服他们吗？哦，那你提那第二位宋江你见过吗？没见过。你别看没见过，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早就想见。

见过宋哥哥，就是没这个缘分。朋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啊。你看看我是谁？你，这大汉就一愣，燕顺过来了。我朋友，消消气儿啊，把你那眼珠子往回收一收。你看你这个凶劲儿，这位就是刚才你说过的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是吧？不行糊弄我。宋江一晃头，大丈夫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拿名字开玩笑吗？哎呀，真是您！这大汉跪到宋江面前，倒身便拜，咚咚咚磕了仨响头，这个气氛呢、啊，顿时就和缓下来了。看刚才都要动刀子，这会儿烟消雾散，宋江把他搀起来。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我姓石啊，石头的石，我叫石勇。因为我身子骨长得结实，这身上都是棒硬棒硬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石将军，我叫石勇。书中代言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一份呢。哦，宋江说请坐，石贤弟请坐，没外人。这位是我兄弟锦毛虎燕顺，往后多亲多近。说让伙计调摆桌椅，一看这仗不打了，伙计也挺高兴，问他们吃点什么。宋江点了菜，点了饭，这财主挑了我的礼了，喝令手下的家奴把我摁到当街一顿胖揍，他还拿了一张片子，派人把我送到巡检司关了一个月。您说我这口气能出得来吗？

0: 官司还没算完，我也不敢离开柴家庄了。我就拿柴的官人做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1: 哦，原来如此。
0: 那么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1: 哎，甭提了，
0: 哥哥，我正找您呢，
1: 找我
0: 啊！光鞋我就穿坏了两双了。我到孔家庄找过你，到白虎山也找过你，我还到了一趟清风山呢。到哪块都追着您的影子，说您不在，已经走了。后来我听说您领人要赶奔梁山，我是抄小道来到这儿的，我在这儿等您。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找我什么事？嗨，说这话一个月以前吧，我正在柴家庄陪伴柴的官人，你兄弟宋清风似风火似火从宋家庄来找你来了。一见面你兄弟就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好像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有什么事，他说叫我哥哥回家，就叫你马上回家，他还给留下封信。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先回家停信，我派人去找宋公明。就这样，柴的官人委派我拿着您兄弟一封信前来找你，不然的话我能这么着急吗？不把我累垮了都。到宋江这才明白。那么请问贤弟，信在何处？在我怀里呢。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双手递于宋江。
1: 宋江心里纳闷，能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0: 哎呀，他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
2: 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双手递于宋江。
1: 宋江心里纳闷，能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0: 哎呀，他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手就有点发凉。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上写：大哥，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现在停灵在家，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小弟泣血顿首。宋江一看闹了半天爹死了，宋江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前一花，昏倒在地。那宋江是大孝子，那绰号孝义黑三郎，那孝字当头啊，爹说什么宋江听什么。一听说爹死了，能不难过？没有父母，自己身从何处来？那就不像有些人了，爹死了活该，你早该死，他该玩是玩，该乐是乐，根本没拿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宋江则不然呢，众人赶紧抢救，把宋公明扶起来，爬了前胸，捶打后背，好半天宋江才明白过来，又看了一遍信，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爹爹，爹爹呀，怎么我就没在您的眼前呢？你究竟得的什么病死的，我的爹呀？大家劝道，宋江哭得泪中带血，最后勉强止住悲声：唉，家门不幸，我爹爹病故了。我满以为率领各位弟兄赶奔水泊梁山，

现在势在紧急，我做不到了，我得即刻返回家乡，给我老爹爹处理后事。燕顺一听傻眼了，大哥，咱大队人马还都没到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在这节骨眼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怎么办呢？倘若到了水泊梁山，人家不收我们，那可就苦了我们了，不能，绝对不能。虽然我不能亲自领你们去，我可以写一封详详细细的书信，晁盖跟我过命的交情，吴学究跟我关系也滞厚，见着我的亲笔信跟我去是一样的，活下借用纸笔使一下。伙计，把文昌社保给准备好了。宋江一边哭着一边写这封信，大致的意思向天王晁盖吴学究介绍这帮人是怎么回事，说明自己什么原因不能亲自登山拜会，万望各位头领大开扇门，把我这些弟兄全都收留，上写签下坠传。把信写好了，查看了两遍没有差错，等到干了装入信封，但这封头可没封，等后人来了让我看看呢。宋江把这封信呢就交给了燕顺，告诉燕顺，等各位头领来了再三向我解释，我现在就走。施勇说，那您要走我就不能陪着了，我临离家的时候小旋风柴进柴子官人交代的清楚，说我老在柴家庄住着也不那么回事，让我听您的，您把我安排在哪儿都行，既然大家要上水泊梁山，我也打算一块儿跟着去。宋江说最好，我在信后头注明，单提令把石将军石勇的事做了介绍，石勇是欢天喜地。宋江这就起身了，大伙一看多带点银子来，给宋江拿了不少银子，宋江围着腰里头，手中拎着口扑刀，夸了把腰刀。燕顺说，我们不放心的，你是不是带起您弟兄去？不不不不，一个人我也不带，就我一个人方便。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爹爹。宋江哭着离开了酒店，他一走了，这帮人全傻了，等了大半天，这大部队是陆续开到。小李广花荣提着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都到了，最后是小温侯吕昌赛仁贵的郭胜领着对影山本部的人马也到了，这么多人呢、在外边搭野盘扎下帐篷。这锦毛和燕顺把大伙召集在一起，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又把石勇叫过来向大家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全傻了，这事儿闹的，哎呀，既然哥哥走了，我们只好自己投奔水泊梁山吧，好在哥哥临行之时给留下一封信呢，这事谁负责呢？叫锦毛虎燕顺和小李广花荣两个人拿着信打前站，书说简短，他们就找到旱地忽律朱贵，朱贵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他专门负责在梁山外围开着六家酒店作为水泊梁山

眼前，他是这六家酒店的总负责人，接待四方投奔来的豪杰，另外呢也探听官军的动静。宋江不止一次向他们介绍过，也说明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比较顺利的找着了朱贵，把这封信往上一递，朱贵一看是宋江的亲笔信，那没得可说，肯定是自家人了，吩咐一声热情管来，来上千人呢、啊，就在外头扎的帐篷，屋里边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就把几位头领请到里边，汉帝忽略朱贵，杀了100只羊，免了6头牛，还勒死100多只狗，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分不过来呀、啊。好在人家饭馆都有积蓄，把这6处饭馆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款待众人。当天晚上他们住的是朱贵呢，到水泊凉亭放起响箭，通知梁山里边。到了第二天，先后来了10条大船呢、啊，把这些人分批运进梁山。等到了金沙滩，穿过3道碗子城，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副军师陆云龙、公孙胜、第4把豹子头林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日鼠白胜等人全都接出来。说到这儿，这个白日鼠白胜的事儿咱交代几句。在当初咱说过，他贪了官司了，押到济州大牢，被定成死罪。后来经过吴用花钱上下8年，把白胜给买出来的。要不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该死了还能买活的。就这样，白胜早就到了水泊梁山了。安下他咱不说，晁盖呢一定听着这个信儿了。有这么多的豪杰来投奔他，而且是宋江介绍来的，哪里敢慢待？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列全都相见。就在3道碗子城，长起军号，敲起锣鼓，鸣鞭放炮，非常隆重，把花荣、秦明等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各位英雄彼此见过，手挽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各通了姓名。汉帝忽略朱贵把宋江这封信交给天王晁盖，晁盖看完了非常惋惜，这怎么说，功名来了有多好，偏赶这阵家中出事，你们那阵就应当挽留，不让他走就对了。燕氏说，我们把嘴唇都磨薄了，您没看见呢，那宋公明哭得死去活来，要再留着这叫抹脖子了，谁也没有办法。晁盖说，话虽如此，公明的官司还没了结呢，他杀死阎婆惜，人命关天，官府发下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于他，这要回到家里去是凶多吉少啊，大伙一听可不是了，这怎么办？晁盖说，放心，我们多派弟兄打探公明的消息，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武力解决，也要确保他的安全。晁盖派下人去暂且不提，那么来这么多人，这个座次得重新排一排，谁是头把，谁是二把？小李广、花荣

0: 七把金交椅，镇三山黄信第八把金交椅。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四，汉帝忽律朱贵，再往下就是新投奔这些人。末位也就是第二十一位是白日鼠白少，这二十一位英雄好汉就占据水泊梁山，人家怎么祝贺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让他脑后，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头见爹的遗容，好好哭一顿。但是呢，这街上有行人呢，本庄本土的有人就发现宋江，先是一愣，哟，他怎么回来了？开门的是他爹，老头不但没死，倍儿精神。宋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哎呦，你可回来了，我爹都想死了。弟弟，这怎么回事？
1: 哎，倒胡说吧，我没死。
0: 你大概见着宋清那封信了吧？
1: 那是骗你，怕你小子不回来，不得不那么写。
0: 哎呀，其实我爹是老糊涂了，您平白无故怎么这么写呀？找个什么理由不行？你儿子是那种人吗？心里不太满意，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他知道爹最疼自己，这是出于爱心呐。等爷俩一进院，宋清乐呵呵的从配房出来了。哥哥，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吓得够呛吧？那封信您什么时候接着的？
1: 哎呀，几天之前我就接着了，
0: 我恨不能一步飞回来。我哥哥，您可别怪我呀，爹叫我这么办的，爹太想你了，就怕你在外头出了事儿，故此呢，他编了这么个理由。
1: 你可别生气。
0: 哪能呢？到了屋了，哎呦，刚到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仨。宋江这才说：“爹呀，您身子骨这么硬实，而我太高兴了。可是呢，我接着那封信，我就信以为真了，把我都急死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眼睛都哭肿了。看来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三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回来吗？你想我，这是一方面。最使爹不放心的，就是你在外边接触的那些人哦。我听你兄弟说了，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啊，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你好交朋友，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我是心惊肉跳。

0: 人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的良民呢。宋江全理解了，不用爹深说，爹爹您放心，儿有尺寸，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吴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呢。他们为什么占山，是逼得走投无路。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的，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能听爹的话，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争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敷衍康泰，是是是，爹您放心，儿一定牢记在心。
1: 好好啊，但愿你口心如一。
0: 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反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背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要叫我知道了，我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儿，你也别回这个家，你也别认你这个爹。老头说到伤心处，呜呜的哭开了。宋江心里一翻个，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演出杀身横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了。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挡道，他对我也没怎么地，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让我爹爹操心。宋江到了现在啊，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宋清呢，在旁边也劝三哥，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说明对你关心呢。三哥，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外边就开了锅。嘟嘟嘟嘟嘟嘟，汪汪汪汪汪汪，是人喊狗吠。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爹，光顾。

0: 办这件事了，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了。是吗？正这事儿，咣咣咣，咣咣咣，开来，开来，真来了。宋清那脸儿也变了，哥哥，你躲一躲。
1: 不，
0: 我不躲，我躲了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算怎么回事？叫他把我抓住更好。我在路上听说，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为了祝贺这喜事，大赦天下，普天下的犯人都罪减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到外头把门开着呢。但见灯球火把亮子又松，来了100多号，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这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郓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冲锋报信。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凝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二位啊，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进草堂吃酒三杯，老朽要款待各位。宋清也说：“各位各位，辛苦了，快请进来，请请进来。”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各位放心放心。你别看这俩当头的是生人，底下当差的、做工的，绝大多数跟宋江都是熟人，所以这帮人一拥而入。没等俩头说话，大伙坐下了，好吧，歇歇腿，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你看一缓和，这个好办事啊。老头跟宋清马上张罗着，又整酒又整菜，款待当头的，款待众人，然后翻箱子倒柜，拿出不少钱来，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下边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要求他们关照，所以也没难为宋江。那位说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这还用问吗？宋江中午 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就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
1: 对对对，
0: 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啊！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家里怎么打点咱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我你怎么不远点跑啊？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二年多了，你再待一个阶段，就许这官司了结了，你怎么还回来？没有办法，只好升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石文斌往下看看，宋江不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可惜的确死在我手中，我们那是言语不和，我是无意之。知县拿过来看了看，点点头，好吧，押了下去。把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戒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临走这一天，宋江提出要求，要见见老爹，见见兄弟，官府也允许了。老头在宋家庄坐着车赶到县里头来的，一看儿子身穿醉衣醉裙，肩上夹着七斤半团头圆枷，披头散发，当爹的能不心疼吗？宋太公哭了，
1: 儿啊，你受了罪了。
0: 爹爹，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能得这样的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爹，您放心，到江州牢城营我好好干，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您看如何？
1: 但愿如此。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奉公守法呀，这就等于还债。

完完债一身轻，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别想旁边。页面有旁人，老头没伸说，意思告诉宋江，你呀就去伏法，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宋江明白，爹您放心吧，而说过的话指定算数，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宋江要告诉兄弟宋清，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赚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郓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我们给您拿着，那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吧。事关就有私，是私就有弊，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着观之不雅，宋江就换上普通人的服装。你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犯人的，仔细看脸上有金印，与众不同，那这玩意儿算凡人呢。这一路之上，宋江一点罪也没遭着，想歇就歇着，想走就走。您听这《水浒全传》，发配的人可真不少，原来咱就说过几个了，武松发配，杨志发配，林冲发配，等等等，往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这张千里外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哥，哥哥，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受小弟一拜。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哥哥，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三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哥哥还留他们吧。哎，
贤弟此言差矣。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怎好胡来呢？贤弟啊，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我哥哥，您傻了？受那苦还有头吗？您干脆听我的得了。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您甭给他们求情，我宰了他。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劫差，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俩劫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着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劫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别！哥哥，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不必了，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正说着，身边背后马褂轮铃的声音，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武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就拦住宋江。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这天往前走着，被人拦住去路，领队的正是赤发鬼刘唐。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劫差，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俩劫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着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劫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别！哥哥，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不必了，兄弟，你请回吧。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正说着，

着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武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剑，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拉住宋江的手，哎，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啊，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我对不起我爹，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道水不梁山呢，这梁山开得过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力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啊，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啊，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二，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圣卿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啊、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

0: 敬的。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回头来问宋江，贤弟，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
1: 是
0: 千真万确。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
2: 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
0: 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

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嘿，心说死比梁山，死比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啊，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哎呀，我说宋押司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什么事？嘿，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的背不动，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是吗？啊，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我宋押司，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宋江一看啊，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除了金子就是银子，那玩意儿他能不沉吗？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借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关了。张千里外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嘿嘿，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了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哎呦，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吗？”宋江说：“不怕贵，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的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

0: 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你过来，我打听点事儿。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离江州还有多远？50里。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1: 哦，
0: 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怎么客人不多？
1: 谁知道呢？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
0: 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哦，这时候张谦呢，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啊，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
0: 是吗？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
0: 哪能的？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那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
1: 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
0: 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
1: 俩接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
0: 宋江说：“还有酒吗？”“
1: 有的是。”“来，再给来上四壶。”
0: 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儿，把酒倒上。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嘟嘟嘟嘟嘟嘟嘟，两碗下肚了。
1: 说到这儿，就觉得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
0: 俩人全躺下。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得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了，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
1: 不，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这边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这仨该死的货呀，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呢。再不回来，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

通一座山洞，外人有个大面板，又和面又做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劫差周到上头，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了。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伙计一看，哎，回来了，嘿，我就等着你们仨呢，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他就消了灾了。我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书接上文，宋江和两名借差投宿在穆家庄，这家姓穆，宋江不清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了，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好，撑得直打饱嗝。庄主也乐了，哈哈，哎呀，看来三位饿极了，可不是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来人呐，把房子给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三位啊，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三位屈尊大驾，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或者有事不能走，那么继续住到我这儿，我是分文不收。哎，那哪行？可不收不收。人嘛，都有个马高凳短，就拿我来说，也经常出门，家里虽然有钱，到外头也经常遇上不方便的事儿，正所谓家趁万贯都有一时之不便，这算不了什么。说实话，家人提着灯把宋江两名借差引到前院，比这屋子还真宽敞。进了屋之后，一张大二人床，还有一张单床，宋江住单床，俩借差住二人床。伙计又拿着木桶给拎了水，净净面烫烫脚，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我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是吧，要都歪脖子横狼的，这世界就乱套了。宋江说，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个歹人毕竟是少数，让一条鱼搅得满锅腥啊，好人还是多的。休息吧。三儿躺下了，各有心事，他睡不着啊。宋江啊，就在那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呀、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啊，骑匹马呀，发个财呀，娶个好媳妇，生活得过，老人这看着才高兴。哪知道他儿子犯了法了，现在成为配军了，当爹的心什么滋味？我爹不定哭了几回了。苍天哪，但愿苍天睁眼，菩萨保佑，让我爹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到江州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

0: 家去，好侍奉他老人家。一会儿又想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跟走马灯似的。宋江越想觉得这帮人越可爱，可惜呀、啊，现在弟兄们不能在一起共事啊。然后又想到江州，江州是个什么样，老成营对我能如何，我在这能待几年，这心呢、啊、简直就野了，像脱缰的野马，自己也无法控制。后来想的这个脑袋嘣嘣嘣嘣嘣，脑仁直蹦。宋江把头蒙上，别想，睡觉睡觉。哎呀，睡吧，迷迷糊糊还没等睡着呢，就听有人敲门的声，可不是敲他们的房门，敲大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听这声音，来的人还不少。院里有人说话：“来了来了，等等。”切了，咣当，滋溜溜溜溜，大门开了。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紧跟着窗棂纸上灯光一晃，看意思人的确不少。宋江也睡不着，下了地了，把门轻轻的开了个缝，往外头看着。那两名借差也没睡着，也下了地了，站在宋江的身后，扒着脖也往外看。不看则可，一看呢，可吓坏了。外边进来那主谁呀、啊？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拿药布包着脑袋，腮帮子上贴着膏药，本来长得就难看，在这一装饰就更难看了。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后头跟着四五十号，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进了院了，可没上他们这儿来，往里走。正在这时，本宅的老主人，也就是那个庄主，迎出来了，就在宋江啊他们这个小院的门前说话，门开着，所以看得挺清。就见那老庄主把他拦住了：“小二子，你干什么？深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你要惹什么事？”“
1: 爹，你别管，你儿我受了欺负了，你知道不？有人把我一顿胖揍，肋条骨都给打伤了，脖子也扭了筋了，脑门子也青了，后脑勺也破了，浑身上下20多处伤，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所以我领着我这些弟兄正划了那些仇人呢，一个两个三四个，抓住他们，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眼珠抠出来啊，啪啪当炮踩。
0: 深更半夜本来就肃静，这家这嗓门还挺大，连吵是带喊听得非常清楚。宋江和两名借差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
1: 坏了，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哦，招待我们那老者闹了半天是他爹，当爹的有不像个儿子的吗？只要他一说实话，把门窗一堵，我们仨全得归位。哎呀，咋搞咋搞咋搞，可人家就堵着门在这说话呢，想跑也跑不了。就听那老头说：“冤家冤家，你净给我惹祸呀，我不是给你支罗锅，那四个人他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呢？哎，为什么瞅你不顺眼？还不是因为你找信人家吗？你自己找揍吗？” 亲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你待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这个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四个小子抠出来，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混呢、啊，憨儿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你就不偿命吗？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呀！哎，杀人能白杀吗？我不管，我不管，我先说杀了他，我出了这口气，我闹个痛快，我随着他再死了，我也值个。小子，你他妈是真混呐！你真是个王八蛋呐！对，我就是那个蛋，你就是那个王八。宋江一听啊，他妈整个个大混蛋！他妈这小子跟他爹说话怎么这么驴性、啊？老头气逼甩袖子不管了，老头回内宅了。就见这大个子领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奔内宅的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宋江扭回身来，拢着两个借差压低了声音：“二位，听见没听见？一字没落，都听见了。咱倒着霉呢，是非之地不便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快跑吧！”当爹的怎么说也得向着他儿子，就是老头不说，咱们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在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0: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1: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借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拎着应用之物，仨人轻启房门，到了院里，看看周围无人，顺着角门他们撩杆子，跑吧！哪跑？他们也不知往哪跑，就觉着离这儿越远越保险。这片密林一眼望不到头，顺着林子他们奔南边就跑下来了。果不出所料，出来的时间不大，就听后边有人就喊：“
2: 跑了跑了，那仨小子跑了，追追呀、啊、奔这边跑的追，在这边。”
1: 三人回头一看，火把晃动，灯笼摇摇晃晃，这人呢追上来了。宋江一瞅，我的个妈呀，快跑快，说快跑腿不给使唤，往往这个腿呀、啊、到了紧张的时候跟人作劲儿，你指挥他往前迈他就不爱迈。仨人六条腿腿肚都转筋，走几步一个跟头，走几步一个联系，越着急越不出路。仨人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出了树林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他就钻进苇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2: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苇塘了，扇子面形的，你们这我在这边，你们在这边，都他没地方爬了，就这、是。

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哎呀，可吓死落到人家手，能完得了吗？顺着苇塘再往前走着，脚着脚底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呢，这地是越来越湿，越来越潮，一只脚踩下旋多深，这怎么回事？宋江闪目一瞅，哎呀，眼前是白凉凉一道大江挡路。摘耳一听，听见江水的声音，坏了，过不去了，往回跑，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他们扭过头来，奔侧面跑，脚底下旋着泥，什么时候把鞋拔掉的也不清楚，光脚丫跑吧。哪知道摸出来没到二里地，又有一道岔岗拦住去路，正面是大江，侧面是岔岗，后边是追兵，身逢绝地。宋江到了岔岗边上一看，被水拦住，插翅难飞，不由得仰天长叹，我宋江命苦何至于如此，天不怜我，死路一条啊。俩借差蹲那哭开了，呵呵，我们家里的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呵呵，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啦嘎啦，哎，仨人眼前一亮，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来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听见了，先是一愣，可能是琢磨琢磨，而后小船一掉头，奔宋江他们来了。哎呦，把宋江他们乐的，哗叽哗叽哗叽哗叽哗叽，踩着水，踩着泥，到了船边了，也没经过人家允许。他们就爬上小船啊，使船这个人是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穿着油裤，大半截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腰里扎着带子，手里拿着篙。这只船说小，要带十个人还真不费劲儿。这使船的瞪眼看着他们，等仨人上了船了，这位就问我，你们三位是怎么回事？这又不是码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我们慌不择路，把道走错了。可我这船是打鱼的船，从来不摆渡客人。哎呀，你行行好吧，打鱼你不就是为赚钱吗？摆渡客人不也是给你钱吗？要多少给多少，你赏个方便吧。哎呀，这真是强人所难呢，你说我没事把你们摆渡

0: 去耽误好几个时辰，我这活怎么办？我们多给钱。这俩劫差呀，把腰里的包解下来，扑通扑通往船板上一放，把包打开了。我大哥，你看看我们这有多少金银，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能保住我们的命就行。史传这主用眼睛一瞄，威严，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呢，这都是吗？他哈西腰仔细看看，都真的。借着蒙蒙的月光闪闪发亮，这位的心呢就一动。好吧，今天破例，我就送你们一程啊，走了啊，你们都坐好。仨人坐在船板上，这位把船只一掉头，用高一点，走嘞。离开这片北塘还不到十五丈，追的那伙人就赶到了，一字排开，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相似。为首的两个大个，他们是弟兄二人，挨打的是兄弟，回家把他哥哥也搬出来。这俩家都光着膀子，每人掌住一把鬼头刀，就喊：“站住！船家站住！你是老孙吗？”“
1: 我不是老孙呐。”“
0: 我你还没听出是谁呢？”“
1: 哦，老张啊，我张德哥。
0: 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
1: 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了这只船。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凭他们的，他是要我们的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你了。
0: 哎呀，真叫我为难呐。好吧，我说二位呀，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发笔小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可走了。船只一掉头，接茬走。宋江三人放心了，岸上这些人可不干了。拎鬼头刀这哥俩跳脚骂：“我说张大哥，你真不讲义气，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平常我们对你可不错，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
1: 不行不行不行，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位都说好了，哦，我能言而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鼎鼎的好人呢。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航，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他引来大祸。宋江和两名借差爬上小船啊，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航，不走了，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哼，这玩意儿笑你叫人心里发毛啊。”宋江就站起来了：“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
1: 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
0: 不是三位，
1: 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0: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1: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财黑，我看明白了，我是你们仨人的救命恩人。我要不送你们仨，落到那帮人手里的，就得把你们大卸八块。
0: 对对对，一点都不假。
1: 救命的恩情能少给钱吗？你们最好把身上带的钱都给我，把衣服全都脱下来。宋江已经倒霉了，出了龙潭就入虎穴，闹了半天这位是水贼。
0: 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1: 呸，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吧，我所说的买卖专门在船上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留下，别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俩借差一拼，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完了完了，失指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
0: 那哭也没用，凭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
1: 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我给你们两条路选择。宋江一听还有个商量，宋江就问：好汉，哪两条路？
0: 头条路叫板刀面，二条路喝馄饨，
1: 你们自己选择吧。宋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不明白。
0: 好汉呐、啊，你说这话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喝馄饨又板刀面？
1: 哦，不明白啊，那我跟你解释解释。所谓板刀面，就是我把你们仨摁在这船板上，一刀一个把脑袋切下来，然后扔到大江里喂王八，这叫板刀面。喝馄饨，你们仨人我拿手捆上，自己跳到江里喂王八，就这两条路，你们选择吧。宋江一听，哪条路也不是滋味。
0: 好汉呐、啊，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何必做事太绝情啊？咱们无冤无仇，难道非要我们死不可吗？
1: 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慈悲心肠留祸害。你看这阵百依百顺，把你们放了，你们就得报官，报官对我就不利。这亏我不是没吃过，就得剪草除根。告诉你们，一点后患我都不留。时间宝贵，别说废话。两条道路，快选择。
0: 这俩借差还问呢，押司，你说咱选哪条道好？
1: 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干脆磨蹭给他说好的吧。你们说宋江那能耐跑哪去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飘飘毛病了啊，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才行。真要动武不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借差唬人行，到了这份上早都麻爪了，仨人不顶一个了。
0: 哎，正在叽咕叽咕，正在交涉，这时候
1: 江面上又来了一只船，船上仨人为首的是大块头，冲着这只船喊：张大哥，你那干什么呢？这位听到这回头一看，哎呀，李子兄弟，我在这想做波买卖，来来来来，帮帮我的忙吧，见面分一半。等等啊，我来了。 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劫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等这主仔细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这事儿呢？拉倒拉倒啊，都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岗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了，分手。宋江起身遇上这事儿，没想到这几位跑到前边来了。混江龙李俊赶紧从自己那只船上跳到这只船上，把宋江三个人搀扶起来，回过头去二话没说，冲这使船的兵啪就俩嘴巴，瞎了狗眼了你！哎，我记得两天前咱们还悼念过，我问你，当今世上谁是第一位英雄？你怎么说的？不是说山东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世的英雄，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儿？这位就是你羡慕已久的宋哥哥，你怎么还截他的道，还要叫他吃馄饨和板刀面呢？这怎么回事？是吗？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事儿闹的。再看这条大汉倒在船板上磕头眼，在鸡千碎米给宋江磕头。宋江后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不知不怪呀。哎，心说娘哎，又算过了一道鬼门关，真悬，妈吓死人。同威同猛也到这只船上了，宋江就问三位，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哥哥就是为您呢，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实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哦，原来如此，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劫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衡，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衡。我宋大哥，这张衡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啊，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江湖顺号叫浪里白嫖，叫白了叫浪里白嫖，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啊，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七天七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衡强，兄弟超过哥哥，

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衡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苏江说别回去，我们那有仇人，有哥俩非要杀我们不可。哎呀，什么仇人，自家人，他是不认的哥哥，要认的盛情款待，没事包到我们身上了。船只一到头又回去了。那帮人还没走呢，在江边举着火把还骂呢，派人去找船去了。如果把船找着，他们要过江追。正这时候两条小船来了，这哥俩一看回来了，我张大哥看来还行啊，你想过来了吧，还咱哥们进呢，快把那仨小子渡过来，要他的命。船伙张衡就喊，二位贤弟把火压一压，都是自家人呐，那三位也是咱的朋友，不兴开弓放箭呐，不兴使用暗器。什么朋友，哪来的？哎呀，见面就知道了。船只靠岸，宋江还真上来胆小劲儿，不敢往下走，躲到张衡和李俊同威同猛的身后。这四个人先下去，来到弟兄二人面前，这俩人拎着刀呲牙咧嘴的，一看是宋江和那两名借差，眼珠子都红了，就好像发疯似的举刀便砍。船伙张衡赶紧给拦住了，慢，我二位兄弟，你们要作死吗？你如果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还不行？你别拦着，我们非宰了这个黑鬼。哎呦呦呦呦呦，二位贤弟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是谁也不行。哎呦，这位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们杀吧，随便。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扛两两两两两，把两柄刀扔了，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大哥，大哥，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请罪了。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叫梅哲兰、穆红，兄弟叫小哲兰、穆春是也。穆家哥俩，哦，是是是是，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大哥，你看这误会闹的，你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到这大伙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哎，穆家哥俩说，这么办，
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投宿的那家。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请进请进。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开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周济他点银子，你们哥俩挑了理了。其实那个人呢姓薛，叫薛勇，人送绰号病大虫，为生活所迫流落江湖，挣俩钱不易呀，你们这是何苦的呢？哎呦，穆氏弟兄一听提到这茬如梦方醒，哎呀呀，这怎么说的，这薛勇也被我们抓住了，正在马棚吊着呢，我们的意思把您抓住之后一同处理。传进去，快快把人杀了杀了。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一天云彩满赛，各位英雄重新归座。这穆弘和穆，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您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住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就住在我的穆家庄。慢说你们三位，就30位我也养得起，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留下吧留下吧，连薛勇薛壮士也留下，我们全养着。宋江一乐，各位呀、啊、承蒙关照，我是民科废，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你能留得住吗？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船伙儿张衡说，大哥您要飞去江州也不算不对，是吗？到那混个3年5载的，或者1年半载，当官的一高兴当堂释放，您就是良民百姓了，回到家里头父子团聚，以叙天伦之乐，谁看着不好呢？不过呢，这牢城营那是鬼门关呢，你要把他们得罪了那活不了，不知里边有没有熟人。宋江点点头，我那儿还有个熟人，也是经朋友介绍的，叫神行太保戴宗，我怀里带着信的。哦，认得一个人还不太好办，这么办吧，我再写封信，我兄弟叫浪里白票张顺，在江州有一号，他是打鱼的，也可以说凡是打鱼的人都归他管，他是个头头，四官两面手眼通天，

0: 如果哥哥到那儿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顺，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恒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纸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摆酒要一醉方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江婉娘面对着罗毅说：“罗毅，今天我真想把你杀了。”这句话一出口，帐篷外面偷着听声的这些卫吓了一跳，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立了，这罗成差点没冲进去。徐茂公在旁边一摆手：“慢，听着。”徐茂公心想，别看他说想把他杀了，他不会把他杀了，现在大概的意思他们已经明白了，想要听听这细节还怎么着。这罗松跟罗焕呢，他们爷儿两个来到帐篷的门口这儿，一左一右站在那儿，也侧耳听着，关注着里边的发生变化。江婉娘看着罗毅，罗毅听江婉娘一说我真想把你杀了，这罗毅来了一句：“杀就杀吧，你要觉得我可恨，你就把我杀了吧。”

0: 的，那阵你去投军入伍，我把你送到我们的村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当时我跟你说，我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叫什么名字呢？你当时跟我讲，如果生个女孩呢，名字就由我起，要是生个男孩，你指着路旁那百年的老松树说，就让他叫罗松。这话你还记得吗？
1: 罗毅说，
0: 我还记得。哦，你还记得，记得为什么今天罗松见你面的时候报出名字你说不知道呢？
1: 罗毅说，这个
0: 我当时我没想到会是他。不是别的，你什么都不缺，唯独缺的是良心。罗毅呀，那年你走了，我目送着你走到道路的尽头，直到看不见我才回来。你我分别的时候，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你到了丹阳投军入伍之后，立即就派人给我送信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马上亲自回来，要接我们也到丹阳去。我回到家里之后啊，我就等啊，我就盼啊，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着你的消息，盼着你的人来。开始我是在屋子里边盼，后来我到大门口外边盼，最后我顾不得那村子里边众人议论，我就站在村头上盼，往远处看，每当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来，我就觉得是你回来了，可是你没有回来。后来我就盼你的信，每当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来，我就觉得是你派人捎信带给我，可是没有信来。我盼来盼去，你终无有消息，后来孩子都叫得我心酸流泪呀。可是孩子长起来了，几岁了，能练武了，能学枪了，我把江家枪传授给他，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娶妻了，孩子也生孩子了，生下我的孙儿叫江焕，也就是罗焕。我们这一家人在一起过着，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始终没有忘了你，罗毅。我天天在想着你，天天在盼着你呀。多少个老爹爹把我叫到了床前，伸手抓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晚娘啊，爹这一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啊。我说，爹，您做错了什么事？我爹说，我不该给你选一个罗毅呀。原来我以为罗毅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没想到他是只狼。他在咱们家里边供着吃供着喝，我把我的姑娘给了他，把我们家传的武艺传给他，他这一投军入伍一去就音信皆无啊，害得我女儿在家里独守空房，这是你爹的过错呀。孩儿啊，要埋怨就埋怨爹，你爹总觉得眼神不错，看人看得准，没想到看人太难了，这个罗毅我就没看准，要怪就怪我吧。当时我跟我爹就哭了，我说，爹呀，什么也不怨，不怨天不怨地，就怨你女儿我的命苦。我爹也哭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最后抓着我的手，闭上双眼，就这样含怨而去。我爹死了，我给他

大丧，我给他出殡。我失去了我的爹爹，就失去了我的依靠。我们老江家这个家就由我一个人支撑着了。我的孩子江松在外边靠传授武艺教徒弟维持生计，可是村子里边的老人有的时候跟他套出话来说，你呀当初是有爹的，你爹到你们家入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走了，怎么没消息呀？江松那天就问我说，娘啊，很多人都议论您姓江，我姥爷姓江，怎么我也姓江啊？我孩子都那么大了，孩子都有了孩子了，我不能不把实话跟儿子讲啊。我说，孩儿啊，你要想知道这个原因吗？娘告诉你。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应该姓罗，只是你姓罗的这个爹呀现在不知去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既无书信又无人来。我想他是坏了心了，所以我不愿意让你姓罗，我就让你姓江。我的孩子是孝顺孩子，不愿意再对这个事情上深究于我，再不问这个。可是我逐渐的把你淡忘了的时候，我就觉得罗毅已经不在人世上存在的时候，这事情就偏偏那么凑巧，我们江家集有一个在外边做生意的人给我带来一个消息，说他到北平去做生意，听说那个北平王叫罗毅，叫罗子言，这名字和号跟你都一样。这个消息带回来，我开始并不信呐，我不相信当年在我们家里边曾经住过，跟我同床共枕，我教过他枪的这个罗毅，他当了王爷会把我忘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想北平王罗毅能是我那个罗毅吗？我于是跟我们村子里边这个做生意的人就说了，我说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是我们村子里边做生意这个人，他二次又到北平做了详细询问，说你是湖北襄樊人，一说你的年龄，一说你的原籍，一说你的名姓，回来把这个消息带给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北平王罗毅就是当年在我们家里边跪下磕头拜师求艺的那个罗毅呀。我跟我的儿子说了，我的儿子说，我不管怎么着，我得知道我亲爹是谁呀，我应该认祖归宗，改姓为罗，我得见见我爹的面。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孩儿啊，你爹是个没心的人，人家当了王爷了，人家占据北平府高官厚禄，早把我们这布衣平民忘在脑后了，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罗松说，我们不是想跟他沾什么光，我们也不是想在他的跟前谋求官职，我们只是想让他知道他还有儿子在这儿，见一面我们就走。我儿子天天跟我这么讲，我一想，好吧，我把你的儿子拉扯长大成人，你的儿子又有了儿子，你已经有了孙子了，我不把他交给你罗毅，我觉得这也算是对不住你，兴你不仁，不兴我不义。你可以没有良心，但是我江满娘是善良的人。我说好，我带着你去寻你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罗松，带着孙儿罗焕，千里迢迢，带着村子里边教的这些徒弟们，一共有100多个，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出这个力。我们是拉家带口，赶着车辆，拉着帐篷，找到北平啊。

0: 们一问，说你上了瓦岗寨了。我们片刻未留，转身就赶到了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万万没有想到，我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却不认识我。罗毅，现在我问你，你良心何在？罗毅，我问你，你还懂不懂得天理？江满娘这话是越说越激动，罗毅听的是越听越动容。虽然此时和罗毅还身遭绑绳，但是罗毅被江满娘这一片真情的论述感动了。罗毅呀，半天没言语。最后江满娘又问罗毅，罗毅，我问你，我们两个当初是不是夫妻？
1: 是。
0: 我问你，你的枪是不是跟我学的？
1: 是。
0: 我再问你，你投军入伍之后，要不会我们江家枪，你能不能有今天？
1: 那不能有。
0: 好啊，罗毅，这个时候帐篷里边就剩你我二人，你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觉得你还没有良心丧尽。罗毅呀，今天我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证实我江满娘曾经是你的妻子，证实你的枪是跟我学的，也证实了你的高官厚禄，你今天的地位都是由于学了我们江家枪才得来的。罗毅，我跟你说，罗松这名字是你起的吧？
1: 这是我起的，没错。
0: 好，你的儿子罗松他长大了，你儿子又有儿子了，罗焕那是你的亲孙子，我把你的子女，你的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孙子已经带到这里，我把他亲自交给你。罗毅呀，你不要以为我到这里来千里迢迢，我是找你来求荣华盼富贵来了。我40年都过来了，我还求什么呀？我就求这一个名分，我就求一个在你罗毅面前把事情说清，求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能有个真正的爹，能有个真正的爷爷。罗毅呀，江松江焕我都交给你了，改名叫罗松罗焕了。至于我，你放心，我不跟你上北平府。我听说了，北平府你娶的那是南陈主丞相的女儿，人家是金枝玉叶，我也不想跟他见面。但是我要去了呢，你罗毅还做难，你没法安排我。另外，你对你的这位夫人也没法解释，你从来没跟他提起过我们娘们儿，如今到这一把年纪再一提起来，你还顾全脸面。罗毅呀，我成全你的脸面，我成全你的名节，我也成全你们这一家，我把事情说清道明白了，我们就再见了。罗毅马上把头抬起来，再见了，你要上哪儿去？罗毅，我们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江满娘一回身，帐篷上挂着一口宝剑，这老太太到跟前唰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往脖项这么一带，这可不是假的，这老太太说到激情处，说到伤心处，不想活了。老太太见往脖项一搭，这要抹脖子，罗毅双手被绑着呢，他走两步到跟前，声嘶力竭喊了一声晚娘。罗毅可没这么喊过人，这可真急了。随着他这一声晚娘，帐篷外边罗松罗焕爷儿两个一块就进来。老太太这个剑正要往里拉的时候，罗毅过去抬起就一脚，这一脚踢到老太太胳膊肘上了，这剑一错位，罗松罗焕也赶到跟前了，啪把老太太手抓住了。

0: 罗松说：“娘，您可不能死。”
1: 罗焕扑通跪那儿了：“
0: 奶奶，我们回家。”
1: 罗毅这功夫背着膀，就别提那心里边是什么滋味了。可恰在此时，外边听声呢，瓦岗寨这些弟兄们谁也不能再听着了，稀里呼噜就全都进来了，程咬金也进来了。罗毅这还背着膀呢，罗成过来就给罗毅把膀绳解开了。膀绳解开之后，罗毅就来到老太太跟前：“婉娘，婉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不要寻短见。”程咬金在旁边一看，我说：“老孟父，我们刚才在外边可都听清楚了，这事儿可是您的不是。哎，怎么说您这理儿也说不清楚，快点给老孟娘啊赔个不是吧。”罗毅这就紧着说：“婉娘怎么着？”这老太说什么也不依不饶，这一步依不饶，程咬金就来到罗毅身后头了。我说：“老爷子，得了吧，您把您那王爷架撂下吧，这老太太说什么不想活了，你还在这有脸站着，还不得跪下磕头。”程咬金照着罗王爷腿腕的咣咣就两脚。往常程咬金可不敢这么办，今天程咬金他们弟兄们在外边一听这老太太说的这个经过，都受感动了。程咬金这两脚一踹，罗毅哭腾就跪了。跪那儿，罗毅他可就没想再站起来，他心里也琢磨着，也应该是给来一跪。罗毅扑腾这一跪这儿：“婉娘，全是我的不对。”当着这么多人，罗毅这一跪下，江婉娘这宝剑可就住了手了。那老太太那是明白人，那老太太能说没完没了啊，破马张飞怎么着也不行吗？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呢。老太太宝剑这一停下，一看罗毅跪在这儿了，老太太伸手把他搀起来了：“罗毅呀，快点请起请起，我可担待不起。”罗毅站起来：“婉娘，且不说担待起担待不起，我问你，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吧？”江婉娘说：“怎么办呢？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在这儿死，看来我在这儿死不了。我呢回我的江家集，我手底下还有那么一帮徒弟呢，一百来个，一个个的都对我孝顺着呢。啊，罗松罗焕呐，你们跟你的爹爹上北平吧。”罗松在旁边一听：“娘，您把事儿看哪儿去了？我们爷两个能说跟着我爹爹上北平吗？到这儿我们有了这个名分了，我爹爹承认我是他儿子了，我们这个姓氏改过来了，这就行了，就算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到了北平府，我们也想了没法安排我们，我们爷两个陪着娘您，咱们回转江家集，咱还过咱的平民百姓日子，咱还开咱的瓦石厂子，这些徒弟们还等着咱们教呢，就是这么意思。”这个功夫罗成在旁边过来，这罗成怎么过来了？秦琼在旁边捅咕罗成，低低的声音跟罗成说：“表弟呀，今儿这事儿可就得看你的了，你要是把这话说好喽，那么这个事儿呢你们一家子团圆，你这个事儿要是说不到位，老爷子也难堪，老太太也不好收场。”罗成一听，罗成过来，罗成冲着江满娘先是一抱腕，接着往地下一跪：“娘，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这一跪，老太太伸手把他就搀起来了：“哎呦，罗成你快快起来。”罗成说：“娘，您要不说我不知道，您这一说我就都听明白了，您就是我的娘，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到在这儿了，您跟我爹团圆了，您怎么能再回江家集呢？从现在开始，您和我的大哥还有罗焕跟我一起回转北平府。您放心，我娘也是个开明人，这事说清楚，我娘绝不会怪罪我爹爹，咱们一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罗成几句话 说的江板娘笑了。
2: 罗成的几句话把个江板娘给说乐了。应该说这罗成聪明过人，会说话。罗成这几句话解开了江板娘心里边担心的事情。江板娘这一乐，这就等于是一天的云彩满散了。马岗山上的众位弟兄马上就要请江板娘以及他带来的这100多人到马岗山上。老太太一看大家如此热情，也不好回驳呀，于是就跟着上了马岗山了。到在马岗山上之后，程咬金就说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大排宴宴，共同庆贺一番。徐茂公说，庆贺老人家是破镜重圆。程咬金说，庆贺人家一家子团聚。于是瓦岗山上大摆酒宴，大家伙一起就欢乐了3天。3天之后，北平王罗毅提出来得要回家了。程咬金一看再挽留也不便挽留了，尤其是有江板娘，再有罗松罗焕他们在这儿，人家这家人得到北平府得去聚一聚。罗毅的意思带着他们上北平，要跟那位秦老夫人得见见面，真正的一家子团聚一回。那么罗成呢，既然是在那个营里边跟江板娘说过那样的话，也自己主动表示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北平。程咬金马上就同意了，罗成还有12架棋牌、杜叉、史德赖等人跟着北平王罗毅，他们就一起回转北平府了。江板娘带着罗松罗焕这一家人回北平如何，咱们暂就不说了。瓦岗山上继续操练队伍，这一段时间由于北平王罗毅在军事上给他们讲授了一些课程，所以说可以说瓦岗军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一边操演队伍，另一方面不断的派探马到巴水长安城去探听隋炀帝的消息，看看隋炀帝还准备派什么人来攻打瓦岗山。可是探听的结果呢，没听说隋炀帝再派人马。为什么？这个长蛇阵一破，杨林这一败，回去向隋炀帝这一复旨，这隋炀帝呀，不知道再派谁来打瓦岗山了。隋炀帝心想啊，行了，瓦岗山不就是占据那么大一块地方吗？暂时先让他们在那儿待着，我再寻找合适的人选再去攻打瓦岗山。隋炀帝这个皇上有着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爱玩爱乐。他当皇上之后，从第一天登基坐殿就开始到处修造宫殿。一个是喜欢盖房子搞建筑，当然这盖房子搞建筑不是给老百姓，是给他自个儿供他游玩，到处都有行宫。第二个呢，这隋炀帝喜欢花草树木，各种的奇石，各种的名花，只要他知道得想尽办法都运到他这儿来，什么清苑呐、什么园林呐，到处修建。第三个，隋炀帝喜欢女人，谁家有美女都给划拉到宫里边来，做他的宫娥才女，要不就做他的嫔妃。所以杨广是一个奢侈淫逸的皇帝。隋炀帝杨广正因为他奢侈淫逸，所以他这脑子里边整天想的就不是百姓的疾苦死活，想的就是怎么吃喝玩乐。正因为心里边老想这个，他晚上做梦都梦这个。这天隋炀帝杨广做一梦，他忽然梦见在金殿上长出一个大花来，呼，这花有1丈来高，这花骨朵像斗那么大，五彩鲜艳，这花杆上长着有18个大叶，看来还有64个小叶，这18个

爷似的做梦，在梦境当中一个个查的，查完了大叶又查小叶，查完了小叶了，他忽然发现在这花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个青年，身上穿着一件宝蓝缎子的蓝袍，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小伙子长得挺英俊，很漂亮，站在这花旁边啊，就好像守卫着这花一样。隋炀帝瞅着这个花，心里边就特高兴，就问这小伙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问你，这花叫什么花啊？这小伙子不说话，这小伙子不说话，这隋炀帝就不高兴了。隋炀帝就冲这小伙子说，朕问你话，因何不答？这话刚说到这里，忽然间就觉得狂风大作，一阵狂风起了之后，飞沙走石漫天盖地的就砸下来了，好像把金銮殿也给砸塌了，这花也给砸折了，眼瞅这个大花朵奔着他这个脸就倒过来了，往脸上这么一砸，隋炀帝这么一害怕，哎呦，醒了，一看是个梦，听桥楼上正是三更天。隋炀帝这个人呢，很信迷信，一般有时候做一个什么梦啊，都找朝中这个圆梦的术士来给平原一下。他这个朝纲之中啊，养着那么几个专门是给他算卦给他圆梦的。转过天来，隋炀帝马上就把这些算卦的圆梦的都找来了，包括几名近臣，像于文化及呀、等人，找到跟前，隋炀帝就跟他们说了，说我昨天晚上做了这么一个梦，你们说这个梦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大家说，陛下您就说吧，什么梦啊？隋炀帝杨广马上就把昨天晚上做的这个梦跟他们复述了一遍，说完了之后，隋炀帝就问他们，你们说我这是好梦啊还是坏梦呢？其中有一位术士琢磨了一会儿，他先说话，陛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这是大吉之梦。哦，隋炀帝说，大吉之梦，怎么说他是大吉之梦呢？这术士就讲了，说陛下，您想啊，您梦见这个花有一丈多高，有斗那么大的一个五彩缤纷的花朵，18个大叶，64个小叶，您能把这数字记住，这就说明是大吉。怎么个大吉？您想啊，64个小叶，这就象征着周易64卦，所谓64卦乃是囊括天下的意思，这就象征着天下归属于您。那这18个大叶呢，18个大叶从数字上来说，29亦是8，36亦是8，29亦是8，9是阳数，而6呢是阴数，这是阴阳协调。要从36亦是8，从这6字来讲，66大顺呢、3个6，您是一顺再顺，最后还是顺，做天下归顺于你，将要完全顺利的完成，您将要最后统一完成大业。隋炀帝一听这话说的有点意思，那么最后这花的折了，一阵飞沙走石把它砸倒了，这花奔我倒过来了，哎呀陛下，这就更吉祥了。花是什么？花本身就是吉祥之物啊，做梦梦见花，这就是好事儿。俗话讲啊，花花世界呀、花花世界象征着社会繁荣啊。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如花似玉，这不也是好吗？这花倒向您，那就说明这吉祥正向您的面前走来。哦，杨广一听心里高兴。杨广说，怎么花旁边站着人呢？这年轻人，陛下，你想得起来他长得什么样子，你能画得出来吗？杨广说，那个画我画不出来。

0: 他这个模样在我脑海中记得很清，这小伙子很漂亮。陛下，这个人就是您的迎梦贤臣，他是为您保护这朵花的，为您保护这朵花，将来就等于是为您保护江山社稷，是您江山社稷的捍卫者。嗯，这个贤臣我得想法把他找到，您别忙，到时候他自然就出来。好，杨广说，只是这个花有没有这种花啊？我在梦中看到的，可是在我醒过来之后从未见过这样的花。这些个大臣们都说了，这花您梦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您能画出来吗？杨广说，我能画出来。于是杨广就提起笔来，他把这花给画出来，找了一个画匠师傅，按照他的意思又稍作修改。杨广一瞧，对，就这个样子。这花图画出来以后，杨广就问这几位破解梦的术士啊，谁也叫不上这花什么名来。问于文化及，于文化及家里边这花养的就够多的了，于文化及心想这花也叫不上名来。于是在金殿之上，杨广拿着这张花图问满朝文武大臣，满朝文武大臣谁也说不上这花叫什么名字。杨广说，这就怪了，朕梦中见到这个花，难道说这世上就无有此花吗？有的这大臣们就溜须杨广啊，跟杨广就说了，陛下，你梦里见到此花，我想人世上是肯定有此花，只是我等未见到而已。杨广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朕就张贴榜文，让天下人来辨认此花，有识此花者封为此花太守，官职三品，赏银一万两。你说这皇上这不吃饱了没事撑的吗？啊，他做一梦，梦见一花，他居然就挂出榜文去了，谁要认得这花就封这花的太守，而且还要给他一万两银子。哎，这个榜文真就贴出去了，每一个榜文的旁边都有啊公家的仁义在那看着，谁要来接榜好把他领到朝中去见杨广。这个东西也贴出来，还扶制了几张，在长安城中重要的街道上在那悬挂着，老百姓纷纷在那议论看着画。有的就说了，这花这好像那向日葵呀，这是不是向日葵呀？人说不对，向日葵没有这么多小叶啊，也不会是五个颜色呀。哎，有的说这个花像那种机关的花，不对。就连看榜文的这些差役们也在那瞎猜，为什么？知道这是发财之路啊，要知道这花叫什么，知道这花哪有，让皇上要是一看着，这就是一万两白银，而且还封这花的太守，这只又升官又发财呀。老百姓们还有看榜文的这些个官员们差役们，他们本人不知道这花的名字，他们通过自己的亲属，亲属又找自己的亲属，朋友的朋友，四面八方到处打听，拐弯抹角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这个花的榜文贴出来啊，一个月了，画的这花啊都有点少色了。这一天就在五朝门外挂这个花的这个图像旁边，这几名官差呀，时间长了也有点腻了，坐在那儿正在那打盹呢，一个劲儿的往前直栽，是似睡非睡。旁边呢也有那么十来个老百姓站那看，最初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那站着看，这日子一多了也没那么多人看了，大伙都知道天底下可能没这个花，听说这是皇上做梦梦见的这么一个花，往人世间找哪儿找去。有打外边真就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黑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黑缎子箭袖， 腰中扎着一条大带，脚步清洁，奔着来了。这个面色有点微红，两道粗眉毛，一对细长的眼睛，高鼻梁，薄嘴唇，海里下有短髯。这个人来到人群外边，一扒拉大家：“诸位诸位，闪开闪开！”走到跟前，一伸手，啪！他把这绑文给接下来呀。他把绑文这一接下来，两旁边这两个打盹儿的一下子就醒了。哎，你干什么？我接绑。你接绑？你认识这花吗？
1: 我认识啊。
0: 你能叫上名来吗？
1: 我能。
0: 这叫什么花？
1: 我不能跟你说，我得见着当今圣上亲自向万岁陈诉。
0: 这花人世上有吗？
1: 有啊。
0: 你见着过？
1: 我见着过。我要没见着过，我能接这榜吗？
0: 这花在哪儿？
1: 在哪儿我也不能跟你说，我得当着万岁的面前陈诉。
0: 嘿嘿，这两个看榜文的一看，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还真有接榜文的。
1: 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姓王，
1: 名叫王世充。
0: 这一说王世充，这个人可是有来头。王世充他是陕西新丰人，家在新丰县区所属之内王家庄。这个王世充啊，有一个堂兄叫王世德，王世充有老母在堂，自个儿还有一个妹妹叫王云莲。一家三口人本来这个日子过得还可以，虽不算富足，也不算清贫。王世充呢，这个人从小又喜文又好武，可以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只是呢没有得到功名。这个人最初对人世上的世事呢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不愿意什么进京赶考啊，求取功名，不愿意这样，愿意在母亲的堂前尽孝，再加上自己的妹妹尚未出嫁。王世充觉得呢，当儿子的得尽完了义务之后再想自己的前途道路。那么平素当中靠什么生活呢？王世充就靠上山打柴。王家庄那个地方旁边就是山区，每天拿着一条扁担，腰里别着板斧，带着绳子上山去打一挑子柴火回来，到集市上把它卖喽，回来呢一家维持度日。这天王世充上山打柴，一挑子柴火打完了，柴火捆也捆好了，扁担往当间一插，王世充挑起这扁担来刚想要走，忽然间就听那个树上扑隆噜噜噜那么一响，又打这树上飞下一个鸟来，这鸟就落到他这扁担头上了。王世充把这柴火挑子一放，扭向回头一看，落在扁担头上的这个鸟，嘿，是一个鹦鹉。这个鹦鹉黄嘴儿，脑袋上是绿毛，身上呢是鹅黄色的，脖子是红的。嘿，这个鹦鹉漂亮。王世充一看见这鹦鹉呢，心里边特别高兴。王世充心想，这鹦鹉怎么落到我这个柴火担上了？他不怕我。当然王世充呢也没有赶他，王世充对这个鹦鹉表示出了一份友好。他瞅着这鹦鹉就说了：“鹦鹉，你怎么落到我这个柴火担子上了呢？啊，愿意跟我走吗？你要愿意跟我走的话，我就把你带家去。”这个鹦鹉在那落着还不动，王世充过来轻轻的就把这个鹦鹉抓到手里了，这鹦鹉也没跑。但是王世充仔细一看，这鹦鹉啊腿上受了伤了，流了血了，就知道这个鹦鹉不知道被什么鸟啊，是被什么兽啊给伤着了，或者是在树上哪儿刮着了。于是王世充就把这个鹦鹉抱在怀里，一只手扶着扁担，挑着这柴火
1: 就回了家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把这柴火挑子在院子里边放下，走进上房屋，见他自己的老娘，说：“娘啊，今儿我给您带了一个玩物。”老太太一看，哎呦，这得哪弄来这么一鹦鹉啊？王世充说：“您看这鹦鹉好不好看？”老太太说：“太好看了，哎呦，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鹦鹉呢。”王世充说：“他受了伤了。”咱们想法给他上点药，让这鹦鹉在咱们家养伤。老太太一看，好吧，马上找那点药来，给这鹦鹉往那个腿上上上，用个白布给它缠上，用个线给它系上。王世充到外边就买了一个大笼子来，把这鹦鹉就放在这笼子里边了，用这鸟食罐摆着，每天喂它。老太太由于喜欢这个鹦鹉，喂得特别精心。王世充这一家三口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互相之间都有语言，都有对话呀。比如说王世充管他妹妹叫云莲，云莲管老太太叫娘，王世充管老太太也叫娘。没用几天，这天这鹦鹉忽然说了话了，他冲着王世充的妹妹也喊：“云莲，云莲。”哎，这老太太一听更高兴了。老太太说：“哎呦，这鹦鹉会说话呀！啊，你看它会叫你呢。”这姑娘一听也乐了。可是这个鹦鹉一转身冲老太太：“娘，娘！”哎，这老太太更乐了。老太太说：“哎呦，我又多了一个鹦鹉儿子。哎呀，没想到这个鹦鹉这么灵，这么巧。慢慢这鹦鹉啊。”就会说好多话，管老太太叫娘，管王世充呢就叫世充，因为老太太管的叫世充，管这姑娘就叫云莲，名字都能叫上来了。这姑娘没事呢，就逗她，逗这个鹦鹉啊，也让她呀学着说几句人话。有客人来问你好，问吃饭了吗，这鹦鹉都会说，而且只要你一教他，他马上就能学会。老太太简直把这个鹦鹉就爱如珍宝啊。正因为爱如珍宝，这老太太家里边还喂着一只猫。这猫那天呢逮着一个耗子在院里边吃，他一啃这耗子，这鹦鹉在那笼子里边吓得直蹦。这猫一看这鹦鹉一扑棱，这猫火了。偏赶上这天老太太在后边呢正在那闲坐着呢，姑娘在那边洗衣服呢，王世充上外边打柴去了。这猫一看鹦鹉一扑棱，猫在底下一纵身，奔着这个鹦鹉笼子就扑过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我们上次说到，王世充在山里边抓了一个野鹦鹉，放到家里边饲养着，他的母亲老太太非常喜欢。可这天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看见他们家喂的那猫逮住一个耗子正在那吃，这鹦鹉害怕了，鹦鹉在笼子里边那么一扑棱，这猫它来了气了。这猫把那耗子啃完了之后，它冲那笼子它就窜，它扑那个鹦鹉。这个猫啊倒是不想把鹦鹉给吃了，其实呢它愤怒了，它要吓唬吓唬那鹦鹉。所以这猫往什么这么一窜，这鹦鹉在笼子里边是真害怕呀，因为鹦鹉看见刚才那猫吃那耗子啊，嘁哩咔嚓的拿牙咬，它怕这猫把它吃了。所以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就撞。王世充买的这个笼子很大，笼子这个条其中有一个呢已经是折了，不结实。这鹦鹉一害怕一着急，三撞两撞，把这个笼子条就撞断两根。这一撞断了，这鹦鹉由打这笼子里边腾腾腾腾腾腾腾展翅而飞，由打这笼子里边飞出去了。鹦鹉跑了，这鹦鹉一跑呢，这猫也就不追它了，猫就躲到旁边去了。老太太一会儿回来一看，这笼子里边的鹦鹉没了，
0: 这老太太可着了急了。老太太现在把这个鹦鹉看作她的心中喜爱之物，有的时候管这鹦鹉都叫儿子。因为王世充去打柴，姑娘帮着干家里的活，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很寂寞，这鹦鹉就是她个开心的玩意儿。现在一看这鹦鹉没了，老太太这就喊王世充的妹妹：“云莲呐，云莲，你快点过来看看咱的鹦鹉哪去了。”姑娘过来一瞧，这鹦鹉没了，说：“怎么回事呢？这鹦鹉怎么跑了？撞开笼子逃走了。”哎呦，老太太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等到晚上，王世充打完柴火回到家了，柴火挑子撂下，到上方屋一看，自己的娘说：“怎么的了？您怎么哭了？”哎呦，老太太说：“别提了，这鹦鹉跑了。”王世充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王世充就由打院子里边出来，上四邻八舍周围转悠，问：“您这院里边落一鹦鹉没有？”谁都说没看见。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世充不上山打柴了。哎呦，就在这村子里边到处转，所有的人家都走遍了，就是没找着这鹦鹉。王世充转身回来跟自个儿娘说了，说这鹦鹉可能是飞远了，您别着急，等着我上山打柴的时候，我再想办法给您逮一个回来。老太太就说了：“你再找一个，能找那么好的鹦鹉吗？我那鹦鹉会说话，我那鹦鹉会叫娘，你们的名儿它都能叫上来，那鹦鹉还能那样吗？”王世充说：“您别着急，能。”口说着能，转过天来，老太太早晨不起床了，怎么回事？病了，想鹦鹉想病了。老太太也是岁数大了，体质本来就弱，鹦鹉这一飞跑了，心爱之物丢失了，对她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打击。老太太病了，王世充是孝子啊。一看老太太病了，没办法，还得给娘找鹦鹉去。王志成说：“这样吧，今儿个我不打柴了，我上山上给您再找一鹦鹉来。”王世充真就上那山上去了，又到当年他打柴鹦鹉落到扁担上那个地方去转悠去了。王世充在那儿转了半天，眼看天傍晚了，忽然间在一棵树上他发现这只鹦鹉了。王世充一看，哎呦，心想：“我的鹦鹉爹，鹦鹉爷爷，你可在这儿了，你要是不跟着我回家的话，看来我娘这老命就得搭上。”王世充呢冲这个鹦鹉就喊，他让他下来，他冲鹦鹉这一喊呢，这鹦鹉冲他也叫上了：“世充，世充。”王世充一听，行，他还认得我。王世充说：“下来吧，咱们走啊，回家呀。”这鹦鹉由打那树上扑棱棱棱一展翅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就落到王世充的肩膀上了。王世充说：“你跑出来了，知道吗？娘生气了，娘有病了，想你想的啊。”说着话，他把这个鹦鹉就架到自己的胳膊上，抚摸着他的毛。王世充就往回走，往回走呢，这个天呢就日已压山。从那个山上回他的王家庄，当中间路过一个镇子叫白水镇。他从那个白水镇的镇子这一走的时候，镇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户人家，一片青堂马舍，清水几门楼，五凳旱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大恶霸，叫白水药。王世充早就知道，这个白水药可以说在整个的新丰县周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就因为白水药他哥哥是太监。说这太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可了不得。白水药的哥哥叫白水腾，净身净功的太监。这个太监亲自伺候杨广，伺候杨广呢，这个太监很会来事儿，很讨杨广的喜欢。他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杨广有时候好写写画画，
1: 每当提起笔来的时候，他在旁边给铺毡子、铺宣纸啊，给研墨呀，给调色啊，就干这个的。杨广有时候高兴，写字作画。当然，他这个哥哥在旁边也只有瞅着的份儿，不敢找杨广要件东西，他也没那胆子。不过有一回呢，杨广呢信手写字，也不知怎么提起来，说这个幽王宠褒姒，啊，是千金一笑。想起这个千金一笑来了，杨广呢提起笔来，顺手就在这纸上写了四个字“千金一笑”。写完之后，自个儿觉得这字写的不好看，抓起来一团吧，扔旁边了。杨广扔旁边了，他这个大哥一看就觉得这皇上不要了，他在旁边就捡起来了。捡起来，等着杨广把这个字写完了，练的兴致已经尽了。准备要走的时候，这太监在旁边满面堆笑，就跟杨广说了，说皇上，您刚才这字儿您还要吗？杨广说那不要了，那写废了。这个白水堂在旁边就说了，说皇上，您要是写废了，您要不要了，这个您给我行不行？我算是伺候您一回，留个纪念。杨广一听，好吧，我给你写个名。您不用写名，您就给我盖个章就行。杨广一听，好吧。杨广拿过这个戳了，就给他盖了一章，没落款儿。盖着一个章啊，上边写的是御用之宝，御用之宝就是皇上用的印，就这么一个章。一般来讲，书法作品没有不写名光盖章的。杨广的意思呢，也不是想让他把这玩意儿往哪拿，所以就光给他盖了个章，给他自己留纪念了。嘿，没想到这白水堂就把这张纸儿拿出宫来了，带他老家来了，给了他弟弟了。他弟弟就根据杨广这几个字儿刻了一个匾，挂到他们家大厅外头了。您得看看那是什么词儿啊，那上面写的是千金一笑，底下来一个御用之宝。摁在上面之后，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新丰县的县太爷都往这儿来参拜来，说这是皇帝的御笔呀。不过县里边也有些文人看了之后，背地里议论，说他这叫千金一笑，挂他们家那客厅门口，这什么意思？有的文人就说了，这就说明他们家是妓院呐。你看笑一回得一千金呐，他们家就干这个的。这个字儿啊，不知怎么弄来的呢，就是，但是甭管他怎么弄来的，这是皇上写的，所以他们家就身价倍增。这白水药呢，也就是借了他哥哥这太监这点势力，在这一带胡作非为，光老婆娶六个，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地上千顷，在这一带老百姓对白水药、白大爷谁也不敢惹。这个时候正是夏景天，白水药呢站在门口上拿着个大蒲扇，正在那乘凉呢。王世充在他门口路过，王世充一个打柴的樵夫，向来跟他素无往来，但是王世充知道这是白大爷，路过一看白水药在那站着，不能不打招呼。王世充冲他一点头，白爷您好。这白水药一眼就看见王世充胳膊上架着鹦鹉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叫王？我叫王世充。哦，王世充，哎，你过来，你过来。王世充就过来，这鹦鹉是你的？王世充说：“对，这是我喂这个鹦鹉，跑了，上山上我刚把它逮回来。这鹦鹉喂的不错呀，长得也挺好啊，这个白水药啊，喜欢。”养花玩鸟，他那个院里边各种鸟都有，各种花也都有，所以他看见这个鹦鹉之后，他动了心了。王世充说：“哎，白大爷，这鹦鹉啊，这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个爱物，我正想要回去呢，母亲因为他都病了。哎，你等等，我看看，你这个鹦鹉会说话吗？”王世充说：“会说话呀，会说什么？教给他什么？”就会说什么。哦，见面发财。 这白水要说了那么一句，这鹦鹉还真就学见面发财。
3: 嘿，白水要乐了，哈哈，这鹦鹉还真会说话啊。
1: 哎，我说王世充啊，
3: 这鹦鹉卖给我得了啊。
1: 王世充说，哎，白大爷，您要说别的怎么着都行，别说卖给您送给您都行，唯独这个鹦鹉我可不能卖给您。我刚跟您说了，这是我母亲的爱物，他跑出来两天，我母亲在家里边都想他想的病了，我必须得把他带回去，让我母亲看到他。
3: 哎，你们家老太太喜欢这鹦鹉，这可以想见。不过你把它卖给我，我给你钱，我给你个别的鸟带回去给你们家老太太，那不一样吗？
1: 王世充说，别的鸟不行啊，我这个鸟会说话，他别的鸟他不会说话呀，我换你个八哥怎么样？
3: 我那个八哥扮了狗急的也能说两句。
1: 王世充说，八哥不行，那八哥没有这鹦鹉漂亮啊。
3: 王世充，我跟你说，我给你五两银子，你卖不卖？
1: 五两，
3: 这价格不低。
1: 王世充说，白爹，五两我不能卖。
3: 十两行吗？
1: 王世充说，十两，十两我也不能卖呀、啊、
3: 我给你十五两。
1: 白爹，您就别涨价了，您就给我一百两，这鹦鹉我也不能卖。
3: 王世充，你可要知道啊，你白大爷对人可没这样过。白大爷求别人办什么事儿，张嘴一说没有不答应的。
1: 王世充说，我知道您是谁呀、啊、白大爷远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您是让小人我为难。好吧，你把这个鹦鹉拿过来我看看。王世充说，您看看倒是可以。说着话，王世充一抬胳膊，这白水药一抓鹦鹉这俩腿儿，他就接过来了。
3: 接过来，他看着鹦鹉，
1: 王世充说：“您别抓着那腿儿，您把它放在您那胳膊上。”
3: 行行行，说到这里，白水药呢还是抓着腿儿，把这个爪儿呢拄到他这胳膊上。王世充，这鹦鹉现在在我手里头了，可是，我跟你说，你白大爷现在最后给你一口价，我就让你发个小财儿。从今往后你甭上山打柴火了，我给你五十两行不行？
1: 王世充一听，哎呦，白大爷，冲您给我这个价，我应该跪地下给您磕仨头，可但有一宗啊，您给我五十两银子我回去，我娘那病好不了。
3: 您要把这鹦鹉给我，我把它带回去，我娘那病它就好了。您想想，我是他的儿子，做人都得讲一个孝道，我娘病这样，我是贪您这五十两银子好啊，我还是先给我娘把这病治好了好呢。白水药这功夫把这脸又沉下来了。哎，

这白水药啊，家里边后边一个院，周围正房东西配房，那是六房太太住的地方。这白水药啊，有时候在这屋，有时候在那屋，但是后边这个大院呢，当中间有一隔墙，一个院分俩，他是不是在这东院就在这西院。所以王世充大妖们知道这么个情况之后，今天带着匕首刀就到了他的宅院的外头，绕到后半截，绕到后边院墙外头。王世充那是练过武的人，一纵身，胳膊肘一块墙，双手扳着墙头，一掌身子，探身形，伸脑袋往院里边一看。这阵儿呢，定更天以后，院子里边很静。王世充轻轻的在这个墙头上拿过一个小土卡拉，往里边一扔，没有反应，证明这地方没狗。所以王世充一片腿，就又打这墙上跨过来，跳进院内。跳进院内啊，他看有的房间里边点着灯，有的房间里边黑着灯。王世充先是从这东边的院里边转悠转悠，隔着这个窗户纸外头往里边听声音，有几个屋里都没动静。他又到了西边，到了西边的上方屋这儿，一看上方屋那窗户纸有灯光，说明这屋里有人。王世充就凑到了这个窗户纸的跟前，把这个手指盖用唾沫蘸湿了，轻轻的在窗棂纸这角的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了眼睛往里一看，嘿，感情白水药正在这屋呢，这屋正跟他这四太太在这说话呢。外边的衣服已经款去了，紧着内衣。咱说了，这是夏天，这个白水药所穿的内衣就穿一大裤衩子。这太太呢，带着一兜兜，底下穿着一条绸裤。这俩人借着灯光，正在那调笑呢。调笑什么呀？弄一碗呢，俩人在那掷骰子。就听这太太就跟这白水药说，那我要赢了怎么办？我赢怎么办？白水药说，你赢了啊，你要赢了啊，你就亲我一口啊。那我要是输了呢？你要是输了啊，我就亲你一口。这太太一听，那不对，怎么着都是你得便宜啊。哦，我赢了我亲你，那我输了你亲我，里外里都是你亲我，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要是我输了啊，我就让你亲我一口；要是我赢了，我就打你，让我打你一下。白水妖一听，行行行行，你说打哪儿？我打你屁股。哎，好好好，那行，来来来。王世充在外边隔楞着眼睛瞧着，一边往屋里看着，还得关照身后周围有没有人来，听着有没有脚步声临近。就看这二位在屋里边开始掷骰子，哗啦一掷，他一掷，头一回是太太输了，太太输了，这白水药就抱住太太在那亲了一口，亲完之后这太太接着夸又一掷，白水药再一掷，太太赢了，太太赢了，太太说了，这不得打你屁股了。这白水药就趴那床上，太太告诉他，把这裤衩子给我脱下来。得了，隔着这裤衩子打不一样吧？那不行，我要听响，脱下来。白水要把这大裤衩子脱下来了，这太太照他这屁股上啪啪就两巴掌。这白水要还真犯贱，打完了他自个儿还咯咯直乐。你呀，这小手打的还真接痒痒。那行，咱接着还来。那行，再接着来。俩人还在那掷骰子。王世充心想，现在是俩人，我要是闯进去，他那个媳妇儿要是一吵是一嚷，他这个院子里边有的是人呐，一进来就不好办了，我得忍着。看他们两人在那掷骰子玩了一会

0: 就听这白水钥匙，咱睡吧，咱睡吧。两个人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呢，噗，一口把灯给吹灭了。吹灭了，王世充还听着，听着屋子里边两个人还在那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王世充心想啊，我别等你们了，这个时候我该进去了。王世充来到他这个外间屋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哎，这门插着呢。王世充心想，插着门不好办呢。王世充又来到窗棂外头，轻轻敲这窗户棂子，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敲这窗户棂子，这白水药在里边就搭话了：“谁啊？”王世充把声音压低了：“老爷，您快点出来，有点急事儿，前面出事儿了。”一说这句话，这白水药由打床上起来，穿这大裤衩子从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把房门一开，他以为是府中的仆人，因为到这时候了，半雪拉夜的外人不会进来。他没想到是王世充翻墙而进。他这出来之后，王世充这刀早已经拿在手里头了。王世充跟白水药两人就面对面站在这儿了，外面是黑的。那个时候院子里边也没有什么院子的灯光，所以白水药还是没认出来是谁。出什么事了？你谁啊？王世充站在白水药的跟前：“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王世充啊。”这一说是王世充，白水药当时就一惊：“啊，王世充，你怎么进来的？”王世充说：“我跟您说，我是跳墙进来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老爷，我告诉您一个事儿，让您知道知道。”“
1: 什么事儿？”“
0: 那天您不是把我的鹦鹉给摔死了吗？我把那鹦鹉提了回去了，见了我娘了。我娘一看那鹦鹉啊死了，我娘当时也就晕过去了，再没过来。我娘也死了。老爷，您摔死我这鹦鹉，我娘也跟着死了，这可就是两条命啊。”王世充说到这里，这白水药好像意识到一种什么不祥之兆，这白水药马上把这话就缓和下来了。“哎呦，是啊，我说世充啊，这个事儿怪我了，我真没想到会治这么个结果。那既然是，哎呀，你看你老娘也死了，这么着吧，咱们好办，我给你拿钱，发丧出殡。”王世充说：“白大爷，这殡呢已经出完了，我娘呢已经埋起来了，坟头也竖起来了。今儿个我特意到这来告诉您一声。”“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世充，你说还有什么难处跟白大爷讲，白大爷绝对要召集你这个。”
0: 王世充说：“别的难处都没有，就剩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要给我娘报仇。”说到这儿，这一刀就给白水药捅进去了。
1: 为什么要说这番话？王世充心里想：“我让你死个明白。”
0: 这一刀捅进去之后，这白水药想喊都没喊出来，然后这一刀从肋头下就扎到心脏上了，啪，这刀往我一拽，白水药当时扑通就倒在那儿。他一倒在那儿，王世充迈步往里就走，知道他这屋里边还有个小老婆呢。这只屋子里边灯已经点着了，因为他这个小老婆不知道前面出什么事儿了，点着灯，这女的正要穿衣服出来，王世充迈步进去之后，这女的刚要啊啊了半截，王世充过去扑一刀，结果了性命。捅死这俩人之后，王世充把这刀上的血迹在他们的衣服上一蹭，然后往身后一掖，出来之后院子周围还是静的。王世充把白水药由打这个外头就拽到外间屋里头了，把外屋门给他一带，王世充转身翻墙而出。王世充走了，他这儿走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日上三竿，府中的人发现白水药今儿个怎么起的晚，到后边一看，这才发现这俩人都死了，报官，官面上去捉拿凶手，不知道谁杀的。可王世充呢，早已经逃之夭夭。

0: 王世充把家里边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变卖成了银两之后带在身上，带着这把匕首，这一气就一个劲儿的往前逃啊。王世充想远远的走，由陕西新丰县就一直逃到了江都，到扬州了。这一路上王世充是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地方露出蛛丝马迹，官府知道了随后派兵追赶，所幸还没有人追赶。王世充心想，好啊，我把白水要你杀了，算是给我娘报了仇了。来到扬州城，这个地方是繁华所在呀，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走到狮子街这个地方，王世充一看，这有很多打把式卖艺的，这里有摆摊算卦的。王世充一看旁边有一老道，这个老道可能算卦算得灵，他这个卦摊前边算卦站牌，有那么十来个人都在那站着。王世充看别的那卦摊都没人，王世充就问，哎，请问这怎么算卦还站牌呀？这算卦的就说了，嘿，您不知道，知道这老道哪儿的吗？这老道是三清观的，号称铁观道人，行道员，行道也。哦，他怎么着算得灵啊，哼，一算一个准呐。哦，是这样。王世充心想，我从家里边杀了人出来了，我下一步往哪走我自个儿说不准呐，我找这老道算算，我看看他能算出我下一步怎么走来不。王世充对算卦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啊，这老道就再灵他不会算出来我杀俩人出来，所以他在这站牌。王世充看前面一个一个的算完了都走了，轮到他这儿了。王世充一看这个老道穿着一身豆青色的道袍，头挽牛心发短，三绺墨髯，长发脸黄白镜子，这个老道五官还算端正。一看王世充，该您的了。王世充，对，这个挂桌前面有一座，王世充就坐这儿了。大爷，您给我算算，你要算什么？算算我今后还有没有好运气。
1: 哦，
0: 报个生辰八字吧。所以王世充就报了一个生辰八字，报完了生辰八字，就看那个老道就在他这个挂牌上劈球啪嚓把那个子儿那么一摆，摆完之后又让他摇那大钱儿。王世充一看这老道还是全套的，哎，连挂盘再六摇什么都会。摇完了之后这老道又一瞧，您贵姓？王冲说，我姓王。哦哦哦哦，您到我的庙里去一趟好不好？王世充说，上您庙里去什么意思？根据您的这个生辰八字啊，我想给您来个细批。王世充说，细批得多少钱？老道说，别人要是细批的话起码得二两半银子，要您细批八字的话我分文不取。王世充说，为什么呢？老道说，你倒在我的庙里你就知道了。哎，老道这么一说，这王世充心里边倒感觉到很神奇了。什么意思啊？这老道知道我是杀人犯，不能看他这个样子不像，那么又为什么对我格外照顾呢？细批八字不要钱呢？行，王世充就站在旁边，老道接着给别人算。老道说，您呢转悠转悠，一个时辰以后再到我这儿来，我领你走。王世充真就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再回来，一看老道这收摊了。收完摊之后冲着王世充一摆手，你跟我来。王世充就跟着这老道就往回走，来到了一所庙宇。这个庙宇就是老道居住的所在，叫三清观。进了三清观，这里不就清静了，就剩老道一个人在这儿了。老道把王世充领到自己的鹤轩之内，让王世充坐下，倒了一杯白水，别名就叫清茶，跟王世充就说了，您得跟我说句实话，您从哪儿来？ 王志忠说，我呀，我是从我老家来，老家什么地方？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
1: 啊，
0: 我问你，您在这之前都办什么事儿了？啊，王志忠说，我办什么事儿？我没办什么事儿啊，我在家里边就是打柴的樵夫啊。不对，我看您犯了大案子了。不然的话，不能上我挂摊说这个话，下一步运气还好不好？你有一步厄运刚走过来，是不是？王志忠心想，这老道叫察言观色，有一道厄运刚走过来。哎，是厄运刚走过来，我刚杀了人了。王志忠，您说吧，您看我这厄运是怎么回事？老道说，厄运怎么回事啊？你杀人了啊？王世忠当时一愣，你怎么说我杀人了？这事可不能随便向我身上栽赃。还栽赃干嘛呀？你看你那衣衫底襟上绷的那鞋点子还没擦干净呢。王世忠这才低头一看，发现这老道观察真细致。这大爷，你就根据我这个就断定我是杀了人了？那我宰了鸡绷的鞋点呢？你不用跟我这么讲，我看出来你神色慌张，八字，你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王世忠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你有一地皇上命。这老道这句话把王世忠说的心中为之一震。王世忠一听，哦，你说我有一地皇上命，这皇上得上哪儿坐下？老道就笑了，哈哈哈哈，往哪儿坐下？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能称王称帝。我跟你说吧，现在大隋王朝天下大乱，义军四起，百里为王，将来这个天下归属于谁还不好说。但是我根据你这个生辰八字，我断定你要大富大贵，有帝王之相。为什么我把你找到这儿来？我要给你细批八字。不用给你细批，我当时在那儿就给你算出来了。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怎么出来的？王世充一听，这老道既然有这么几句话在前面，王世充想，我就跟你说了实话，我看你如何。王世忠于是就把自己在家里边怎么杀了白水药的事都说了。说完之后，老道说，下一步您想怎么办？王世忠说，我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是身封绝境。老道说，不是身封绝境，您这运开始好转了。王世忠说，我怎么好转？老道说，我们现在正打算要组织队伍，招罗人才，推翻隋炀帝呢。啊，王世充说，你这老道还要干这个事儿吗？老道怎么就不行干这事儿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段达，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王双美，这两个人和我们三个人已经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情了，正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不过不是在这江都城内，而在江都城外一座山林里头，我们的人聚集的差不多了。现在所缺的就是我们要推举谁来当这个首领。我说得根据我的阴阳八卦来算，会有一个人到这儿来的。没想到今天您来了，我一算，您就是应该称王称帝的，就打算保您为皇帝，您干不干？王世充一听，我现在走投无路了，都把我当皇帝，我怎么就不干？哎，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我杀的那个白水药，他哥哥就是杨广手下的太监，不是杨广的势力，至于把我害得这样吗？我干！王世充当时就向铁官道人邢道元表示他的态度了。于是这邢道元马上就找来了段达，又找来了王双美，两个人跟王世充那么一见面，

0: 人凑在一起一谈一论，是一拍即合，一说投缘，共谋大事，要推翻隋炀帝。怎么样都能推翻隋炀帝呢？邢道元吩咐当前局势，说现在18路反王，64路烟臣，全国到处都有一旗举起要推翻大隋，我们也是一支队伍，但是谁能亲自把杨广杀死，谁就有资格称王称帝。现在啊，咱们有办法把杨广诓出长安城，把他诓这儿来，再要他的命。王世充说，怎么能把他诓到这儿来？老道说，我领你们到后边看件东西。领着王世充就来到后院，到后院一看，在院当中长了一枝花，这花啊一丈多高，上边开那花朵像斗那么大，五彩缤纷，又有大叶又有小叶。王世充说，这是什么花啊？老道说，这花啊可能就这院里有，谁栽的这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对这花都叫不上名来，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据我所知，杨广这个人最喜欢奇花异草，最喜欢古怪的食品，我呢就以这花为名，让他到扬州这来看这花，你看怎么样，把他诓来。王世充说，那么这花总得有个名啊。老道说，名我早给他起好了，杨广逼死那个妹妹叫琼花公主，我给这花起名就叫琼花，让杨广感到稀奇。我已经画好了一张花图，你带着到长安城中献花图见杨广，诓他下扬州。王世充一听好了，于是王世充带着琼花图奔长安，才向杨广献花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王世充身带着琼花图进长安，要诓杨广下扬州。说是献图，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王世充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住到店房以后，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王世充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王世充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心想，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吗？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不谋而合？所以王世充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了。他这一接下来，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充，这一问他，王世充不告诉他们这花名，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汇报，他得向他的上一级汇报。他的上一级呢，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马上降旨，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君。论说呀，王世充是一介平民，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只好把王世充领到金殿之上。距离杨广很远，王世充就跪下了，不敢抬头。未上殿之前，内侍臣已经简单的交给他叩拜之礼。王世充行完礼之后，口称草民王世充，给万岁见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下跪之人叫什么名字啊？小人我叫王世充。

0: 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来自江都，祖籍是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
0: 哦，
1: 朕问你，你在五常门外把这个榜文揭下，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你认识吗？
0: 王世充说，小人认识。
1: 不但说小人认识，小人此来倒在长安城中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没想到我所献的花图和您在五常门外所张贴的那张画是完全相似，这叫不谋而合，故而斗胆把那榜文揭下来见圣上。
0: 哦，你是献花图的，先把你那花图呈上来与朕观看。
1: 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王世充身上背的这个花图拿过来了。这张花图拿过来呈现给杨广，杨广在龙书案上打开一瞧，嘿，杨广心想，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这花，五朝门外画的也是他，他这花跟我画的那个真差不多。
0: 嗯，
1: 杨广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还真能够如实兑现，人世上真有这种花。杨广就问了，王世充，我来问你，此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王世充说，小人知道，此花名曰琼花。
0: 杨广一听琼花，琼花这个名字是他妹妹，杨广心想，怎么叫这名呢？啊，他妹妹杨广曾经调戏过，这琼花公主一怒之下跳井死了。杨广心里边为之一动，杨广又看了看王世充，
1: 王世充，这个花名是你给起的还是别人给起的？
0: 王世充说，陛下，小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花，
1: 这个看到这花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花本名就叫琼花。
0: 哦，
1: 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这花生长在江都城中三清观后院院子当中。
0: 这花是何人所栽呢？
1: 回陛下，这花是何人所栽，它生于何时，无从查考。小人到的那后院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此花。看这个三清观的有一个道士叫铁观道人，我问道人，道人说他来的时候这花就已经存在，要究其根底现在找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了。
0: 哦，那么琼花这个名字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
1: 对，正是。我来问你，这个花你亲眼目睹过？
0: 王世充说，正是。
1: 这个花就像你图上所画的这样吗？
0: 王世充说，对，陛下，这个花啊高约一丈余，花开有斗大小，分五种颜色，而且风吹摇曳，香气四溢。据那个道士讲，说这个花啊非同一般的花，乃是花中之王。说这个花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它会自己摆动，风吹的摆动那不算，在无风的状态下真主一到，它好像也能够参王拜驾一样。道人那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让我带到长安城中呈现给圣上，希望圣上如果有暇，不妨到江都一观，看看这个琼花，也许琼花见到圣上真龙天子，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 王世充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更感到有兴趣了。
1: 哦，原来如此。王世充，那么把这个花把它挖掘起来，用车辆运到我的长安城中

0: 看如何呢？王世充说，陛下，这万万不可。我曾经问过那道人，道人也听他师父讲过，说这个花长在这个后殿，从来是不能动的。他的老师跟他讲说，此花不能离寸地，这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会死，所以不敢妄动。陛下如果看，只能劳动您金身大驾到在那里亲自观瞧。
1: 哦，
0: 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化及，丞相你看如何呢？余文化及说，陛下，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如果您要喜欢的话，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好吧，杨广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有意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琼花，不过朕要去吗？事先得做一些准备。王世充，朕有言在先，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那么花既然叫琼花，朕就封你为琼花太守，官居三品。这官当的太容易了，就送那么一图，认出那么一花来，三品。这三品官那级别可不低呀，比现在省级干部还高呢。所以杨广一说这句话，王世充跪到地下立即谢恩。同时杨广说，从国库里边拨出来20万两银子，由王世充支配，同时再配上朝中两人跟着他到江都。按照杨广平素当中修建宫殿那个意思，就在江都，也就是在扬州修建一座琼花宫。待等宫殿建成之后，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琼花。旨意这一传下，王世充再三谢恩。王世充心想，杨广好，只要你到扬州去，到在那里我们就想办法让你有去无回了。这朝中派出两个人来跟着王世充，国库里边拨银子，王世充带着人回转江都去修造琼花宫。这咱们就不说了，前面把王世充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之后，杨广跟余文化及就商量，如果说这琼花宫修建好了之后，上江都去咱们怎么走呢？余文化及说，陛下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杨广说，我说这意思是走旱路啊，还是走水路呢？余文化及说，陛下，您要从这儿往那儿走，只能是走旱路，但是呢，愿意走水路的话呢，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走水路，走一段水路再走旱路，因为没有直通的水路。杨广一听，没有直通的水路，朕要下扬州看琼花，兴致盎然，传我的旨意，挖一条河直接给我通到江都，我要坐船去。这杨广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为了上扬州看看这琼花，他为了要坐船去，愣要开一道河。这就是后来一到我们现在的那条大运河，最初开始就从杨广这儿开挖的。杨广告诉余文化及，做好准备，派人给我挖河。余文化及一听皇上有这意思啊，那得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呢，那就挖河吧。说挖一道河谈何容易，那得动用多少万的民工啊，那得昼夜的兼程的干活啊，平地里开长河。不光说要挖一条河，杨广说了，走水路是走水路，我在船上坐着走，但是我可不在船上睡。怎么办呢？在河旁边给我修建行宫，3000里开长河，70里地搭行宫，这工程可就大了。杨广这个旨意一下去，余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办。不过有一样啊，这条河要开出来，一路的行宫再搭出来，它得一段时间呢。杨广问余文化及，估算得多长时间呢？余文化及说，陛下，这条河要挖出来，再加上搭行宫，即使调动

0: 十万百姓，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最快的说他也得一年多
1: 啊，
0: 杨广是得那么长时间。哎呀，一年多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在这干等一年呐。这个期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杨广坐在这就跟宇文化及商量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东南西北都想了。杨广为皇帝的时候曾经出兵征讨过高丽，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这条线杨广都知道了。南方呢，杨广眼看着就要下扬州了，这准备要。杨广啊，忽然想起来唐国公李渊了。这李渊跟他是两姨表兄弟啊，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恨在哪里？就因为当初征打南陈的时候，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想看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张丽华给杀死了。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叫张丽华，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当南陈主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就完的时候，杨广让李渊一定要把这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结果李渊到那儿就把张丽华给杀了。李渊认为张丽华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人，心想到在杨广手里边更没好。李渊看不上杨广贪恋酒色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所以有当年林冲山查处岗截杀李渊那一段。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李渊是他的臣子了，杨广对李渊这个恨呐，好像减弱了一些。但是最近呢，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虽然说是成千上百，他没有一个看上的，最宠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娘娘萧妃。这个萧妃娘娘啊，长得比较漂亮。有的时候这杨广跟着宇文化及无话不说，跟着宇文化及就说，你说这萧娘娘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这宇文化及呀，当年曾经在前线上打进南陈主的首都，见过张丽华。这宇文化及跟杨广就讲说，哎呀，跟张丽华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他这么一说呢，这杨广就更想，哎呀，当年的张丽华要不让李渊给杀死，你说要是给了我，这给多好，一个绝色美人死在李渊手中，他对李渊这个气儿啊就又来了。说今天杨广突然想到，我上太原看看，李渊不是在太原当唐国公吗？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宇文化及说，陛下，您要到太原府去，那得在那儿给您修行宫啊，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宫，唯独那个地方没有行宫。杨广说，那就降一道旨意，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宫。宇文化及说，好，陛下，这旨意怎么降您自己提笔，这时间多长由您决定。杨广说，化及，一般来讲，要是造一座宫殿，按照李渊在太原府这个地方要求的话，得多长时间呢？余文化及说，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也得一年吧。杨广说，一年，那我就不上太原了，那我就等着上扬州了，我看琼花去了。余文化及说，那您可以时间提前呢，这话您说了算，您就是让他三天造出来，那他也得造啊。杨广笑了，哈哈，三天造一座宫殿，这不叫强人所难吗？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不过李渊这个人呐，倒是挺可气，这回朕给他降旨一道，一百天他能造得出来吗？余文化及说，一百天呐，我料他造不成。一百天他造不成，那么我给他一百天限期，一般人要听着还算宽容吧。

0: 当然，陛下，给他100天就算宽容了。
1: 好，那我就给他100天的限期。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他就没有罪名；造不成这个宫殿，我就杀了他。
0: 余文化及在旁边瞄了一句：“陛下，您真圣明啊！100天，他造不成，您杀他；他造成了，您也得杀他呀。”杨广说：“为什么呢？”余文化及说：“您想啊，这100天在太原那个地方又叫晋阳，这宫可以就叫晋阳宫。他要修一座晋阳宫，100天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的，他能造起来了，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他早修了宫殿，就有篡位之意。他想在地方称帝呀。”杨广一听，冲着余文化及笑了。化及呀，真有你的，你这句话说到朕心里去了。好，我就降旨让他100天之内给我造出一座晋阳宫来，造成他也是死，造不成他也是死。化及说：“陛下，对呀，这样一来您心里边是不是这口气就顺了？”杨广说：“好。”杨广当即降一道圣旨，派人飞快地把圣旨送到了太原府，交给了唐国公李渊。圣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限李渊100天之内造出一座晋阳宫。晋阳宫造出来之后，杨广要御驾亲临到太原府前去观看。这道旨意来到唐国公李渊手里边，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子把唐国公李渊就给震住了。怎么震住了？唐国公李渊那是明白人，李渊一看圣旨，100天造一座晋阳宫供皇帝居住，那是闹着玩的嘛。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还带着图纸来的，这图纸就是按着什么样修，按着什么样造。一看这个图纸，李渊一瞧，100天200天也够造成的，这怎么办？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现在李渊有4个儿子，长子建成，4子世民，3子元吉，4子元霸。这4个儿子有3个儿子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那个小儿子李元霸呀，是个任麻不懂的人，浑浊猛愣，傻傻呵呵，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建成、元吉、李世民都找来了。李渊把这个皇上的圣旨给他们一看，李渊说：“你们哥仨听着，咱们爷们儿大祸临头了。现在隋炀帝一道圣旨到此，让我们100天修建宫殿，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建成一看，把脑袋一摇，跟拨浪鼓一样：“爹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大的工程100日完成，那谈何容易呀。爹，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呐，把咱们家里边这2位术士请来吧。”李渊家中有2位门客，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袁天罡跟李春风这2个人呢，据说知天文晓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留在门下作为门客，就像朋友一样对待，平常尊称2位为先生。建成一说这句话，李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袁天罡、李存风2个人请来了。2位来了之后，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圣旨往这一摆，图纸往这一放，袁天罡、李存风2个人看了看，唐国公，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李渊说：“意味着什么？皇帝呀，要借机除了您。为什么？”袁天罡说：“你看呐，100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但是您要把它造成了，他们会怀疑你早就修了宫殿了，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您就是死罪。”如果100天你没造成，那么你

尊也是死罪。李渊说对呀，这个事儿我也想到了，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请二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袁天罡、李淳风互相看了看，要是不死的招数，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二位先生没说话，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爹，我有个主意，百天之内可以造成这座晋阳宫。李世民和李渊说，百日之内可以建造起来晋阳宫。李渊一听，世民，这一百天怎么建造这个晋阳宫，你说说我听听。李世民说，老爹爹，如果按照正常走，一百天修造这座晋阳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修造这座宫殿，按照他这个图纸，有几大块材料我们得及时解决。一个是打地基的石头，这个石头嘛我们不难取得，山上有的是，多派石匠，多派工匠到那可以及时运来。第二一部分呢就是砖料，这砖我们不能够及时的使用，这砖它得一摇一摇的烧啊，烧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来一个新旧掺和着使用。李渊说，怎么个新旧掺和使用？李世民说，我们也可以从窑里边运新砖，他能烧多少算多少，可以让他昼夜加班，但是光这个肯定不够。那么另外这些砖从哪来呢？我想起来了，我们这太原府周围附近，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大庙，比如说我们城东的三皇庙，我们城北的五云祠，这些个庙宇占地面积都不小，我们不妨跟庙里的主持人把话说清楚，为了遵照皇王圣旨，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把他们这些庙全都扒了，扒了之后把这砖都运到我们的施工地点修造晋阳宫，答应他们把皇帝这件事打点过去之后，皇帝走了，我们再烧新砖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第三一点，再就是木料，这个木料我们可以从这庙里边取来一些木料，他们的过梁驼呀、方檩啊、方船子，同时呢也可以派人去伐一些新木料搭配使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料备齐了，再加上多安排人，我估算着我们用10000人昼夜轮班的修建这个晋阳宫，100天差不多就能修成。监工的也分3班倒，谁也不许怠慢，谁也不许偷懒，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晋阳宫如期完成。袁天罡在旁边一条大纸，二公子说得好，这句话太对了。不过还有一样，修这个晋阳宫，木料可以用旧的，砖可以用旧的，石头打新的，这钉子等物得必须得新的，因为你取出来那个钉子都是旧的了，往上钉它不好使，有的是用卯，有的是需要钉子。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好吧，你们要不来不说这一番话呀，我这心里边简直就一点缝都没有了。今天听你们一席言，可以说顿开我胸中茅塞，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办。市民呐，你和建成、元吉，你们哥三个分头行动，一旦动起功来，你们就分头监工，就连我本人也要结识查看。李世民说，老人家您放心吧，这个事儿肯定能在百日内完成。唐国公李渊跟众人议论这么番以后，
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两个人呐，还可以给您帮着出出主意。您有很多旧砖，有很多旧木料，修完了之后，您得要粉刷，粉刷呀、油漆呀这些个东西呢，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去跑。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往更远处去跑，拿车给您拉回来。李渊一听，那就拜托二位了。就这样，太原府可当时就热闹起来了，太原府的经济也由此被牵动了。说那时候也有经济牵动，有啊，他平常没这个大事儿啊，这回一有这个大事儿，你说这木匠啊、瓦匠啊、铁匠啊、各种工匠啊，包括车夫啊、赶脚的，全忙起来了。整个太原府是不分昼夜就开始建造这座晋阳宫，唐宫里面那是真认真的。就连他这三个儿子建成市民原籍也是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这牵系到他们家的生死性命、性命攸关的大事。太原府啊，在这个建造晋阳宫的工地上灯秋火把亮子幽松，那年头没有电线也不能扯电灯，晚上干活的时候就点那个火把，这火把一多喽啊，也照月的如同白昼一样。太原府这是昼夜兼程的赶这个工程，这就修起来了。您还别说，赶到98天

料一刷全都盖上了，在远处一看，你是金碧辉煌，一座宫殿。这个晋阳宫修完了，唐国公李渊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边暗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宫殿总算是造成了。99天的时候，这杨广打前连的人就来了，皇帝要在100天这天赶到你的晋阳宫，圣旨降说100天之后修成了，皇帝就在100天那天赶到。李渊一听，马上就做好了迎接皇帝的准备，转过天来就是100天。隋炀帝杨广带领着随从的护卫虎贲鲁部羽林军几千人簇拥着，身背后还有大部队，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保护在杨广的左右，丞相于文化及就侍奉在杨广的身旁，杨广带着自己的爱妃这萧娘娘，身后还会有一堆，又是娘娘又是嫔妃又是妾，什么都有了，弄了好几百，都跟着奔着太原府来的。唐国公李渊先是迎接到太原府外，跪到龙辇之前接驾，接完驾之后简单叙谈几句，就把杨广请进了太原府之内，直接引到了晋阳宫。到在晋阳宫这儿，杨广吩咐停辇，由他辇里边走下来了。为什么呀？杨广要看看。杨广心想，李渊100天真把这晋阳宫给建起来了，哎呦，这出现了奇迹了，我看看他这个晋阳宫建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杨广由打辇里边走出来，一看这个晋阳宫这一片宫殿，好家伙，气势宏伟，飞檐走壁，五彩斑斓。杨广心里想，这李渊有本事啊啊！据我所知，他马上倒有几何勇战，要说领兵打仗，他倒是行家里手，搞建筑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要么就是李渊手下有能人啊。杨广往旁边看了看于文化及，嘴里没说，用目光跟于文化及像说话的，那意思是你看见没有，这李渊把这宫殿可真给我修起来了。于文化及轻蔑的一笑，什么也没说。于是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就来到了晋阳宫里金殿之上。到在晋阳宫里金殿之上端然一坐，两旁边文武群臣左右排列，唐国公李渊重新跪倒陈言给杨广见礼，行3拜9叩君臣大礼。尽管说他们两个是这种关系，有亲属的瓜葛，但是这阵先论君臣。李渊给杨广这一见礼，杨广说，唐国公100天之内修建起这一座晋阳宫来，辛苦你了。杨广啊，心里边还是真有点高兴，心想难为李渊了，100天能把这宫修起来。李渊叩头之毕，抬起头来说，陛下圣旨到此，臣焉敢不从，我是昼夜兼程修此宫殿呐。于文化及瞧了瞧杨广，于文化及说，皇上你别因为看这个晋阳宫修好了你就高了兴了，忘了当初咱们两个商量那事儿了啊。于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唐国公李渊100日之内修起了晋阳宫，臣觉得此间有诈。这一句话杨广就被提醒了。杨广看了看于文化及，化及丞相何出此言？陛下，我想偌大的一座晋阳宫，无论从工期，无论从备料，100天之内它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100天之内居然把这么一座宫殿给修起来了，陛下，我想是不是唐国公李渊早就修了这座宫殿呢？这座宫殿如果早就建起的话，分明是李渊有称帝之心，有愧妾神位之意，望陛下明察。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李渊在旁边一听，一问话题，这是往我心里边攮刀子。你想这两句话就要。

这条命啊。李渊没等说话，杨广当时把脸色往下一沉。话及言之有理，李渊，朕我问你，这么大的宫殿你是怎么修起来的呢？谭国公李渊说，陛下，您有圣旨在此，臣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修起来。丞相所言差矣，臣并没有提前修此宫殿。杨广是没有提前修这宫殿，百天之内是建不成这样宫殿的。如今宫殿已建成了，说明你早就修建了这座宫殿。正像丞相所说，你愧妾神位，有意谋反。来呀，两旁把李渊给我推出去斩。杨广一说这句话，两旁边早有电头官过来，就把李渊架起来了。有人过来就给李渊上绑，这就往外推，一捆绑李渊往外一推，李渊这嘴里边就喊呐，陛下，臣冤枉，臣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杨广心里想的，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有话不让你说，我有理不让你讲。李渊呢，今儿个借这茬，我就要了你的命了。谁让你当初把张丽华那人给杀了的，我这气还没出呢。杨广不容李渊辩驳，马上吩咐推出去斩。李渊被推下了金殿。谭国公李渊一被推下金殿，来到外边的时候，李渊一看自个儿仨儿子都在这儿的，建成、市民、元吉，因为他们哥三个在这儿还等着要上殿面君呢。老爹爹先见皇上，等着皇上谈唠之间问到家庭的时候，说不定就要把这哥仨也带到殿上去。李渊原来是这么想的，可万万没有想到没谈到家庭，先把他要绑出来杀。李渊这一被推出来，李世民跟建成、元吉这哥三个就全都愣了。他们往前一凑，老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李渊说，圣上听了丞相之言，说我早造了宫殿，为父死的冤枉，我死不瞑目。李渊现在嘴里面那么说着，可是被人家已经推出去了，推到宫门以外。李渊这一被推出去，李世民看了看建成，瞧了瞧渊吉，怎么办？咱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瞪着眼瞅着皇上把咱爹给杀了吗？李建成这只束手无策，那老二你主意点子最多，你说这事得怎么办吧？咱们应该上殿向皇上替父鸣冤，可是咱们都是布衣平民，咱们没有资格上金殿呢，咱们上不去呀。李世民说，上不去咱们想办法上。元吉在旁边说，想什么办法？咱往上愣闯，那有金瓜武士，有内侍臣，有战殿将军，能让咱们上去吗？李世民往旁边一瞧，这旁边啊有晋阳钟，挂着两口钟，这钟又叫晋阳钟，又叫景芒钟，就犹如县官县太爷堂上那堂鼓一样，有人一敲这鼓，那就是紧急鸣冤，就得县官升堂。那么现在要敲这钟，皇上就得召见，说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李世民说，现在只有敲这钟了。建成、元吉一看敲这钟，那钟可不是随便敲的，敲这个钟皇帝召见得有万分紧急的国事，咱们这算万分紧急的国事吗？李世民说，这还不算万分紧急吗？老爹的眼看人头落地了，那这是咱们的家事啊。李世民心想，哎呦，他心里想，建成、元吉这哥来，你们真废物，这个时候咱要管他那个吗？李世民说，你们敲不敲？建成说，我没这胆量，我怕敲了把咱们一块也绑起来。李世民说，我喝出去了，我敲。旁边有敲钟那锤子，李世民过来拿过这锤子来照那个钟上啊，当当家，他敲起来了。这一敲这钟，金殿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隋炀帝杨广在内，都听着了。杨广一听殿下钟响，何人敲钟选他上殿？有内侍臣到下边来了，一看是李世民在那敲钟，告诉他是你敲钟吗？李世民说，正是我。因为何事？我替父鸣冤，圣上有旨让你金殿

0: 殿驾。
1: 是。
0: 李世民随后跟着就上了金殿了。今天李世民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箭袖袍，腰中扎着织锦丝兰带，足下蹬着厚底的墨履。李世民的小伙子长得长四方脸，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啊，那是个漂亮小伙。李世民跟着内侍臣往金殿上一走，在下边哭通往里一跪。当他往上这么一走的时候，隋炀帝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就心中为之一动。哎，杨广一看下边走上来的这个小伙子，我在哪见过啊？他的脑子里边极力的搜索，他想，哦，我想起来了。杨广心想，这是我做梦梦见的那个呀，我梦见琼花了，那个琼花后来被狂风飞沙走石给砸折了，琼花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穿那衣裳就他这身衣裳，宝蓝色的，就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杨广做这个梦真是应验应照了吗？这个事儿就是你分怎么看怎么说了。在唐朝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的人，年轻人有的是，所以杨广做那个梦梦见有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新鲜。那么李世民长的这个模样跟杨广梦中见那个人是不是完全一样？杨广胡了八度做梦，他也记不太准，大致轮廓许差不多。但是杨广对这个事儿可很认真。杨广一看，这不是我的英梦贤臣来了吗？所以李世民这一走上来，杨广对李世民是先有三分喜爱。李世民扑通着一跪下，说给皇上见礼。杨广在上面往下看了看李世民，刚才是你敲钟吗？
1: 陛下，
0: 正是小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叫李世民。
0: 李世民，因何敲钟？
1: 小人弃父名冤。
0: 你爹是谁？
1: 我爹爹就是刚刚被圣上推榜出去的，恕个罪说，唐国公李渊。
0: 哦，杨广心想，这是李渊的儿子啊？哎，这个李渊的儿子长得不错呀。杨广说，李世民，朕问你，你父有何冤枉？
1: 陛下，刚才您把我爹爹推出去要开刀问斩，不知我爹爹身犯何律，身犯何罪？
0: 朕让他百日修造晋阳宫，他如期完成，这其中有诈。
1: 陛下，我斗胆问一句，何诈之有？
0: 偌大的一座宫殿，百天的限期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百天的如期完成，我听说他在98天就建成了，这分明是这座宫殿早就已经修建了。他身为唐国公，应该为大隋王朝尽心效力，而私自修建宫殿，有意窥窃神器，岂不是就想要谋反吗？所以朕要把他推出问罪。
1: 陛下，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您能让我说吗？
0: 说。这杨广由于看着李世民顺眼呐，他这个心气就不一样。杨广这个人呢有这毛病，也是啊，风一阵雨一阵的，痛快上来怎么都好，别扭上来什么都不好。所以今天看李世民这模样他挺顺气，他让他说。李世民说，陛下，当初让我爹爹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这道圣旨是假的。
1: 嗯，
0: 杨广说，岂有此理，那是朕亲自修写，焉能是假的？
1: 陛下，既然这圣旨是真的，那么我爹爹如期完成了这个工程，不给奖赏，因何问罪呀？
0: 陛下，您最圣明，平常人们都说
1: 最盛名莫过天子啊，您是大隋朝的全国百姓的主子，那么您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有细密的审视和考察。您让我爹爹一百天修造晋阳宫，肯定您就认为百天之内可以造成，如果您要认为百天造不成的话，就不会降那道圣旨。那么如今百天如期造成了，您又把我爹爹推出问斩，说他早就修这宫殿了，何人为证？有何物为证？再者说了，陛下，您要知道一百天修不成这晋阳宫，当初何必如此降旨呢？李世民这句话说完之后啊，这杨广当时还真被他给问住了。对呀，你知道修不成，干嘛让一百天修成？这不逼人吗？强人所难吗？杨广心想，这小伙子还真挺能说啊。云化杰在旁边就说了，李世民，你说你爹并没有提前修建宫殿，又能以何为证呢？李世民说，这位是丞相吧，陛下，如果我要说出证据来，您就能把我爹饶了吗？杨广说，是啊，你要说出证据来，朕就饶恕你爹的死罪。李世民说，好，陛下，容我禀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德阳炼成的第二部第447集。韩非的决策是没有错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铜山的确对己方最为重要，关系到己方在 X 市数千名兄弟的生死存亡，往大了说也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胜与负。正因为铜山的重要性，所以韩非不得不亲自前去处理这件事情，无论交给谁去解决他都不放心。韩非迅速地把 X 市的事情交代一番，让手下的头目们坚守各个据点，不要主动出击，也不要和北红门硬拼，如果北红门大举来攻，实在顶不住可以撤退，只要己方的人员不付出大的损失，有生力量还在，事情就有回旋的余地。都交代妥善以后，韩非带领2000青帮帮众连夜杀回铜山。直到这个时候啊，王毅总算是搞明白了张一为什么要带着自己去往 X 市。当韩非带着青帮帮众到了铜山之后，开始了对当地黑帮展开犀利而冷酷的镇压。2000青帮人员在韩非的指挥下横扫铜山各大小黑帮，就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只是一夜之间连续扫平了4家黑帮，其中有3家黑帮的老大被韩非当场斩杀，其他的黑帮人人自危，老大们在家里坐不住，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把张一想起来，可这个时候再找张一哪儿还能找得到啊。众人推测张一可能在混乱当中已经被青帮给杀了，众人此时没了主心骨，一个个惊慌的不知所措，有主张向韩非投降的，有主张外逃到外地躲避的，还有主张与青帮拼死一战的，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又谁也不听谁的，互相之间争吵不断，如同一盘散沙一样，最后也没商议出一个统一的结果。他们拿不定主意，可韩非却下定了决心，对当地黑帮的打击片刻也没有停顿。在又灭掉两家黑帮之后，有些老大实在被残忍的青帮吓怕了，主动去找韩非认错，希望他能放过自己。结果去找韩非投降的老大再也没回来，如同羊入虎口，直接被韩非给杀了。如此一来，再也没有老大敢主张投降，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众人反而心齐了许多，兵合一处，拉开架势与青帮做最后的一搏。 只可惜啊，

0: 100个乌合之众组合在一起，仍然还是乌合之众。铜山黑帮组织起上千号的小混混，万众一心的想和青帮斗争到底。谁知道刚开战就被青帮打得落花流水，有几名老大被杀，其余的老大吓得落荒而逃，要么躲到乡下，要么躲到铜山的犄角旮旯里不敢露头。青帮在韩非的统帅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整个的铜山黑道。得知铜山黑道的状况以后，王毅等随着张一来到 X 市的几名老大们无不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留在铜山，不然是生是死还真不一定呢。同时无不对张一心存感激。铜山是韩非的命门，鼓动和策反铜山当地黑帮，韩非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定会领人打回去，这一点谢文东早就预料到了，而且这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他在电话当中向张一说起的时候，后者觉得己方刚刚利用完铜山当地黑道势力以后又置他们于不理，任青帮绞杀，太过于狠毒。但是想归想，毕竟这样做对己方的好处很大，不仅成功的引走韩非，还能为己方争取相当多的时间，同时又可以趁机消耗青帮的实力，一举多得，他也就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由于他和王毅的关系亲近，而且后者还是无条件帮助北红门，并没有提出索要北红门的场子，令张一心存感激，在明知道铜山黑道要遭到灭顶之灾的情况下，顺便把他带到 X 市，也算帮他躲过一劫。韩非在铜山镇压当地黑道打得痛快淋漓，可是 X 市的谢文东也没闲着，借着这个机会对青帮攻占的据点发起全面的反击。由于韩非离开的时候特意交代过手下的头目，北红门如果大规模的进攻就不要与他们硬拼，所以此时看到北红门前来攻击，青帮留守在据点里的人员没有做出任何的抵抗，马上退出去，撤到己方下一处的据点。见青帮帮众退走，北红门并没有抢占据点，而是原路又撤了回去。谢文东的意图很明显，他想要的不是那些被青帮抢占的据点，而是想消耗青帮的人力，趁韩非不在 X 市的时候，最大限度的削弱青帮人数上的优势。只可惜青帮留守的人员不给他这个机会。北红门堂口的办公室，凌敏、张一、于虎都在。看着低头沉思的谢文东，于虎说：
1: 东哥，青帮现在成了缩头乌龟了，那根本不和我们做正面冲突，见我们来了就跑得一干二净，咱们抓不到消磨他们的机会啊。
2: 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
1: 东哥，这怎么创造机会啊？
2: 这青帮啊，如果留在据点里面死守，我们想杀伤他们还是挺难的，不过他们见了我们就跑，这倒是占便宜的好机会。查清楚他们的退路，半路伏击会给青帮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于虎先是一喜，随后又摇头：
1: 可是我们在青帮里没内线，怎么能查出他们选择哪条路退呢？
2: 这就需要我们多试他们几次啊。明白了吗？
0: 青帮在 X 市东部的据点成了谢文东首选的目标。一是那处据点对于青帮来说势单力孤，周围没有青帮的援军；再者，那里距离己方的堂口距离比较近，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都很便捷。在于虎的带领下，上千人的北红门帮众从堂口出发，浩浩荡荡的前往城东的

0: 青帮据点。他们刚从堂口出来，青帮的眼线就把消息传到城东的据点里。看守据点的青帮头目叫郝大雷，他是一名骁勇善战的猛将，但是为人比较谨慎，性格也是优柔寡断。听说北红门的大队人马打过来，他先是吃了一惊，随后下令全部撤退。他手下的亲信人员急忙阻拦：“
1: 老大，我看我们还不至于撤退吧？北红门毕竟只来了千八百人，咱们兄弟也有上千号，人数差不多，我们还是防守一方，这仗可以打呀。”“
0: 你懂个什么？韩大哥在去通山之前特意嘱咐过，让我们不要和北红门硬碰硬。我们要是和北红门打起来，无论输赢，那弄不好都会受到韩大哥的责怪，所以还是干脆点好。按照帮主的意思，撤退。”“
2: 哎，大哥，可是就这样把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据点这让给北红门，实在让人这不甘心呢。”“
0: 是啊，我也不甘心，可是没办法，这是帮主的意思。”
3: 郝大雷不耐烦的摆了摆手，收拾好东西，带着手下人全部退出据点。当于虎领人到达的时候，据点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什么都没剩下。对于这个结果，于虎早有预料，在据点里也没多做耽搁，带着一干兄弟又回了堂口。郝大雷等人在去往城南据点的路上，听手下兄弟汇报，说是北红门的人撤走了，他颇感意外，不明白北红门玩的什么花样。“
0: 你看清楚了？北红门的人真的撤得一干二净？”“
2: 没错，确确实实都撤走了，一个人都没留下。”“
0: 那周围也没北红门的人埋伏？”“
2: 没有，绝对没有，我特意查过，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3: 听完这话，郝大雷没了主意。既然北红门的人已经撤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还需不需要继续向己方的据点撤退。
0: 哎呀，阿吴啊，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呀？
3: 他问着旁边的亲信。那个叫阿吴的亲信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貌不出奇，平凡普通，倒是一双小眼睛咕噜噜的转来转去，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这个人非常有心计。他呵呵的一笑：“
4: 大哥，既然北红门的人都撤走了，那我们就回去呗。虽然帮主交代过不和北红门硬拼，但丢了据点毕竟好说不好听啊，能争取我们尽量就争取呗。”“
0: 有道理。”
3: 说完话，郝大雷就准备下令车队掉头返回据点。这个时候，阿吴又急忙制止，连连摇头：“
4: 哎，大哥先不急，北红门向来是狡猾多端的，谁知道这是不是……”
3: 称据点内外都很正常，并无北红门的埋伏。得到了小头目的再次确认，郝大雷这才放心大胆的带着手下人返回据点。可是事隔一个多小时，于虎又带着人打过来了。郝大雷依然如故，并不与之交战，带领手下人又向己方的下一处据点撤去。可是于虎到了空无一人的据点以后，并没耽搁，立刻又退了回去。听到眼线的回报，郝大雷再一次派人前去试探，然后呢下令返回据点。两次行动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一模一样，就如同被复制了一般，连郝大雷自己都觉得好笑。哎，你来我走，你走我就回，哎，反正啊，我就不和你们北红门正面接触，我不在你们身上。

0: 占便宜，你们也别想在我的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就这样，双方是一进一退，又一退一回，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直到双方都精疲力尽，才算告一段落。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第二天一大早，于虎带着人又来了。经过前一天的折腾，郝大雷对北红门的进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不慌不忙地向手下人招呼一声，随后坐车撤退。在路上走到一半的时候，郝大雷下令停车，然后青帮众人纷纷从车里出来，在路边或蹲着或坐着，嘻嘻哈哈的抽烟聊天。大约过了5分钟，众人的烟抽完了，青帮的眼线才把电话打过来，通知郝大雷北红门的人已经撤走了。郝大雷这才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对手下的兄弟说，北红门的狗杂种们滚蛋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完话以后，他带着众人上了车，返回据点。一上午的时间，双方就在来来去去中往返。中午的时候，北红门停止进攻，双方都很有默契地静心吃饭。到了下午，酒足饭饱的于虎带领着北红门的帮众又来了。一如既往，郝大雷又带着手下人撤退，路程过半停车休息抽烟聊天。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双方又在这样的消磨当中相安无事的度过。当天傍晚，郝大雷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据点，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面，摇着头说，
2: 我是真想知道北红门那边领队的人究竟是谁。哎，他妈的还真有耐性，已经快和老子纠缠了2天了。哎，老大，按时间推算呢，距离北红门下一次进攻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你现在可以先去洗个澡，等一会儿出去溜达一圈，这回来也该睡觉了。嗯，行了。
0: 郝大雷点点头，边解衣扣边向浴室中走去。出了房门，他突然又想起什么，转头嘿嘿地说，
2: 哎，是吧，阿吴，给我找个按摩小姐。嗯，哎，明白。
0: 阿吴心照不宣的贼笑两声。等郝大雷洗完澡和按摩小姐做完床上运动之后，刚把衣服穿好，于虎那边的进攻随之也开始了。
2: 切，还真他奶奶的准时呢。
0: 郝大雷看着手表低声嘟囔着，随即他搂着那名按摩小姐，带着手下人出了据点，坐上汽车扬长而去。坐在车里，他还满面轻松地对身旁的小姐笑着说，
2: 我说小妞，我先带你出去兜兜风，等会儿回来咱们继续。
0: 本来他以为北红门这次进攻也应该像往常一样骚扰完就走，可惜他错了。谢文东已经在他撤退的半路上安排好了天罗地网，万事俱备，只等着他往里边钻呢。和以前一样，青帮人员还是按照那条路线撤退。路到一半的时候，不用郝大雷下令，开车的司机自动自觉地把车停在路边，车里的青帮人员三五成群地聚在路边的人行道，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每当有姿色不错的女郎从他们身旁走过的时候，众人还能惬意地吹几声口哨，说说俏皮话。当郝大雷在车里边和按摩小姐亲亲我我，青帮帮众在路边悠闲地嬉笑的时候， 几名黑衣大汉从路旁的胡同当中走出来。他们没冲着青帮帮众而去，而是直接走到青帮的车队前边，从怀里掏出了30军刺，对着汽车的轮胎狠狠的就扎下去。轮胎漏气的声音响起来，这些黑衣汉子步伐不停，快速的从车队前方一直走到车队最后，一路走来，车队外侧的那个轮胎无一幸免，全部被扎出窟窿，瞬间就瘪了下去。
3: 哎，我操你妈的，你们干什么呢？
0: 这个时候青帮众人反应过来，几名青年弹飞烟头，随手把衣服拉开，露出里面的大片纹身，歪着脑袋直向那几名黑衣大汉走去。青帮的几个人骂骂咧咧地向那几名大汉走去，刚到近前，青帮的人还没动手，那几名大汉率先发难，一句话也没说，迎着青帮人员而去，同时手里的军刺对准来人的肚子狠狠地扎过去。走在最前面的那名青帮人员满面的骇然，他手捂着肚子踉跄倒退几步，身子靠着车缓缓的滑倒在地，鲜血顺着他的手指缝鼓鼓的往外喷。另外几名青帮人员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们纷纷的叫喊着：
3: 敌人啊，是敌人来了啊，敌人来了。
0: 随着他们的叫喊声，原本在路边休息的青帮人员一阵大乱，许多人没明白怎么回事，伸长脖子满面茫然的左顾右盼。正在这个时候，街道两旁的胡同店铺里突然发出一阵阵喊叫声，紧接着无数的大汉从其中涌出来，对着路边的青帮人员抡刀就砍。青帮人员哪想到此处会出现这么多敌人，许多人连烟头都没来得及扔掉，就被稀里糊涂的砍翻在地。等青帮人员从车里拿出武器与敌人正式交手的时候，至少已经有数十人中刀，双方的人数都不少，在街道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混战。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8集。
0: 青帮的人没想到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么多的敌人，许多人连烟头都没来得及扔呢，就被稀里糊涂的砍翻在地。等青帮人员从车里拿出武器与敌人正式交手的时候，至少已经有数十人中刀了，双方的人数都不少，在街道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混战。这场大规模的厮杀来得非常突然，打得也激烈，双方混战在一处，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放眼望去，场中人来人往，刀棍齐举，不时有鲜血迸射，喊杀声离得老远就能听见。街道上打得热闹，而街道的两头街口此时已经被几辆汽车给堵死，无数身穿黑衣的北红门人员站在车前，冰冷的目光不时左右扫动，把街道完全封锁住，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谢文东坐在一辆轿车里，透过车窗遥望街道中心地带的战场。
5: 青帮的其他据点有什么动静吗？
0: 坐在前面的灵敏摇了摇头，暂时还没有动静。
5: 也应该快派出援军了。张兄，你让兄弟们速战速决，最好能把对方的头目抓住。
6: 是，东哥。
0: 张一应了一声，推开车门从里面走出来，他摆手叫上数十名北红门兄弟，直向激战现场而去。青帮阵营当中，车里的郝大雷完全被突然杀出来的北红门帮众给打懵了，只见车外边到处都是混战，喊杀声撕心裂肺，铁器的碰撞声震耳欲聋，不时有鲜血溅在车窗上，被他搂在怀里的那名按摩小姐早就已经被吓傻了，
4: 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甚至连叫声都忘了。
2: 该死的，这都是他妈的怎么回事？这个
4: 副驾驶座位上的阿吴回过神来，老大，这我们好像中了北红门的圈套了。
2: 他妈的，我又不是瞎子，我问你，北红门怎么会在这里设下埋伏？
3: 就我不清楚啊。
4: 阿吴的头脑虽然机灵，但这个时候也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2: 你个笨蛋！
4: 郝大雷在阿吴的脑袋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随后提刀就准备下车。他身旁的那名按摩女郎急忙搂住他的胳膊，颤巍巍地说：
3: 大哥，你别走啊，我怕呀。
2: 你怕个妈呀，我操你奶奶的。
4: 这个时候郝大雷哪儿还有心情去管他呀，猛地一甩胳膊把女郎推开，随后一脚把他踢回到车里，然后转回身高声喊着：
2: 兄弟们，别慌，哎，跟着我杀出去。
4: 看到郝大雷以后，青帮这边的人心确实安稳许多，马上有上百号青帮人员聚集在他的左右，其中有一名浑身是血的青年尖叫着：
3: 我说老大，我们被包围了，往哪儿跑啊？
2: 往哪儿跑？
4: 当然是向着己方的据点跑了。郝大雷回头对阿吴说：
2: 先给各据点的兄弟打电话，让他们快来增援，我们向那边突围。
4: 说完他片刀一指结尾。郝大雷作战确实骁勇，力气也大得惊人，见他带领上百号的青帮人员要跑，北红门的人纷纷阻拦。可是北红门的人呢，根本就到不了他的近前，要么直接被他砍倒在地，要么被他强横的蛮力撞出去好远。眨眼之间，十数名上前拦他的北红门大汉先后被郝大雷连砍带踢的打倒，正向前突杀着，前边突然跑过来一行人，带头的一位是一个模样邋遢的青年。郝大雷不管对手是谁，冲上前去抡刀就劈。来者呀，正是张一。郝大雷不认识他，可是他却认识郝大雷，自己正要去找他，想不到这么快就把他给碰上了。他咧嘴一笑，大喝一声，并不与郝大雷硬拼，他侧身把对方的锋芒避开，紧接着身子向前一进，手里的片刀刺向郝大雷的小腹。张一并不是一个以身手见长的堂主，打架的本事充其量只能算是一般，出手偷袭或者对付普通的小弟还可以，要碰上硬茬子就显得相形见拙了。两个人只打了几个回合，张一就已经招架不住。郝大雷力气大得惊人，每次一出招张一都不敢应接，本来身手就不如人家，如此一来就显得更加被动了。十多个回合之后，郝大雷的一记横扫逼得张一闪无可闪，避无可避，只能硬挡。在一声清脆的金鸣声中，张一脸色涨红，后仰倒退，退出五六步之后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拿刀的手臂已经麻成一团，无力的下垂，血顺着虎口渗出来。看着膀大腰圆的郝大雷，张一暗叹口气，这个人好大的力气哦。他坐在地上，手臂发麻，一时间爬不起来了。可是郝大雷并不给他这个喘息的机会，两个箭步窜到张一近前，手里的钢刀高高的举起来，顺势劈下去，同时还大喊着：去死吧。见对方来势汹汹，自己的手臂又无力，张一更不敢招架，就地打滚，横着咕噜出去。郝大雷这一刀劈在马路上，火星子溅起老高，正想准备继续追的时候，突然身侧传来大笑声，有人高声喊着：
2: 郝大雷，你的对手在这儿呢。
4: 随着话音，一道劲风向郝大雷横扫过来，来不及细看这个人是谁，郝大雷本能的竖刀招架，
2: 当啷啷，
0: 随着刀与刀的碰撞，郝大雷身形晃动，忍不住倒退了三步，才把身子给稳住。他暗暗

0: 的吸口气，举目一看，只见自己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雄壮汉子，手里拎着一把大号的砍刀，又大又圆的环眼正直勾勾的瞅着自己。
1: 嘿，你个缩头乌龟，我早就想跟你痛痛快快的打一架了，只可惜你这家伙比兔子跑得还快呢，让我始终找不到机会。今天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0: 说着话，魁梧汉子回头对着模样狼狈不堪的张一：“
1: 老张，这打架的事儿啊，还是让我来吧。”啊！
0: 张一抹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长吁口气，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
1: 我说：“老虎，你可算是赶过来了。”你
0: 来的这名魁梧汉子，正是素有老虎之称的于虎。他咧开大嘴，呵呵的傻笑两声，随后用刀一指郝大雷的鼻子：“
1: 来来来，你过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斤两。”
0: 郝大雷直视于虎，沉思片刻，接着他咬牙切齿的问：“
1: 这两天呢，就是你小子在不停的骚扰我的据点？”
0: 看起来你这老家伙，还不傻吗？
1: 我操你奶奶的，可找着你了！
0: 郝大雷气得一蹦多高，怪叫一声，挥刀就向于虎冲去。谁怕谁呀、啊？你过来吧你！于虎不甘示弱，挥舞着砍刀迎上郝大雷。这两个人都是以力气见长，招式同样刚猛犀利，打在一起异常的激烈精彩。场中不时能听到刀与刀连续不断的碰撞声，夜幕中闪现出的一串串火星也煞是美妙。他们两个打得精彩绝伦，张一看了一会儿，侧头向身后的手下使个眼色，接着向郝大雷那边的上百名青帮帮众努了努嘴。众人明白他的意思，纷纷嚎叫一声，向青帮众人冲杀过去。原本的单挑，眨眼功夫就变成了大混战了。整个战场上的局面，北红门占绝对的优势，他们不仅准备充分，而且人员众多，可以说从战斗的一开始，青帮就被北红门死死的给压制住。这个时候郝大雷还被对方给缠住，周围的北红门人员越聚越多，突围无望，青帮众人的信心也随之越打越少。观战的谢文东算了算时间，感觉青帮各据点的援军应该出发了，他不能再耽误下去。他对开车的金眼说：“带上全部兄弟，做最后一次围杀，无论结果怎么样，十分钟之后我们撤退。”“
2: 是。”
0: 金眼干脆的答应一声，下车以后带上木子、土山、火焰以及全部的后备北红门人员压了上去。随着他们的参战，青帮帮众再也抵挡不住，彻底的溃败下来。斗志全无的青帮人员放弃抵抗，有些直接弃刀投降，有些掉头就跑，可是街道两头都被堵死，根本就跑不出去。无数的青帮人员像是没头的苍蝇似的四处乱窜，被北红门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很快战斗进到了尾声，五行兄弟已经准备打扫战场的时候，才发现于虎和青帮的头目郝大雷还在恶战，两个人都已经打得汗流浃背，嗓子喊得嘶哑，可仍然没有停手的意思，还在疯狂的抡刀往对方的身上招呼。于虎跟郝大雷棋逢对手，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个回合，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是气喘如牛，上气不接下气，即便如此，两个人都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仍在恶战。张一斜叼着烟卷儿，蹲在一旁悠闲的抽着烟观战。于虎和郝大雷打到现在，连他都觉得无聊了，哈欠连连，打不起精神。金眼走过来，站在张一的身旁，看了看战场的情况，说：“
1: 这个青帮头目看起来不错啊。”“哎，那是相当不错呀，至少我打不过他。”“
0: 哎， 杨堂主的兄弟

0: 经到了强弩之末了。我说，张堂主，你怎么不去帮帮他呀？
1: 我可跟你说啊，这单挑啊，它是男人之间的决斗，哎，对吧？既然是决斗，就得要自己去解决，别人出手帮忙，那还算哪门子决斗啊？是不是？而且老虎他也好久没打得这么痛快了。
2: 在于虎汗流满面的脸上，张一确实能感觉到他的兴奋。闻言，本已经摸向后腰要把手枪的金眼愣了愣，随后呢，他又把手给收了回来，点点头，看了一眼表，转身边往别处走边说：“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好让他快点。”张一深吸口气，慢慢站起身来，顿了片刻以后，看着战场上的于虎，大声喝着：“
1: 老虎，你玩够了没有？还有2分钟，我们要撤退了。”
2: 等他说完，场上明显就起了变化。于虎的动作突然之间就快了许多，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连续挥砍几刀，把同样到了强弩之末的郝大雷逼得连连后退。
1: 当当当，
2: 在一阵铁器的碰撞声中，郝大雷连续被震退5大步。可是于虎的出刀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依然在连续的进攻。他这也是在做最后的一搏，拼尽了浑身的力气。如果这轮抢攻拿不下对方，等他力气没了，那他自己就将被对方给拿下了，又把对方逼退2步。正当于虎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郝大雷的身形一阵踉跄，突然一屁股坐地上了。于虎一愣，低头细看，他笑了。原来郝大雷是被躺在后边的一具尸体给绊倒了，他哪能错过这个机会？不等对方爬起来，他急步上前，砍刀往下一落，顺势就压在郝大雷的脖子上。
1: 你别动啊，再动你的脑袋就搬家。
2: 郝大雷看着脖子上的刀，再瞧瞧地上的尸体，怒吼了一声：
1: 我不服。
2: 于虎的手腕一翻，用刀背在郝大雷的脑门上敲了一下。
1: 打架的时候不把眼睛放亮点，你能怪谁啊你啊？
2: 郝大雷无言以对，脸色难看的垂下头去。如果在平时，在他体力充沛的情况下，绝对不会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而且就算被绊倒了，也能及时的把身子给稳住。只可惜现在他没了那样的精力，也没了那样的力气。于虎嗤笑出声，向身后的张一扬了扬头：“
1: 我说，交给你了啊。”
2: 等张一制住郝大雷之后，于虎浑身乏力的一屁股坐在地上，疲惫酸疼的身子一动也不想动。他张大嘴巴，身体好像只剩下大口吸气的力气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这一战以青帮东部据点惨败而告终。不仅据点的大头目郝大雷被北红门生擒，下边上千的兄弟也被彻底打垮，除去死伤的不算，仅仅被北红门带走的就不下200号，真正完好无伤跑掉的没几个。当青帮其他据点的人赶过来支援的时候，场中只剩下满目狼藉，北红门的人早就已经撤得干干净净。消息很快就传到铜山的韩飞那里，他听完以后虽然怒火中烧，但是并不觉得意外。铜山各黑帮平白无故的生乱，韩飞当时没反应过来，可随后仔细一琢磨，心里也明白个大概，这件事儿肯定是谢文东搞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自己去铜山，他好在 X 市找到可乘之机。事实上谢文东也确实是这么计划的。韩飞现在最大的难处是无人可用，青帮发展的太快， 社团的普通帮众虽然容易扩充，但是出色的头目并不好找。这次青帮分兵数路同时进攻北红门，青帮身边的得力干将都已经分派出去，这个时候手底下能让他信赖的头目太少了。虽然明知道谢文东要引自己离开，可韩飞也是没办法，他实在是找不出合适的人去解铜山之忧，而铜山又恰恰是他的软肋，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正当韩飞苦无分身之法，顾前不能顾后的时候，段天阳找上他了。和傲天一样，韩飞对段天阳的印象不怎么好，不过后者对他有利用价值，韩飞对段天阳的态度比傲天好许多。见面之后，韩飞很热情地把他请到己方在铜山的临时堂口，分宾主落座以后，段天阳见韩飞气色不好，知道他这边肯定遇到困难，虽然心中明了，他还是故意问着：
1: 韩帮主，你这边的战况怎么样啊？
2: 不是很顺利。段天阳淡然笑了，他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韩飞顿了片刻又说：
1: 如果段先生能协助我，想必战局会顺利很多的。
0: 这打仗的事儿啊，我不在行，恐怕很难给予韩帮主帮助啊。
2: 段天阳非常狡猾，冲锋陷阵的时候永远也找不到他的身影，虽然他有一身高深莫测的本事以及令人生畏的头脑。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回答，韩飞又说：
1: 如果能给我几名望月阁的长老，我也有办法改变目前的逆境。几天前呢，我去了一趟无锡，见到傲兄了，并且派出两名望月阁长老交给他指挥和调遣。结果呢，文东会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反而我派出的两名长老却死于非命。对贵帮的表现，我实在是很失望啊。
2: 韩飞皱了皱眉头，这件事情他已经听说了，严格的来说，那并不是傲天指挥有误，而是因为唐寅的突然出现搅乱了一切。他正色说：
1: 当初的时候，你请求我跟你们联合向北红门宣战，我接受了，不过贵阁的表现却更加令人失望。首先是由你们组织的十五红门分会简直就是不堪一击，被谢文东打得落花流水。其次，贵阁的长老武功虽然高，但是对北红门并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几次暗杀谢文东的行动也失败了。
2: 见段天阳的脸色沉下来，韩飞的话锋一转，又继续说：
1: 现在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同一个大敌，不应该再分你我。如果不能亲密合作，只知道相互指责的话，恐怕到了最后我们都会失败。段先生，你说呢？韩先生所言极是，我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到铜山来找韩先生。你希望望月阁的长老协助你，没问题，不过与谢文东交战这么久，望月阁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仅仅是长老的伤亡就接近了三成，

身边又有那么多的枪手，只是三名长老，恐怕很难扭转局面呢。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听说贵邦有一批训练有素、有装备优良的杀手，如果韩先生肯把他们借给我，那么我就有十足的把握了。哦，那你想借多少啊？30个人就可以。30个人，你可知道我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听说每个人身上的装备都超过10万美金。啊，那仅仅是装备啊，培训他们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却更多呀。既然是段先生开口，我没理由拒绝。韩飞到现在才算明白，段天阳肯如此干脆借给自己3名望月阁长老，原来他是想以此做交换，换他的30名精锐杀手。不过算起来，他也不算吃亏。段天阳平淡的表情当中露出一丝喜色。这么说，韩帮主是同意了？哼，我只能同意，不是吗？韩先生是聪明人，你也说过，我们站在同一条船上，我得手了，也就代表着韩帮主得手了。虽然手段卑鄙一些，但却是我做的，和你韩大帮主没有任何关系。日后别人也说不出你的闲话。看着段天阳，韩飞的心里感叹着，他摇头未语。其实北鸿门对金荣所在的医院防守并不弱，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看守的人员都不少于30号，而且都是北鸿门的精锐，身上藏着枪械，其中还有五行兄弟当中的水晶。段天阳想一个人杀进来把金荣劫走，那是很难成功的。就算最后得了手，他也逃不出去。但是有了韩飞提供的这30号精锐杀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在段天阳看来，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段天阳带着30名青帮杀手秘密的潜入 T 市。这个时候，北鸿门在 T 市的人力空虚，主要力量都被抽调到各个堂口去抵御青帮。加上段天阳行踪隐秘，所以他的进入并没有引起北鸿门的警觉。段天阳足足花费了3天的时间准备，制定出计划，并且在 T 市几处地方安置下车辆，为自己得手以后逃脱做好准备。段天阳头脑精明，精于算计，他做事也是异常小心，确保万无一失之后才肯动手。3天以后的晚上，已经是深夜，段天阳预谋已久的行动终于展开了。把面包车停在医院的后门，留下2名开车的司机，段天阳带领其余的28名青帮杀手绕着医院的围墙向正门走去。快到正门的时候，他停住脚步，对众杀手扬了扬头：你们主攻正面，我在暗中配合。众杀手没有想其他的，纷纷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大步流星的向医院正门而去。看着众杀手的背影，段天阳哼笑一声，见左右没人，分身一纵，窜上医院的院墙。接着他晃动身形，轻飘飘的就跳了上去。咱们且说青帮的杀手们刚进入正门，就被北鸿门留在大厅里的眼线给发现了。青帮这些人虽然没把武器亮出来，但是衣着统一，身上背着同一款式的帆布包，鼓鼓囊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里边藏着家伙，而且他们一个个面

0: 带煞气，目光阴森，身上带着一股逼人的寒气。即便是普通人也能看出他们不简单来，更何况是北红门的眼线呢？其中一名青年迎着杀手走过去，扬头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看病。”众杀手看也没看他，直向电梯间走去。等一下，你们看什么病啊？哦，你是医生啊？不是。既然不是，就给我滚开。说话间，那名杀手一把把青年给推开。杀手的力气很大，那个青年踉踉跄跄倒退几步，然后重重撞在墙上。他甩甩脑袋，勃然大怒，刚想再上前理论，一名杀手已经电一般的杀到他的近前，手掌在他喉咙处飞快的划过。只听扑哧一声，青年的喉咙被利器割开，鲜血喷射而出。青年两只眼睛瞪得滚圆，双手捂住脖子，他看着众人，嘴巴一张一合，只可惜一句话也没喊出来。快！一名杀手低声喝着，接着他快步向楼梯间冲去。这边出了事儿了，其他的眼线也看见了，可是见对方来者不善，没敢轻易上前。他惊慌地拿出电话打给楼上的兄弟，向他们示警。等青帮的杀手全部接近了电梯之后，他们这才冲上前去，把喉咙被割的同伴给抱起来，同时大声喊着：“医生，医生，出人命了！”八楼金荣的病房外面，守在病房的北红门人员听说楼下来了敌人，带头的头目立刻发出警报，全体人员戒备，同时向总部报急。住在金荣对面病房里的水镜早就已经睡下去，听到外面一阵混乱，他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来。出什么事了？水镜姐，下边兄弟报警，有敌人偷袭。哦，水镜大吃一惊，暗道一声：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替市对己方下手。来了多少敌人？
1: 有二三十号吧。
0: 通知总部了吗？
1: 打过电话了。
0: 好，让兄弟们多加小心，敌人既然敢明目张胆的打过来，肯定是有所依仗，务必要保护好金小姐的安全，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水镜这边刚刚交代完，青帮的杀手也冲上来了。他们的电梯并没有停在八楼，而是停在七楼，然后再改爬楼梯上来。这个时候，众杀手已经把帆布包里的装备和武器都取了出来，一个个身穿防弹背心，头戴着对讲机，顶着夜视镜，手里端着清一色的微型冲锋枪。冲入走廊口的时候，十几只装着消音器的微冲同时开火，只不过他们首先打的不是人，而是走廊上方的灯泡。在一片噼里啪啦的破碎声中，走廊瞬间就变得一片漆黑。随后青帮杀手纷纷把头顶的夜视镜放下，对北红门的防守人员展开了进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想不到对方的武器和装备如此精良，而且枪法精准，配合默契。北红门众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刚一交火就陷入黑暗当中，眼睛一时间无法适应。几名蹲在走廊里的汉子直接就被对方给扫倒，有些当场身亡，有些在地上乱滚嚎叫。水镜的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这个时候的情景，他的脑海当中马上就闪现出青帮杀手的影子。他就地一滚，咕噜回自己的房间，同时大声喝着：
1: 对方是青帮的杀手，都带着夜视镜呢，大家小心，赶快躲起来。
0: 在水镜的提醒下，北红门众人纷纷闪到走廊两侧的病房里，同时引来病房里阵阵的尖叫声。一名病者 受了突然闯入的北红门人员的惊吓，惊叫连连，惊慌失措地从病房里跑出来。可是刚到走廊，迎面射来无数的子弹，他尖叫声虽是戛然而止，白色的病号服上布满了鲜血。水镜看得真切，暗暗地吸口气，扬声说：
1: 老王，快去金小姐的房间，保护小姐的安全，快去。
0: 那名北红门的头目姓王，叫王鑫，名字虽然有些女人气，不过相貌可是非常的粗犷，浓眉大眼，满脸的络腮胡子。这个时候听到水镜的命令，他急忙答应一声，可是他刚从躲避的病房里一露头，子弹就铺天盖地的扫射过来。王鑫吓得一缩脖，又退了回去，依靠着墙壁喘着粗气，大声喊着：
1: 水镜姐，我出不去啊。
0: 水镜急得直抓头，对方的压制实在是太猛了，别说是王鑫冲不过去，即便是与金荣的病房只有一条走廊相隔的水镜也是冲不过去的。随着压制性的进攻打完了，青帮杀手齐刷刷地换好新弹夹，然后从走廊口的两端走出来，开始了推进式的攻击。青帮的杀手受过正统的军事培训，打起仗来有板有眼，和正规的特种部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听着脚步声，水镜知道敌人的冲锋开始了，他端起枪，连连的做了三次深呼吸，随后大喝一声：打！紧接着他探出头，对着走廊里压过来的青帮杀手连开三枪。他也只能开三枪，三枪过后，密集的子弹扑面而来，又把他压回到病房里。双方的一轮齐射过后，各有数人倒地，不过北红门这边倒下的再也站不起来了，而青帮杀手那边倒下的有许多都是躺在地上缓了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作战。他们只要没被打中头部和下体，那么无论子弹击在他们身上的哪个部位都构不成致命的伤害。面对这样的敌人，北红门的人是越打越心寒，每个人的额头都渗出汗了，包括水镜在内。青帮穿着防弹衣呢，手枪里射出的子弹根本就不穿甲呀，这一点对于北红门来说是最要命的。如果五行兄弟都在，以他们五个人精准的枪法，绝对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可惜现在只有水镜一个人，独木难支，力不从心，只能在敌人射击的间歇抽冷子甩出两枪，在没有强力的掩护情况下，他的枪法也是大打折扣。正在北红门这边一筹莫展的时候，王鑫突然想起什么，他用力地拍拍脑袋，向房门处挤了挤，冲着水镜房间的方向低声喊着：
1: 水镜姐！
0: 或许是子弹撞击墙壁的声音太响，他喊了两声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王鑫干脆拿出手机给水镜打去电话。等电话接通以后，他迫不及待地说：
1: 水镜姐啊，我是王鑫，在你病房的柜子底下有一把 AK-47。
0: 什么？你怎么把枪塞到我的房间里了？
1: 是因为实在没地方放，所以才……行了，我知道了。一会儿你组织兄弟们掩护我啊。
0: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北红门对枪械是有严格控制的，平常的时候啊，普通帮众甚至中低层的干部不允许随身携带枪支，真有需要的时候也得有总部的批准。这一次王鑫负责在医院保护金融的安全，由总部配发枪支，身为黑道的人没有不爱枪的。王鑫领了自己以及手下兄弟的手枪以后，又加领了一支 AK-47 半自动步枪，只不过 AK-47 体型比较长，不可能随身携带，他就偷偷地藏进水镜的房间以备不时之需，想不到这个时候还真的派上用场了。在衣柜的下方，水镜果然摸到一只长布包， 拉出来以后，打开拉链，里面真的装着一把八成新的 AK-47，另外还有三支弹夹。水镜看完以后，脸上顿时露出喜色。他熟练地拿起 AK-47，安装弹夹，然后上膛。只听枪体发出一连串的清脆声，他能够判断出来，这把枪十之八九没有问题。他重新回到门前，拿起电话对王鑫说：“
1: 枪找到了，掩护我。”“明白。”
0: 王鑫答应一声，心里默默数了三个数，随后高声喊着：“
1: 兄弟们，给我打！”
0: 说完话，他率先探出脑袋，对着敌人一阵盲目的连射。其他北红门人员也是跟着伸出手枪，对着青帮杀手连连的开火。虽然身上穿着防弹衣，被子弹打中的滋味也不好受，强大的冲击力还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不过青帮的杀手都经过高强度的训练，体格非常坚强，身上挨了枪，缓几口气以后还能继续作战。在北红门一轮疯狂的齐射之后，青帮众杀手倒下一片，不过真正受伤的没几个。正在青帮对北红门众人展开回射的时候，水镜双手持枪，猛地探出身来，对着青帮杀手连连的扣动扳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AK-47的枪声不同于手枪枪声的沉闷，在走廊里显得格外的响亮。尤其是子弹强大的贯穿力，加上在如此近的距离下面，就是有防弹衣也是抵挡不住的。有几名青帮杀手的防弹衣被打出拇指大的窟窿，而衣下的伤口却足有拳头那么大，胸前也随之绽放出几朵鲜红的血雾来。随着五名青帮杀手倒地，剩余的二十个人马上就意识到敌人使用了威力强大的步枪，原本明目张胆向前推进的他们吓得急忙趴在地上，他们手里的冲锋枪对着水镜所在的房间连续的扫射。与此同时，两名青帮的杀手从肋下取出手雷，拔掉引信，向水镜藏匿的病房扔去。青帮杀手的反应很快，反击也同样是又快又猛。见两颗手雷咕噜到自己房间，水镜脑袋嗡了一声。这个时候房间昏暗，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满地寻找手雷落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把它扔出去。这个时候他只有向外逃一条路可走。水镜顾不上敌人的压制，退后几步，接着向房门冲刺过去。在他马上要出去的一瞬间，身子猛地向下一趴，整个人几乎是贴着地面撞进对面金荣的病房。进来之后他并不停歇，反手就把房门给关严，然后用身子顶住房门。刚做完这个动作，只听门外轰隆隆一声巨响，紧接着强大的气浪汹涌而至，水镜娇小的身体承受不住，连人带门一起被顶飞了出去。值得庆幸的是，房门不是正对着窗户，不然的话水镜得被气浪活活的顶到楼下去。趴在地上，水镜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像碎了似的，每一处关节，每一寸肌肤没有不疼的，他的脑袋也是浑浆浆的，眼前直冒金星，鲜血顺着他的肩膀缓缓流下来。这倒不是被手雷给炸伤的，而是在他冲进金融房间的时候被两颗榴弹扫中，在肩膀上划出两条深可及骨的口子。水镜顾不上查看自己身上的伤口，当他恢复神智以后，第一反应就是查看病床上的金融有没有受到伤害。见他仍然是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安睡以后，水镜的嘴角抽动，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50集。水镜顾不上查看自己身上的伤口，当他恢复神智以后，第一反应就是查看病床上的金荣有没有受到伤害。 见金荣仍然是安然无恙的在病床上安睡之后，水晶的嘴角抽动，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可是他的笑马上就被震惊取代了。正在这个时候，只听天花板上发出一声轻响，紧接着通风口的罩子掉下来。与此同时呢，一条白影顺着通风口飘然的跳在房间当中。那个人的动作快得出奇，就如同鬼魅一样，落地的一瞬间身形一转，就猛地向床上的金荣扑过去。水晶的反应也算够快的了，即便是被震得七昏八晕的情况下，还是在第一时间抬起枪，枪口对准那条白影，手指抠在扳机上，但是他却迟迟的没敢开枪。原来那条白影已经先一步抓起金荣，把他挡在自己身前，另一只手握着匕首，紧紧的贴在金荣的脖子上。你如果开枪的话，他肯定会比我先死。在水晶的枪口下，白影的语气非常淡然地说。他整个人都藏在金荣的身后，水晶根本就看不清楚对方的样子，只是通过对方下面的白大褂能够判断出来，来的是一个医生，至少穿着医生的衣服。金荣落入敌人之手，水镜是汗如雨下，整个心也揪到嗓子眼儿。可这个时候他不敢露出心中的紧张，颤颤巍巍的扶着墙壁站起来。你是什么人？
3: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荣在我手上。你出去。
0: 来者的语气一成不变，淡然地说。水镜想看清楚对方的模样，也想找出对方露在外面的要害，可惜的是来者太谨慎了，没有留给他任何的空档。
3: 出去，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0: 说话间，白影的刀又向金荣的脖子压了压。水镜无奈，他连连的后退，退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停住脚步，冷声说：
3: 我现在出去会死。
0: 白影愣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时候外面的走廊已经被青帮的杀手给压制住，水镜如果退出去，得直接被打成马蜂窝。那个白影笑了两声，站在床边，猛地单腿一挑床沿，病床翻起来，然后他喝叫一声，全力踢出一脚，数十斤重的病床竟然在他一脚之下硬生生给踢出去。病床竖立着，直向水镜急速滑过去。看着病床撞向水镜，白影把金荣向下放了放，脸上挂着阴森的笑容。
3: 那你就去死好了。
0: 说着话，他看也不看床铺有没有撞到水镜，提着金荣飞身跃起来。想不到对方会对自己来这招，病床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水镜躲无可躲，退无可退，只得无奈地趴在地上，用双手护住头，硬挺着受着一击。当病床滑到水镜近前的时候，力道已经减轻了许多，撞击力倒是不大，不过倒下之后的这一砸力道可不小。只听砰的一声，病床结结实实砸在水镜的身上，水镜只觉得嗓子眼发甜，差点吐出一口血来。他咬牙把血又咽了回去，用尽浑身的力气把压在身上的病床推开，枪口顺势指向病房里边。可是这个时候房间里哪儿还有人了？哎呀，水镜懵了。 金荣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后果的严重性简直难以想象，不仅东哥会崩溃，就连整个社团都有崩溃的危险。他忘了身上的疼痛，跌跌撞撞地跑进病房，左右查看，房间里边确实已经没了人了，窗户也是紧闭的。顿了一下，他仰起头，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敌人带着金荣由通风口跑了。水镜是又惊又怒，心急如焚，忍不住仰天长叫一声，跑向病房门口，大声喊着：金小姐被敌人劫走了，快救金小姐。说着话，他已经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挺身窜出病房，对着走廊里的青帮杀手连续的扣动扳机。听到他的叫喊，北红门的其他人脸色也变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王鑫为首的北红门人员纷纷从躲避的病房里出来，对着青帮杀手展开疯狂的射击。北红门的人突然发神经，不要命的全部跑出来，还真把青帮的人给吓了一跳，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有几个人中弹倒地，其余杀手被对方疯狂的气势压住，边还击边撤退。正当青帮的人在走廊里被打得节节败退的时候，身后一间病房房门一响，突然从里边走出一名医生，手里还推着一张病床。青帮杀手没想到身后会出现来人，位于后方的几名杀手猛地转身，枪口对准那名医生。没等他们扣动扳机，那个医生扭过头，面向青帮杀手，顺势把脸上的口罩拉下来，露出一张英俊又透着邪气的面孔。
4: 是我，段先生。
0: 你，这名医生正是组织这次行动的头头，段天阳。青帮杀手们没想到这个时候能看见他，都有些吃惊，一个个张大嘴巴。段天阳淡然的笑了：
4: 我已经得手了，你们顶住敌人。
0: 说着话，他推着病床直奔电梯而去。虽然有青帮众人的阻挡，但是透过人缝，水镜还是看到白影晃动，他心跳跳动加剧。对方接着金小姐要跑，追！说着话，他急进几步，越过身边的同伴，举起枪对着青帮的众人连连的扫射。身后打得惨烈，青帮杀手和北红门人员都在成片的往下倒。段天阳全然不顾，连头都没回一下，推着病床车直接就进入医用电梯。他进入电梯的同时，青帮人员也退回到电梯间里，双方剩下的人员都已经不多了，而且枪里的子弹也打空了，来不及更换弹夹。几名青帮杀手与冲上来的北红门人员扭打在一起，开始了近身的搏杀。水镜连续两脚踢翻两名青帮杀手，身形如箭，直向段天阳所乘坐的电梯冲过去。电梯前边呢，还有几名青帮杀手，本想退进电梯里边，哪知道里面的段天阳猛地一脚把他们又踢出去。
4: 你们的任务是顶住敌人，而不是抢着跟我逃命。
0: 说完，他按动电梯，把电梯门给关死。从电梯里跌出去的青帮杀手正与冲过来的水镜撞在一起，几个人都是站立不住，一同摔倒在地。眼睁睁看着电梯门慢慢的关闭，里面的段天阳还含笑对他们摆了摆手，几个人的脸上同时闪过憎恨之色，不过很快又消失了。接下来互相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杀。当电梯下到二楼的时候，段天阳把电梯停住，推着病床不慌不忙地走出来。八楼发生了激战，整个医院都已经乱成一团，走廊里人仰马翻，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见到这般场景，段天阳嘴角挑起来，面露冷笑，这和他预想中的是一模一样的。按照时间推算，北红门的援军和警察也该到了， 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下到一楼的原因。他推着病床车进入一间普通病房，里面有两名躺在床上不能动的伤号，见到他进来纷纷的挺起上身。
4: 大夫，这外面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乱呢？
3: 好、哦，没事儿。
0: 段天阳回手把房门关好，紧接着走到一名病号的近前，在对方疑惑的目光下，段天阳突然一伸手扣住那个人的脖子，没见他怎么用力，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个病号的眼睛随之睁大，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松开手，那个人的身体重重的倒在床上，两只眼睛翻白，当场毙命。段天阳无奈的摇了摇头，
3: 你们为什么不跑呢？不在病房里不就没事了吗？
0: 说着话，他从床上把枕头抓起来。这个时候，另外那个病号反应过来，啊的一声发出尖叫，可惜他的叫声刚刚发出，段天阳已经到了他的床前，手里的枕头顶住他的脑袋，双手狠狠的下压。那个病号四肢挥动，剧烈的挣扎，时间不长，身子就一动不动了。段天阳挺直腰身，深吸口气，走回到病床车前边，把上面的白色被单掀开，躺在下面的金荣顿时就显露出来。他单手一抓金荣的肩膀，另一只手扣住他的腰身，身形一低，把他扛在肩上，随后大步流星跑到窗前，推开窗户，飞身跳出去。八楼的高度对于肩扛一个人的段天阳来说，那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二楼的高度却如履平地，跳下来之后只向前边抢了两步就把身形稳住，然后毫不停顿边向医院的后门跑去，边解开身上的白大褂。他的速度极快，只是眨眼功夫就到了后门，出来之后他快速的上到等在那里的面包车里，对司机说，开车。司机没动，他的眉头拧成个疙瘩。
3: 我让你开车，听见没有？段先生，其他的兄弟还没出来呢，他们已经死了，北红门的人马上就过来，快开车，再不走的话我们都得完蛋。
0: 段天阳脸上的淡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森。他放下沉睡的金荣，同时手也摸向了腰间，如果司机再废话，他就直接取出匕首把他杀了，自己开车。那个青帮杀手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言，启动汽车快速开了出去。他们这辆面包车开走了，后面那辆也立刻跟上去。开车的时候，青帮的杀手问段天阳，段先生，我们去哪儿啊？
3: 去黄河路，先到那里把车换了。
0: 是。等车上了公路，回头张望并无追兵，段天阳身子向后一靠，长长的出了口气。在热兵器时代，功夫只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与敌人交手的时候，一个不慎仍有毙命的危险。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望月阁的长老之所以会伤亡惨重，也正是这个原因。段天阳缓了一会儿，心情平静许多，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有金荣在自己手上，不愁谢文东不对自己乖乖的就范。想到这儿，他的笑容更深了，扭过头去，他看向昏迷不醒的金荣，忍不住一阵心动。金荣绝对是一个漂亮女孩，精致的五官就宛如瓷器，细腻白皙的肌肤如同羊脂一般，虽然在沉睡当中，但是绝美的脸孔仍然透出一股灵气。头发松散， 更加增添了几丝雍容和成熟的美艳。即便是段天阳把他仔细的打量完，也是暗中感叹，
3: 真是一个令男人心动的尤物啊。
0: 说着话，他的手不自觉地摸向金茹的面颊，享受那其中的光滑和柔软的弹性。
3: 难怪谢文东对你如此着迷，只可惜呀，这样的一个美人却成了植物人。
0: 段天阳叹了口气，但是手可没闲着，他在金荣的面颊上抚摸一番，手向下移去解金荣上衣的扣子。就在这个时候，开车的青帮杀手突然拿出手机向后边一递，说：段先生，韩大哥的电话。
3: 哦，
0: 段天阳一愣，韩飞这个时候找自己有什么事啊？他沉吟片刻，慢慢的回过手来接过电话。
3: 韩帮主你好啊。段先生，听说你得手了。韩帮主好灵通的消息啊，这么快就知道了。没错，金荣已经在我手里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当然是要用他来威胁谢文东了。
0: 段天阳笑了，他笑得很开心，也笑得很得意。金荣就算不是谢文东最亲近的女人，也应该是他最疼爱的。现在落在自己手里，谢文东一定会乖乖的听自己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就不用着急对付谢文东了，完全可以挟持金荣，逼迫谢文东为自己做事。如果应用得当，能为自己换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到那个时候，青帮就没有利用价值，自己也可以一脚把他们给踢开。
3: 段先生，你会逼谢文东返回 T 市吗？这就要看情况而定了。当然了，韩帮主请放心，我会尽力帮你的。段先生做事，我当然放心了。对了，你打算把金荣怎么办呢？
0: 嗯，
3: 这样的一个小美人在我的手里，你说我会怎么办呢？你认为我会把她完璧归赵的还给谢文东吗？
0: 韩飞点点头，不再继续发问。他话锋一转，
3: 我觉得段先生留在 T 市很危险，应该到我这边来。
0: 段天阳很聪明，一听韩飞的话，他马上就明白了。他让自己过去是假，想要自己手里的金荣才是真的。他也不点破，他笑呵呵的含糊地说：
3: 多谢韩先生的好意，我会考虑的。那好啊，我就在 X 市恭迎段先生大驾了。好说好说。
0: 挂断电话之后，段天阳重重的哼了一声。无论对于他和望月阁来说，还是对于青帮来说，金荣都是至关重要的棋子，如果想让他拱手相让，那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且就算金荣是一个普通女孩，他也不会这么容易就把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让给别人。现在要让视色如命的段天阳交出金荣，那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韩飞想要金荣，哼，等下辈子好了。段天阳看着身边的金荣，顺势把他拥入自己怀里，脸上露出阴阴的邪笑。很快，面包车就开到黄河路。到达事先安排好的备用汽车那个地方，段天阳深吸口气，正准备下车，坐在前面的司机突然转回身来，手里多出一把明晃晃的手枪，枪口直指段天阳的脑袋，面无表情地说：
3: 多谢段先生帮我们抢出了金小姐，
0: 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
5: 这突然的变化让段天阳大吃一惊，正在他发呆的时候，跟在后面的那辆面包车车门一开，从里边跳出10名黑衣大汉，手里提着清一色的微型冲

0: 冲锋枪瞬时间就把段天阳所坐的面包车团团给围住。段天阳脸色一沉，看着开车的司机：“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只是奉命行事，至于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
0: 意思很简单。”这个时候，面包车车门被拉开，一名黑衣青年手扶车顶，弯下腰身，直视车里的段天阳。
1: 韩大哥交代了，送金小姐回 X 市，路途遥远，危机四伏，不好麻烦段先生，就交给我们来做吧。
0: 段天阳闻言，恨得牙根直痒痒。好个韩飞呀！竟然敢阴我！我在前边出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金荣给劫出来。他倒是坐享其成，实在是可恶。可是想归想，他现在可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周围有十把冲锋枪在指着他呢。他环视面包车四周，目光扫过青帮的众杀手，突然笑了。
1: 你们想要金融？好啊，我可以给你们。可是有件事情我没弄明白，你们这些杀手是什么时候逃出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坐进车里的？
0: 受段先生指挥的那28名兄弟，一个都没从医院里出来。我们是在段先生进入医院劫持金小姐的时候上车的。
1: 什么？
0: 段天阳皱起眉头，仔细一琢磨，他忍不住吸了口冷气。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51集。
0: 段天阳皱起眉头，他仔细的一琢磨，忍不住暗吸口气，原来韩飞另外安排的一批杀手在暗中潜伏。那如此说来，在铜山的时候，韩飞接受自己请求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一切，先是帮自己劫出金荣，然后再从自己手里把金荣劫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本打算利用青帮，可是谁知道自己反而被青帮给利用了。好一个奸诈的韩飞呀！自己还实在是低估了他的能力了。很快，段天阳就想明白了一切，他摇头苦笑，疑声说：“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段先生，我想啊，你应该去问韩大哥，而不是来问我。那个青年说着话，弓着腰身探进车里，双手伸到金荣的身下，作势要抱他出去。正在这时候，段天阳手臂一晃，电光乍现，黑衣青年没看清怎么回事，只觉得脖颈上一凉，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他的脖子上。
1: 最好把你那肮脏的手收回去，敢再碰他一下，我就杀了你。
0: 段天阳拿着匕首，面带狰狞，冷声说。那个黑衣青年身子只是微微的僵了一下，随后他对段天阳手中的匕首视而不见，依然把金荣抱起来，在段天阳阴冷的目光下慢慢的退回到车外。同时他毫不畏惧地说：“
1: 段先生当然可以杀了我，不过我的兄弟有9把冲锋枪，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就能把这辆面包车打成马蜂窝。这车里的人谁都别想活。”
0: 段天阳脸色难看， 他直勾勾地盯着黑衣青年，在那个青年的脸上，他看不出任何的心虚。段天阳轻叹口气，这些青帮杀手都是韩飞花重金培养出的死士，刚才在医院里见识到了他们的实力了。现在用生死来要挟他们，这用处实在是不大。可是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眼睁睁看着对方把金荣抱出汽车，段天阳又恨又气，身子直哆嗦，他的拳头握得嘎嘎直响。等黑衣青年抱着金荣上到面包车里之后，青帮的杀手才小心翼翼地退回去，时间不长，都坐上汽车，然后飞快地开走，扬长而去。
3: 你们这些该死的！
0: 等青帮杀手离开之后，段天阳从车里蹦出来，看着面包车的背影，回手一拳狠狠地砸在车身上。他咬牙切齿地狠声说：
3: 你个韩飞，记住了。
0: 向来都是段天阳算计别人，可这一回反被别人给算计，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韩飞抢走金荣，把他以后的计划完全打乱了。金荣在医院里被人劫持，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谢文东的耳朵里。听完了水镜的暴击，他脑袋嗡了一声，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
3: 谁做的？
0: 水镜没马上回答，沉默无语。
3: 究竟是谁？快说。
4: 东哥，是青帮的人。
3: 哦，
0: 谢文东面无表情地答应一声，感觉水镜的话似乎没有说完。果然，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水镜又低声说：
4: 东哥，根据俘虏的青帮人员交代，他们是受段天阳的指使，金小姐可能已经落在段天阳的手里了。
0: 听完这话，谢文东脸色顿时就变了。段天阳那是什么人呢？他再清楚不过了。金荣如果落在他的手上，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谢文东拿着电话，他的手直哆嗦，在办公室里徘徊了三圈，突然停住身形，猛地一拍腿，把沙发前的茶几给踢翻了。他的突然举动把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吓了一跳，五行兄弟张一以及江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谢文东很少有发这么大火的时候。金眼深吸口气，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问着：
3: 东哥，发生什么事了？
0: 谢文东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对电话那边的水镜说：
3: 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把蓉蓉救出来，不管使用什么办法，也不管要用多少人，总之我要在明天早上听到蓉蓉平安无事的消息。
4: 是东哥。
0: 水镜急忙答应一声，正想挂断电话，谢文东深吸口气，摆了摆手又说：
3: 有困难吗？
4: 这个，
3: 如果你那边缺少人手，我可以让金眼他们带兄弟们回去帮你。
0: 替士啊，现在确实是人力不足，而段天阳的身手又高强，智谋又过人，只是水镜一个去对付他，难度太大了。不过水镜明白，谢文东在 X 市与青帮的主力抗衡，也是用人之计， 如果把金眼等兄弟抽调回来，东

0: 哥的处境可能就有危险了。他沉吟片刻，
1: 不需要，东哥，我自己能解决。只要段天阳和金小姐还在替市，我一定能把他们给找出来。
0: 谢文东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默默的把电话挂断。随后他揉了揉生疼的额头，慢慢坐回到椅子上，低头沉思不语。金眼等人此时也听明白了一个大概，知道是金荣出事了，众人的心也随之揪成一团，相互看看都没说话。金荣对谢文东的重要性他们都明白，这个时候无论说什么样的话安慰谢文东那都是没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早让金荣脱险。正在谢文东有些乱了方寸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想了好一会儿，见谢文东动也没动，没有任何要接听的意思，金眼小声提醒
1: 东哥电话。
0: 见谢文东呆呆的发愣，金眼提高声音，
1: 东哥。
0: 谢文东终于回过神来，这才发现电话响了，他深吸口气，拿起来一看，眉头皱了起来。电话是韩飞打过来的，他这个时候打来电话是什么意思？原本有些麻木的大脑开始飞速的运转起来。谢文东眯了眯眼睛，眼珠滴溜乱转，他慢慢的把电话接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使他的声音尽量的放平稳。韩兄，哈哈，谢先生，冒昧的给你打电话过来，你不会介意吧？怎么会呢？韩兄有什么事儿吗？听说谢先生的未婚妻，没错，韩兄对这件事情好像是再清楚不过了。哦。为什么这么说呀？据说这件事情就是青帮的朋友干的嘛。是啊，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青帮做的，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邀请金小姐到我们这儿做客而已。如果谢先生不放心，明天晚上8点你可以到铜山来把金小姐接回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完了韩飞的话以后，谢文东提到嗓子眼的心反而落下许多。原来金荣已经落到青帮的手里，在青帮总要好过在段天阳的手里啊。不过段天阳如果也在青帮，蓉蓉的处境依然是充满危险。他旁敲侧击地说，
1: 韩兄，我可一直以为你是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想不到竟然和段天阳那个败类扯到一起去了，哼，真是令人感到失望啊。哈哈哈，
0: 谢先生，首先呢，我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汉子，你太高估我韩飞了。其次，我并没有和段天阳扯在一起，我和他之间呢，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他利用我对付你，同样，我也是在利用他。这一次也是这样。另外，谢先生没有必要探我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0: 金小姐现在就在我的手上，既然她在我这儿，我就会确保她的安全。当然，明天晚上八点之后，我就不敢这样保证了。至于谢先生明天会不会来接他，那是你的问题。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记住，明天晚上八点铜山，想带多少人来，谢先生随意。说完，不等谢文东回话，韩飞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等谢文东缓缓放下电话之后，金眼等人迫不及待的问他：“东哥，韩飞怎么说？”“
1: 蓉蓉确实在青帮的手上。韩飞要我明天晚上八点去铜山，把蓉蓉接回来。”
0: 大家听完以后都是一惊，铜山的叛乱已经平定，那里的黑帮势力已经被青帮扫荡一空。现在铜山

0: 韩非不比向问天，他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如果谢文东不接受他的要求，那么他真的可能对金荣做出任何事情。金眼的脸色难看，他沉思半晌。东哥，那韩非规定我们带多少人了吗？他说呀，我带多少人都可以。
1: 真的？
0: 这就好说了，东哥，到时候我们把堂口里的三千兄弟都带上，就算韩非想加害东哥，那我们也不怕了。
1: 不妥。
0: 谢文东和张一几乎同时说着。看了张一一眼，谢文东仰头问他，张兄认为哪儿不妥呀？
2: 这个韩非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0: 东哥，他肯定是别有所图啊。我们如果把全部的兄弟都带到铜山去，那实在太被动了。见金眼挑起眉毛，面露怒色，张一又连忙解释，
1: 这个出动这么多的人力，青帮的眼线不会毫无察觉的，是吧？
0: 哎，这个到时候呢，他们可以把全部的人手布置在铜山，以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把我们一网打尽。这不仅仅是东哥危险，就连那三千兄弟也未必能跑得出去呀。再者说，就算青帮不来围杀我们，那也可以趁机去进攻我们 X 市的堂口，只怕我们还没返回来呢， X 市就成青帮的了。
1: 所以说呀，我们如果出动大批的兄弟，会给青帮留出太多的可乘之机，他们无论怎么选择，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
0: 听完张一的分析，金眼一震，心头大惊。张一说的没错，原来韩非这次如此大方也是另有企图啊。他想着想着，觉得自己的脑袋瓜子都要炸了。这件事儿实在是太难办了。谢文东不去铜山，金荣会有危险，可是去了铜山，谢文东自己又会有危险。如果身边带的人少，于事无补；如果带的人多，那堂口将会被对方短时间内攻陷。似乎己方无论怎么做，都在青帮的算计之中。金眼敲了敲快要裂开的脑袋，摇着头说：“
1: 哎呀，董哥，这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我说金眼哥，这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
0: 大家伙都是想不出太好的解决办法，最后把目光一起落在谢文东的身上。谢文东目光幽深的看着众人，他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他这一笑把众人都给笑愣了，不明白东哥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怎么还能笑得出来。不过呀，谢文东当然有他发笑的理由。不管怎么说，金荣确实是落在青帮的手里，而且暂时也没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至于明天的事情，他现在也没想好该怎么去做。不过，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办法总会是有的。他看了看手表，对金眼说：“把这边的事情告诉水晶，让他主要去查出城的道路，尤其是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查不出结果，那么明天就不用浪费人力去查了。”
1: T 市到 X 市虽然不算远，但也不近。金荣处于昏迷状态，是不可能坐飞机的。青帮要带他离开 T 市，又要在明天晚上8点前赶到铜山，只能坐汽车。

0: 赶路。金眼答应一声，顿了一下，又问谢文东：“
1: 东哥，如果水晶那边没查出结果，你明天晚上真的要去铜山吗？”“
2: 呵
1: 呵，我只有这个选择，不是吗？”“那东哥打算带多少人去啊？”
0: 谢文东仰起头，没有直接回答，然后他淡然地说：“
1: 明天再说吧。”
0: 说着他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可以走了。本来众人是和谢文东连夜商议对青帮的下一步计划，结果因为金融的被劫而使会议草草结束。等众人相继离开之后，办公室里面只剩下谢文东一个人，他走到窗前仰望天际。
1: 蓉蓉啊，你不能有事儿。放心吧，我也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0: 在谢文东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对金融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这次就算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换回金融的平安。这一晚，对谢文东、对北红门，甚至对青帮、对韩飞，都是一个不眠之夜。谢文东在冥思苦想应对之法，青帮那边也在商议策略，尤其是韩飞，他心里面正在艰苦地做着令他无比为难的抉择。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52集。
0: 第二天早上，凌敏、张一等人早早的就来到谢文东的房间，想询问他思考的结果。还没有进去，一名小弟跑上来低声说：“
4: 外边有人要见东哥。”“
1: 啊，谁呀？”“
4: 那个人说他叫唐寅。”“唐寅？”
0: 张一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满面的莫名其妙，听起来好像不是自己人呢。他看向谢文东房间门口的五行兄弟，他们四个听完唐寅这个名字，脸色都是一变，互相看看，心里都在琢磨这个家伙怎么来了。见五行神色异样，张一问着：“
1: 哥几个，你们认识这个人？”“
5: 哼，不认识他才怪了呢。”
0: 木子苦笑一声，回身轻敲房门。进来。时间不长，里面传来谢文东的声音，大家伙推门而入。谢文东这个时候已经穿好衣服，虽然看起来仍然是神采奕奕，不过仔细观察不难看出他眼中的淡淡血丝。金眼上前两步说：“
1: 东哥，唐寅来了，要见你。”“
4: 好。”“哈哈，
1: 请他进来。”
0: 金眼答应一声，快步走出房间。金眼对唐寅的印象也不好，觉得他是个疯子，不过他是谢文东为朋友，这个时候来了或许能帮上自己的忙。
1: 张一好奇地问：“东哥，这唐寅他什么人呢？”“
5: 这个唐寅呢，算是一个怪人吧，不过呢他是我的朋友。”
0: 很快金眼就带着一名青年走进房间，凌敏、张一、于虎以及谢文东的新秘书江帝都没见过唐寅，眼睛一眨不眨的打量着他。唐寅的相貌也算是英俊，20多岁的样子，高高瘦瘦的身材，衣着随意，不过十分的清洁。进来之后，其他的人他看都没看一眼，只是对着谢文东咧嘴笑了。
1: 不过，这在五行兄弟看来，他笑啊，还不如不笑呢。露出森白的牙齿，反而是更加恐怖。当然，唐寅的样子啊，绝对不恐怖。不过，见识过他手段的人，就不会仅仅看他的外表了。唐寅，好久不见了。
2: 是啊，这个算起来也是有几个月了吧。
1: 唐寅旁若无人，大大咧咧的找张椅子坐下。他举目看看谢文东，过了片刻，疑声问着：“
2: 怎么？你有什么事儿？”“
1: 呵呵，你能看出来？”唐寅耸耸肩，没有说话。
2: “啊，小事儿。”
1: 谢文东轻描淡写的应了一声，随后他笑着说：“
2: 谢谢你啊。”
1: 为什么这么说？你谢我干什么？
2: 你在无锡救了强子的事情啊，我听张哥说了。
1: 原来是为了这个。
2: 那是巧遇而已，不过也是仅此一次。下回啊，就算遇上，我也绝不会再出手了。
1: 哦，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他们呢，抢了我的对手，好不容易才碰上的对手，
1: 就为了这个？难道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吗？
0: 谢文东不再就此事多言，唐寅的心思不是可以用常理去推算的，旁人也是无法理解的。他抽出烟来点着了，问
2: 唐寅：“你到这儿来不仅仅是为了见我吧？”“
6: 是。听说这里有一位望月阁的高手叫段天阳，我想和他比武。”
0: 一旁的灵敏眼珠转了转：“
1: 段天阳行踪飘渺，想找到他可不容易啊。”
0: 唐寅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看他的神态，简直当灵敏为透明的，在他的眼里似乎只有谢文东一个人。不过灵敏也不在意，关于唐寅的事情，他听过的传言太多了，虽然没有见过，却对他很了解。他嫣然一笑：“
1: 不过今天晚上却有个能见到他的机会。”
0: 唐寅挑起眉毛，转过头，终于用睁眼看向灵敏。谢文东非常的聪明，一听灵敏的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深吸口气，他脸色阴沉下来，低声喝着：“
2: 小敏。”
0: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谢文东已经打定了主意，这次韩飞的邀请他要去，而且必须得去，至于带多少人，他的决定是一个也不带，自己一个人前往。如果韩飞不想害金荣，他一个人前往也就足够了。如果韩飞打算置自己于死地，身边带再多的兄弟也没用，去了也是当炮灰。此时灵敏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引唐寅跟他一起去，这是谢文东无法接受的。唐寅视谢文东为朋友，同样的，谢文东也拿他当朋友。明知道前边是火坑，他一个人跳进去就可以了，哪儿还能拉着朋友一起往里跳的道理？谢文东对敌人向来是心狠手辣，但是对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兄弟，他也向来珍惜得很，绝不会让他们白白的去送死。这样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可是唐寅并不是傻子，看见谢文东脸上的阴沉，以及灵敏欲言又止的模样， 他知道肯定发生什么事了。他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正色问他：谢文东，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唐寅不想称呼谢文东为谢先生，那显得太生疏了，也不想叫他文东，又觉得那样太肉麻了，所以干脆就直呼其名。对于什么称呼，谢文东并不在意，朋友贵在交心，而不是留在表面。谢文东看了唐寅一眼，说：
7: 哈，明天呢，我要去铜山跟韩飞见面。
0: 听谢文东的语气，这次会面好像是稀松平常的样子，不过看众人的表情，似乎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有危险吗？
7: 韩飞毕竟不是我的朋友嘛，一定要去？
8: 嗯，蓉蓉落在他的手里了，我必须要去。
0: 蓉蓉，就是那个在鸿门峰会上和你一起的女孩？
7: 对，就是她。
0: 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你的未婚妻呀。
8: 所以我是一定要去见韩飞的。
0: 唐寅点点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为了自己的女人，当然要去冒险，每个男人都会这么做。
7: 那谁陪你去啊？
0: 谢文东目光扫动，在凌敏、五行兄弟等人的脸上划过。
7: 哈哈，就我一个人。
0: 众人闻言，下巴差点掉下来。凌敏本能的尖声说：东哥，你疯了？竟然一个人去，那不是等于去送死吗？或许是太着急了，灵敏的话失了分寸，而谢文东并不在意，反而笑呵呵地说：
8: 呵呵，一个人去送死就已经足够了，难道非得拉上一批人去送死吗？
0: 可是灵敏无言以对。不管怎么说，谢文东要一个人去铜山跟韩飞会面，他认为不妥，而且是严重不妥。憋了好一会儿，凌敏脸涨红着摇着头说：
7: 哼，东哥，反正我不赞成。
8: 我已经决定了。
0: 张一在一旁牵强的一笑：
9: 东哥，这件事儿那确实不能草率，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8: 难道张兄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9: 嗯，这个
8: 既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那么就这么定了。
0: 不等其他人表态，唐寅点着头赞赏的说：
10: 不带他们呢是正确的，就算带过去也没什么用啊，就凭他们的本事，帮不上什么忙不说，只会让你束手束脚，成为你的累赘。
0: 唐寅不说话还好，此言一出，周围的众人肺差点给气炸了，他们一道道喷火的目光向唐寅射去。只不过现在情况紧急，又碍于谢文东的面子，所以没向他发难。别人能忍住，但是于虎他没忍住，大脑袋一摇晃：
9: 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呀？
10: 哎，你把我们都当成棒槌了。
0: 难道不是吗？
10: 操！于虎勃然大怒，抡起拳头，几个大步就窜到唐寅近前，作势要一拳打下去。
0: 可是他的拳头还没打出去呢，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似乎有一条银河在自己眼前闪过，紧接着觉得面颊冷冰冰的，侧头一看，只见一把残月弯刀贴在自己脸上，而刀的主人正是唐寅。唐寅什么时候拔的刀，又是什么时候出的刀，说实话于虎根本就没看见。虽然他和唐寅近在

0: 在咫尺，别说是他没看见，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没看清楚。用刀在于虎的脸上拍了拍，唐寅歪着脑袋冷笑一声，嘴角挑起来：“傻大个，你以为你自己很有本事啊？其实狗屁不是，我想杀你，只一刀就能把你的脑袋削下来，信不信？”于虎咽了口唾沫，在唐寅金光四射的目光下，冷汗流了出来，高举的拳头慢慢的放下去，忍不住倒退两步。转过头，唐寅脸上的阴森消失了，换上了灿烂的笑容。他看着谢文东说：“他是你的手下，我不会杀他。”说着话，他缓缓的把刀又收回到后腰上。谢文东本就心中烦乱，看看唐寅，再瞧瞧于虎，翻了翻白眼，无奈的叹了口气。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唐寅的一刀技惊四座，可以说把谢文东之外的所有人都给震住了。没见过他本事的人，不用多说，是惊得目瞪口呆。即便是五行兄弟，也是暗暗的吸气，感觉唐寅的身手比上次见到他的时候，好像又高了许多。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唐寅笑嘻嘻的拨了拨谢文东的衣服：“
2: 哎，带我去吧。”
0: 你的功夫进步不少吗？
2: 是，本来我自己也没察觉，在无锡和望月阁的长老交手的时候，我感觉确实是进步了。
0: 那你怕子弹吗？
2: 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不怕呀？
0: 你的速度能快过子弹吗？
2: 肯定快不过。
0: 哎，你问我这些干什么？谢文东拍了拍腰间的手枪。青帮的人呢，都带着手枪呢。你能躲得了前边，还能躲得了后面吗？你想去找段天阳比武，只怕还没找上他呢，自己就已经死在青帮的枪口下了。
2: 这次啊，比武是其次的，这个帮你是主要的。
0: 你的功夫虽然好，如果真的动起手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青帮啊，好几千人呢，就算站在原地让你杀，杀不掉一半就能把你活活给累死。
2: 那算了，我不去了。
0: 谢文东笑着答应一声。众人听完唐寅的话以后，眼珠子差点掉出来。谢文东决定的事情，别人确实很难改变。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前去铜山，灵敏、张一、五行兄弟无论怎么劝都没用。谢文东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眼看着距离晚上8点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伙都是一筹莫展。东哥拿定了主意，他们也没办法。本来以为唐寅来了能帮上己方一点忙，结果呢，还是被谢文东三言两语给吓跑了。现在唐寅的人影没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伙都是有些绝望了。谢文东前去铜山肯定是凶多吉少，如果他有个不测，无疑是折断了北鸿门的擎天之柱。在目前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弄不好社团会四分五裂，到时候不用青帮来打，自己就要完蛋。

0: 晚上六点，灵敏、五行、张一、于虎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1: 哎，我说啊，无论怎么着，都不能让东哥一个人去铜山。
0: 于虎首先开口：“
1: 我已经准备好了500兄弟，跟东哥一起去。”“
2: 不不不，这不行啊！
1: 真要是动手，多500人和少500人没什么区别。”
2: 我说：“一哥，那我就把全部的兄弟都带上。”“
1: 那也没用，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呢？”“
1: 这办法啊，不是没有，只不过……”
0: 凌敏等人精神同时一振。“有什么办法你就快说呀。”“
1: 这个办法还是算了吧，还是不说的好。”“
2: 哎呀，一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啊你。”“
1: 哎呀，是啊，张堂主，都到这个时候了，有什么主意你尽管说出来吧。”“
2: 那我可就说了啊，那就是牺牲金融。”“
0: 什么意思啊你？”众人的眼睛猛然睁大了，一个个目不转睛的看着张毅。“
1: 这想让东哥不出事儿，只有让东哥放弃去铜山的打算。当然，我们如果只是劝阻，是无论如何也劝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今天晚上把东哥软禁起来，让他没有办法去铜山。虽然会牺牲金融，这也是等于救了东哥，救了整个社团吧。”
0: 等张一说完，众人无不倒吸口凉气呀。虽然这是下下之策，不过就目前来看，确实是一条最为可行的办法了。众人互相看看，都没有说话，但是从对方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对张一这条计谋的肯定。灵敏和五行可以说是看着金荣长大的，和他的感情也非常深厚。这个时候要牺牲金荣，他们是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现在为了要救东哥，已经别无选择了。“
1: 那个，我们如果是这么做了，东哥可能不会有事儿，但是我们都会死，或许还会死更多的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0: 众人吸口气，然后默默的点点头。突然于虎腾的站起来，深吸口气说：“
1: 为了社团，就这么定了，你们不会死，今天是我反了，是我一手策划把东哥软禁的。”
0: 说完话，他大步流星的就走了出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眼看着春宝要吃苦头，铁罗汉窦尔敦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窦尔敦怎么来的呢？你想想，徒弟春宝下书走了那么长时间没回来，窦尔敦能不担心吗？其实啊，他早就后悔了。当他做出决定让春宝走了之后，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心说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春宝这孩子天生的顽皮，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对得起他爷爷傅华臣吗？老头相信我，把孩子交给我了，一旦出了闪失， 于心不忍呐、啊。窦尔敦这心呢、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坐不稳，站不安，等啊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回来。其实啊，不光他着急，老侠客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也着急，心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难道出事儿了？派手下人前去打探。这手下有个人呢，叫张三，跟赖九成手下的一个伙计是表兄弟。哎，把他给找着了。一问，那人说了，坏了，里边干起来了。你打听那小孩啊，哟，这小孩胆子可不小，这娄子捅大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张三一听，撒脚往回就跑，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柯特朗。窦尔敦在旁边听得清清的，窦尔敦就站起来了，两位哥哥，我去看看吧。柯特朗就说，你要一露面诸多不便呢、啊、还是派旁人吧。不，此事非小弟不可。上官元英就说，要不你多带几个人。不不不不，兴师动众诸多不便，就我一个人最合适。上官元英就说，旁人不带行，我跟着你吧，要不你出门我也不放心。哎，老哥哥，我不是孩子，我会随机应变，您的心我领了。大家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呢，一言九鼎，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眼望着窦尔敦离开驻地，赶奔万全镖局，窦尔敦大步流星，一口气来到门首，门上人这才到里头送信。赖九成等人一听窦尔敦来了，先是一愣，随后就跟开了锅了似的。窦尔敦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有不少人没见过窦尔敦，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会过窦尔敦的都知道窦尔敦不好惹，磨山老母毕凤莲一听，一蹦多高，哈哈哈哈哈哈，大伙儿都烦他，心说你又要发疯啊，你乐什么？再看毕凤莲乐罢多时，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他们师徒都来了。我说各位啊，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旁人我不管，我就要找他报仇，我要找他血恨。我赖九成啊，你说是吗？老人家说的是。那么眼前这个娃子怎么处置呢？这个好办，先把他眼睛抠出来，或者把手剁下去。窦尔敦就是来了也晚了，这不明摆着吗？他就是为这小兔崽子来的。华文龙闻听把脸沉起来，不可。我说老人家，人家都说年高有德，我说您说这话我觉得有点缺德。哎哎，华文龙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想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虽然这孩子捅了马蜂窝了，毕竟事出有因，现在人家师傅来了，总得叫人家见一面吧。我说这话呀，您甭挑我的理，容我把话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会儿窦尔敦进了屋， 咱把这个事儿跟他讲说清楚，把他交给窦尔敦处置。如果通过窦尔敦能把他的手剁下来，能把他的眼睛抠出来，那有多好啊！这叫借刀杀人，我们无需动手。要那样一来传出去，让江湖人笑话咱们，说咱们鼠肚鸡肠，咱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陆青在上头一评，文龙说的对，我看就按他的主意办吧。三尺地灵魔一发话，这是老祖宗啊，跟圣旨差不多，谁也不敢违抗的。魔山老母一万个不乐意，吧嗒吧嗒嘴，也就不言语了。赖九成急忙吩咐，来，下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不得有误。干事，快快准备准备，准备。这屋里就乱了营了。首先把小英雄傅春宝给捆起来，把宝剑插到他背后，就在狼檐之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另外按照赖九成的吩咐，下边的人七手八脚忙活了一大阵子。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鲍总镖头，鲍总镖头当家的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赖九成一看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请。出于礼貌，他带着华文龙两个人到大门口迎接窦尔敦。相见之下，闪电昆仑子一乐，哎呦，铁罗汉，没想到又见面了，欢迎你大驾光临呐，在下有礼了。窦尔敦以礼相还，还礼还礼，少派主一向可好啊，托您的福，托您的福，里边请吧。赖九成一句话也没说，他恨透了窦尔敦，心说这次我跟柯特朗之间发生争执，就是由于有你们这帮人给他撑腰，他才不服不忿。你窦尔敦是头一个帮凶，我岂能饶你啊？接你啊，没办法，实指我恨不能把你大卸八块。所以华文龙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沉着脸跟着窦尔敦进了院子。来到头层院子，铁罗汉闪目观瞧，好家伙，中间是走道，两旁边站着120个彪形大汉，一个个光着膀子，戴着护腕，手中各拿刀枪，枪尖对枪尖，刀刃碰刀刃。啊，窦尔敦明白了，这是给我摆下一座阵势的。我常听说什么钻刀山饮血酒，莫非这就是刀山不成吗？嘿，心说你吓唬谁呀？吓唬胆小的可以，窦某天生就不怕。因此窦尔敦昂首挺胸，如是无物啊，乐呵呵的钻过刀山枪林。华文龙一看暗挑大指，罢了，窦尔敦呢真是个好样的，以前我对他不熟悉，120个瞧不起，自从那次我们俩交手之后，我发现此人不但武艺精通，而且豁达大度，不愧是个英雄，我就喜欢这样的。可惜呀，我们现在是两派的冤家对头，不然的话这朋友我算交定了。即使这样，今后有了机会 我们还得处一处。那个说华文龙为什么这么想呢？其实说穿了并不奇怪，咱们前文书说过，山东分成八大家，八个大山头，号称山东八大处。其他的大小帮派能有几百家之多。华文龙跟的老师超然属于泰山派，独树一帜，总想着把其他帮派给吞并，要独霸山东。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没敢贸然动手，但他这个心有。他此次帮着赖九成，其实啊，这事儿也不奇怪。赖九成跟他没有交情，出于赖九成一颗至诚的心，难驳面子，所以爷儿俩才来的。来也不是存心给他帮忙，想借助他的实力把对方击败，或者两败俱伤，泰山派从中渔利。华文龙也想过，那么迟早我要独霸了山东，这帮人肯定不服不忿，光靠着我们师徒也是孤掌难鸣，最好交几个靠山，找左膀右臂。那么最理想的就是铜头铁罗汉窦敦。他发现这个人不仅光明磊落，而且武艺超群，我要能把窦尔敦给拉拢过来，哎，将来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他师父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在上回书咱说了，很多人要废了富春宝，华文龙是左拦右挡，什么原因？哎，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意想拉拢窦尔敦，所以对窦尔敦的徒弟是百般袒护。难怪赖九成、毕凤莲等人对他不满。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华文龙、赖九成陪着铁罗汉窦尔敦一直走到第二道院，这第二道院叫人看着都发瘆。院里头支起两口大油锅，这锅的直径啊能有一丈，这锅都出了号了，底下点着干柴，噼啪直响。锅里头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麻油，现在麻油烧热了还没开，冒着缕缕的青烟，一股味儿是直刺鼻孔。窦尔敦闪目往廊下观瞧，宝贝徒弟富春宝五花大绑在那捆着，在春宝的前头还摆着两具尸体，在尸体的前边摆着桌案，桌案上放着五供、黄钱纸等祭奠之物。再看春宝的周围有那么十来个人，一个个袒胸露背，腰杀着五色板带，手里拿着匕首，交叉横在春宝的脖项之下，有两把尖刀直指春宝的软肋和前心。如果有谁一声令下，就得把春宝给剐了。再一看，两廊之下，刀斧手、捆绑手，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杀气腾腾。窦尔敦心里一惊啊，心说：“春宝啊，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幸亏为师来得及时，要晚到一步，你小命休矣呀！铁罗汉，里边请，里边请，屋。

坐，屋里坐。华文龙相让，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迈步走进大厅，往正面一看，木床上坐着仨人，超然和尚、老道张道陵，往正中一看，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往旁边看，嚯，摩山老母毕凤莲也在这儿呢，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英雄好汉，满满当当站了一屋子。窦尔敦迈步进来，抱拳拱手：“各位朋友，铁罗汉窦尔敦这厢有礼了。”华文龙在后头跟着，赶紧给介绍：“各位各位，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咱们武林之中新出世的英雄好汉，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派的，绰号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彼此都见见吧，啊！”花文龙这一带头，有不少人这才说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久闻大名啊，今幸得见呐！”说了些客套话。花文龙用手相让：“铁罗汉，请坐。”窦尔敦也不客气，是昂然入座。其他的人全都各自归座，但是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窦尔敦首先说话了：“各位，小徒傅春宝奉命前来下书。他是个年轻的孩子，不懂规矩，不懂礼法，因此把各位给激怒了。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今天特代替他前来请罪。各位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可愿闻高论。”刚说到这儿，赖九成一蹦多高：“窦尔敦，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听我说说。我说你的徒弟你是怎么教育的？小小年纪呀，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先把我们的人猴头膜给打了。我们觉着呢，他是个孩子，不懂礼法不为奇怪，因此没加计较，放他逃命。可这小子得寸进尺啊，又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不知道你看见没，外边躺着血淋淋两具尸体，都命丧在他的手下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刚想要处置他，你来了，铁罗汉，你来的正好。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徒弟这么做，你作为师父的应当怎样处置？你说说吧。”“对，你说吧，应该怎么处置？”窦尔敦心说：“是这么回事吗？哎呀，春宝春宝，你可惹了大祸了，我这也太被动了。我说不处置他，落个袒护弟子之名，传到江湖上被人耻笑。说处置，我能忍心吗？我对得起傅华臣吗？”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呐。不过呢，窦尔敦也有心眼儿，转回头来不问赖九成，问华文龙：“少派主，方才赖总镖头所说句句属实吗？是这么回事吗？”华文龙一笑：“啊啊。”

致是这么回事儿。他说的是大概齐，这个细节呀还很多，你听我再讲说一遍，是这么回事。华文龙偏袒窦尔敦，所以说的非常详细，尽量把责任摘出来。铁罗汉，我说完了，那么你看今天的事儿怎么处置呢？各位啊，你们这一说，窦某才明白怎么回事。有道是父不严子不孝啊，我当老师的不严才出了这样不孝之徒，我绝不偏袒他，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听大家的，大家说吧。如果念起他是个孩子不懂事儿，我代替他，剁我的手也可以，挖我的眼睛也成，各位以为如何呢？我代替他领罪可以不可以呢？人们一听啊，交头接耳，有的就说，瞧瞧人家这老师，哎，等出了事儿，爱护自己的徒弟，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我老师有点事儿，先把我推到前边去，他解脱责任。看来人家爷儿俩这感情相当不错，有的就说窦尔敦真是好样的，能做到这步，这叫不善。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赖九成这小子一看呢，有机会了，好，好，好，好，好，说得痛快。我说铁罗汉，我相信你说话算数吧？那是自然。那行，你要替你徒弟领罪，你可是发自内心，那是自然。好嘞，各位都听清了啊。可是我们不想刁难你，这是你自发心愿的，要这样我们可不客气了，我们可就要伸手了，各位请便。窦尔敦说到这儿，把双手一背，眼一闭，胸脯一拔，那意思你们来吧，我把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可这么一来呀、啊，把大伙还给拘住了，因为谁能下得了手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座那三位老当家的谁也没表态，就连赖九成也愣住了。赖九成有心过去伸手，但他心里没底，心说窦尔敦说的跟做的一样不？我往跟前一凑，我啪一巴掌把我打死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他转回身来，盯着超然、陆青和老道。就在这时，华文龙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听我道来。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一听窦尔敦够意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任打任罚交给你们了，你们随便。我徒弟错了，我替他来请罪来了，你这边没条，这叫无懈可击。华文龙把大拇指一挑，罢了，好样的，不愧是英雄好汉。我说各位啊，赖总镖头，以我的主意算了。为什么说算了呢？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把这事儿弄得那么僵呢？是不是呢？这笔账咱先记上，

九月初一比武大会，到了那时候再算，今天这事儿就叫他过去。我看把富春宝放了，交给窦尔敦，让他领回去严加管束。我们的人死了不能白死，得叫他交点赔偿费，交多少咱们再商议，这是后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华文龙是专说上句，他带头这么一说，大部分人不敢抬杠。赖九成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心说华文龙啊，看出来了，你真正是吃里扒外呀！我把你们爷儿俩请来可不是白请啊，我是贵门呐，我答应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了你黄金千两，白银无数啊！自从你们爷们来了之后，我是盛情款待，比侍奉老祖宗还尊重啊！为什么呢？就是请你们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替我说话，给我帮忙。没想到你拆台呀你！你说的什么话？富春宝这么折腾，没事儿了啊，包赔点银子就拉倒了，是那么回事吗？你说的多轻巧啊，把人放了，这要传扬出去，我赖九成怎么见人呢？我不成了软豆腐了吗？这话出自窦尔敦之口，没挑，因为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他怎么说都行，可出在自己人之口，这玩意儿不能不叫人疑心呐。不行，我得问问他，你到底是哪头的，我非把话挑明白不可。你今儿不是一次，我话到舌尖他又没敢说。他一看华文龙背着手在那站着，手里摆弄着小扇儿，那脸阴森森的，二目如电，心说话这话我一说呀，我们俩就得闹翻了。闹翻了是个什么后果啊？华文龙颇具号召力啊，他老师肯定得向着他，在这关键的时候，他们师徒甩袖子一走，我岂不前功尽弃，白折腾了？他们一走，不定带走多少人呢，这等于拆了台了。哎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这话最好先别挑明，先装糊涂。他心里左右盘算，没言语。你看大伙儿都没言语，唯独这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哪壶水不开他提哪壶，他嗷了一声蹦起来了，我说几句，我说少派主啊，我听你方才说这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啊，你是叫窦尔敦吓住了是怎么的？怎么他这一露面就把人给放了，没他妈这么便宜，从我摩山老母这说就通不过。华文龙一转脸，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把他们爷儿俩一块扔进油锅炸了，那不院里摆着两口油锅吗？这不正好吗？怎么能说放就放呢？窦尔敦冷笑一声，毕凤莲，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把你炸了，我要不叫炸呢，不炸不行，不行就不行，你敢把我铁罗汉怎样？

前者在忠孝祠的事儿，你还记得吗？记忆犹新呐、啊，毕凤莲呐、啊，休提忠孝祠之事，提起来我都替你脸上发烧。莫山老母，你我初会忠孝祠，我窦尔敦没惹着你、啊，咱俩往日无冤，素日无仇，没有个人的恩怨，你好不应该，你当众挑衅呢、啊，你把我骗进忠孝祠，想把我窦尔敦给废了。当时我们二人说翻，当场动手，你还记得吗？我窦尔敦对你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认为你偌大年纪，我怜悯你啊。我窦尔敦并未下死手，后来甚至你拉匕首要自杀的时候，我还百般阻拦呢、啊。最后我放你一条生路啊，我要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我悔不该，当初就应当置你于死地。你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个人，我跟任何人都可以辩理，我不想跟你说话，你就是江湖上一块臭肉。窦尔敦也不是让人的，他声音也高，嗓门也大，嗷嗷这一说，连前院的人都听清了。窦尔敦一说这话呀，屋里有不少人都解恨，都烦这老妖婆，哇，大伙捂着嘴都乐了。这下毕凤莲破门帘都挂不住了。好啊，窦尔敦呐、啊，既然你说到这儿，我也说几句。当初啊，我轻敌了我呀，我没拿你当个屁，结果我吃亏上当了，老娘已经吸收了教训了，再要伸手之时，管家哇啦哇啦是没完没了啊。窦尔敦一皱眉，心说话，今儿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意思一再容让是行不通的，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今儿个不如来个杀一儆百，我就拿这个毕凤莲开刀，估计我们爷儿俩还真就走不了了。窦尔敦想到这儿，飞身行也跳到院里了。正座那三个老当家的谁也没言语，他们是各怀心腹事，要不说这人呢就怕这心不往一块想。拿超然和尚来说，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想的是一码事，超然表面上来帮忙，实质来看哈哈笑。超然心说，窦尔敦说了这些也不是没理，他是针对着这老妖婆来的，跟我没关系。再说这个老妖婆人缘太坏，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要亲手把他铲除不值当的，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正好看他个哈哈笑，所以超然和尚不表态。老道呢新来，不摸这里的行情，这个老道心里说，究竟他们怎么个套头，摸不着底，说深了说浅了不合适，自己是玉皇顶的老当家的，我呀以慎重为妙，轻易不发言。这三尺地灵魔呢，别看跟老妖婆的是师兄妹，从心往外他烦这毕凤莲，因为毕凤莲说翻脸就翻脸，喜怒无常，有时候把他得罪了，他跳着脚在面。

0: 骂祖宗，所以三尺地灵魔也不得已的，也想借助道尊之手啊，教训教训他，省着他太狂妄，省着他没事爱耍疯。你看，三个总当家的不表态，手下人能说什么？一看窦尔敦和毕凤莲要伸手，大伙儿乐得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想见识见识这个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因此众人从床上下来，都到了院里观战，手下人赶紧把椅子搬出来，三个总当家的并排坐到廊下，其他的人站着的和蹲着的，什么知识的都有，都在这看热闹。单说毕凤莲嗷嗷直叫，一看窦尔敦出来了，毕凤莲把袖面高挽，姓窦的，来来来来，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今儿个就得分个短长，论个高低，你拿命来。没等铁罗汉站稳，毕凤莲往前一纵，探手就一掌，二龙吐须来抠窦尔敦的眼睛。铁罗汉一摆头，噌跳出一丈多远去。慢，
1: 还慢什么呢？你还不伸手等什么？阎王爷正冲你招手呢。
0: 毕凤莲呐，叫我陪你动手不难，我有一个要求。
1: 是什么要求？
0: 毕凤莲，我输给你应该怎么办？你输给我应该怎么办？咱应当讲说清楚啊，这么胡了八粗的比划我没那时间。
1: 啊，你说吧，我听着。
0: 咱这么办，你我二人交手，比如我窦尔敦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你来看。窦尔敦用手一指那油锅，这阵这油啊就烧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烟儿了都。窦尔敦说，你看见没，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自己跳进油锅，不用你们伸手。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敢跳吗？你先表个态。
1: 喂喂，
0: 毕凤莲没想到窦尔敦当众将他一军，这个赌他可不敢打呀，因为毕凤莲吃过苦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真要交手再次败在窦尔敦手下，我能跳油锅吗？油炸那滋味肯定挺难受啊。哎，你说别的场合我可以说话不算数，这场合能吗？我要说话不算数，在场的人都不能答应啊。
1: 哎呦，这可难死老娘了。这位太子，
0: 窦尔敦说，你说呀，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我
0: 你看这半疯到现在也不疯了，他深知此中的利弊。窦尔敦一看不要逼他了，我说毕凤莲呢，行了，你胆儿小就可以了，这样吧，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趁早离开此地，你给我滚，你这一块臭肉别把大伙熏着，你离开此处你就算认输了，怎么样？华文龙在廊檐下站着，悠闲自得，背着手，有时候扇两下扇子， 脸上笑眯眯的看着他们争斗。听完窦尔敦的话，华文龙暗挑大拇指，好，窦尔敦真有容人之量，这个人品德高尚，越来越叫人佩服。毕凤莲一听啊，
1: 好嘞，就依你，我这人还不抬杠。
0: 你说毕凤莲疯啊？他一点都不疯，冲这一招他就是装疯，他这心里啊特高兴，心说窦尔敦呐、啊，你自找的，你倒霉呀、啊，可别怨老娘。想到这儿，他慨然应允。
1: 行了行了，话也说的不得理儿了，遗嘱你也说了，你赶紧就伸手吧。
0: 那你就先进招吧。
1: 还叫我先进招？好嘞，休走你接掌。啪啪啪，
0: 毕凤莲就发起了进攻啊。你看窦尔敦嘴里这么说，心里一点都不敢大意。上次在忠孝祠比武不错，窦尔敦赢了，但是赢得相当吃力啊，并不轻松。他知道这个魔山老母自称一派不是没道理的，这个老家伙厉害呀、啊。所以呢，窦尔敦万分小心，接驾相还，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窦尔敦更不傻了，大话扔出去了，真要败了就得跳油锅，没有退路。他跟毕凤莲截然不同啊，因此格外小心谨慎。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呼呼刮风，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毕凤莲的功夫，一伸手就趴下了，那不可能。他使用的是阴阳混元掌，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频频发起进攻。窦尔敦偷眼观瞧，这个老妖婆子贪功的心切呀，你用力有点过猛，我呀别跟你费事，干脆我来个以逸待劳，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窦尔敦不进攻，招招架架是躲躲闪闪，心里的定住神，保住元气。毕凤莲是急躁啊，叭叭叭叭，一转眼的功夫打了40多个回合。他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的不往里进招，他就有点急躁了，心说话，哎呀，这姓窦的可够损的啊，他是诚心溜我呀，叫我把元气耗尽，然后他反手为攻，他再来收拾我，好好宰宰，我可怎么办？ 那你就稳当点儿，他稳当不下来了。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他是越战越快，越战越急，转眼之间80多个回合了。再看毕凤莲，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玩这个劲儿。窦尔敦一看机会来了，哦，不行了，看我的，我该收拾你了。再看窦尔敦，啪，招数一晃，亮出螳螂16式。把他们家祖传的绝招拿出来，双手一勾，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下毕凤莲就受不了。

0: 一个没注意，被窦敦叭的一掌正扣在后背上。窦敦觉着没使劲儿，毕凤莲可受不了，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哭啾，摔倒在地，趴那儿就起不来了。如果窦敦要像他似的往前一跟步，一巴掌就把他拍在这儿，结果他的性命。但窦敦呢，还是怜悯他年纪太大了，他这身功夫学来的不易呀、啊。因此窦敦收招定势，站在原地没动。毕凤莲，你还有何说？不服你就起来再比。喂、哎，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哎呀，哎呀。花文龙走过来把他搀起来了。老人家能禁得住吗？是找个郎中看看呢，还是接茬比武？毕凤莲心说，小白脸子少耍阴损。哎呀，我这一拜呀、啊，你这心里不定多高兴呢。今天我在人前出丑啊，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但是发自内心，通过这一次，他对窦尔敦是心服口服，承认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他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好好好，我这个人呐，说话算数，话负前言，我退出啊。不过窦尔敦，你记住，咱可完不了啊，这笔账呢又算记上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相见有日，各位啊，再会再会。飞身上房，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窦尔敦又饶了他一把。他这一跑了，在场的众人是交头接耳啊。窦尔敦真厉害呀，真不含糊，打的是干净利落呀。那么谁还能出头呢？哪一个去会这铁罗汉窦尔敦？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再次力挫毕凤莲，真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称赞呢，不仅说窦尔敦能耐大，而是窦尔敦有容人之量。头一样，拿跳油锅的事来说，毕凤莲不敢应战，窦尔敦就放了他一把。第二样，毕凤莲倒地，窦尔敦并没有赶尽杀绝，所以大伙儿都赞成这样的。尽管如此，对头的冤家，你也不能公然站在窦尔敦一方啊。毕凤莲走了，也不能冷场啊。窦尔敦问：“哪一位想跟我比？”在下奉陪。哪一位？连问了三遍，无人应战。赖九成一看，哎呦，可苦了，可毁了，可糟了，可完了。这还没到九月初一正式比武呢，现在就冷场，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有心过去，可是中了三中没敢。

准知道他这两下子白给呀。赖九成走出来，冲着四外一抱拳，然后来到三位老当家的面前，都要哭了。哎，我说各位啊，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眼见铁罗汉窦尔敦如此猖狂，我们无人应战，这交代不下去吧。我赖九成是交朋友的人呐、我把各位请来，就像恭敬老祖宗似的那么恭敬，难道说众位看我的哈哈笑不成吗？哎，我三位老当家的，你们得说话呀，你们要再不言语，我下话他没说一个，我干嘛呀，我就碰死在众人面前，他真没脸活了。哎呀，这三位老当家的，一个超然，一个陆青，一个张道陵，这仨人都没言语。为什么呢？还那句话，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是一回事，他本来就想看哈哈笑，让他们两败俱伤，从中渔利。老实说，他也喜欢上窦尔敦了，他也想把窦尔敦拉过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为将来独霸山东打些基础。自然他不言语。至于陆远泰这三尺地灵魔，他怎么想的？他看了窦尔敦的武艺了，他心里说不错，以他的年岁来说这就不含糊，但是跟我没法比，我一伸手五督掌准叫他准死无疑。哎呀，不过他觉着自己挺了不起，我贸然就伸手，有失身份，现在还没到火候，我还不能伸手，因此他不言语。这个老道飞天蜈蚣张德龄呢，刚来一开始不摸门，可现在一看这赖九成都带哭腔了，问到鼻子底下了，再不说话呀交代不下去了。张德龄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师不必为难，并非我等惧怕窦尔敦，这个有些内情啊你还不清楚，既然如此，贫道耗财买脸，我就会他一会。张道陵这一说这话，华文龙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他知道张道陵并非等闲之辈，独霸玉皇顶，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尤其这个妖道善打暗器，他这暗器是百发百中，相不虚发，而且他打的暗器都带毒的，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要怎么叫飞天蜈蚣呢？他的轻功也相当出众，他是剑客的身份，他要露面可够窦尔敦的抢。这老道来到窦尔敦近前，无量天尊，窦尔敦呐、来来来来来，贫道陪你走几趟。窦尔敦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九梁道巾，铜簪别顶，身穿道袍，往脸上一看真难看，这张大驴脸，小豆杵子眼睛，在面前一站跟那黄鼠狼的成精差。

0: 背后背着皮囊，手拿着拂尘，这边还挎着双剑。窦尔敦看罢，多时不认识了，请问仙长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1: 哦，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呢。贫道自幼出家玉皇顶，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娘家姓张，我叫张道陵啊。
0: 张道陵，窦尔敦听说过。谁说过？上官元英、科特朗都向他介绍过，说兄弟，你到了山东，有些名人，我们得向你做一介绍，你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其中就提到张道陵，说他的功夫如何如何了得，特别是暗器出众，往后见着这个人你多加谨慎。没想到今儿个见着了。窦尔敦并非是怕他呀，听罢之后点了点头，哦，闹了半天是前辈，既然前辈捧场，我窦尔敦奉陪就是。窦尔敦呐，你跟毕凤莲交手，贫道看得清楚，你们两个打赌我也听得明白。窦尔敦，贫道问你，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这油锅你挑不挑啊？窦尔敦一笑，仙长放心，我窦尔敦向来说话算数，不光是跟您伸手，在场的哪位都算，只要把我赢了，我跳油锅自杀。
1: 好，痛快痛快。
0: 窦尔敦就问，那么仙长不是我的对手，我侥幸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呢？
1: 哦，你还将我一军，
0: 用不着，贫道如果败在你的手下，自然要跳油锅，我是绝不食言呢。
1: 好
0: 啊，咱就一言为定。再看张德林把拂尘卷了卷，放在旁边，长大的道袍也款掉了，里边一身短道服，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把双臂一摇，亮出门户，
1: 姓窦的，你先进招吧。
0: 窦尔敦刷刷刷也亮出门户，使出36路达摩式。在场的人一看，这叫逐步升级呀、啊！这老道是剑客的身份，他跟窦尔敦伸手，谁胜谁负呢？窦尔敦能耐再大，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吗？大伙心里头都在纳闷。闪电昆仑子、华文荣在旁边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心说呀、啊，这我可不好说，究竟窦尔敦能不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心里没底，但他心里是向着窦尔敦的。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儿，华文龙大喊了一声，先别打，先别打，我说两句。他迈步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冲着窦尔敦和飞天蜈蚣一抱拳，二位稍后，二位稍后，我把话说明白。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英雄会好汉，好汉斗英雄，使我等眼界大开，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学到了许多本事。我要说什么呢？我就是说，你们二位要施展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本领就是真功夫，包括软功夫。

0: 硬功夫，
1: 怎么的都行，唯独有一样，我希望二位别使暗器，暗箭伤人不光彩呀，扔零碎赢人算得了什么能耐呢？我说铁罗汉，你千万不准使用暗器，你要是用这招把人家赢了可不算。转回身问张大陵，我说仙长，你说是吗？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啊？雕虫小技摆不到台面上，您说是吗？我俩的张大陵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华文龙你是哪头的？我擅长的就是打暗器呀、啊！你这几句话好吗？给封死了，我这暗器等于没用了。要凭真本事叫我赢窦尔敦，我心里可没底呀、啊。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你怎么说？你说不，我非是暗器，这话说不出啊。老道这脸一红一白的，我无量寿佛，好，好，好，好，少派主说的明白，既然如此，就不使用暗器。他是咬着后槽牙，强努着劲儿说出这几个字儿的。窦尔敦心里高兴，窦尔敦什么都会，就不会暗器。心里头明白，华文龙给自己帮了忙了。窦尔敦一抱拳，少派主说得好，我窦尔敦一定不识暗器。其实窦尔敦根本就不会，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双方表了态了，华文龙点了点头，好，我不耽误二位。说着话将身撤在一旁。这飞天蜈蚣气的心头突突直跳，心说我就不使暗器，我就赢不了个窦尔敦。我闯荡江湖六七十年呢，我凭经验我得赢了啊。想到这儿，袖面高挽，两个人四目相视，开始动手。他们俩动手啊，谁也不先发招，身形转动，就听脚底下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人四条膀背来回变换架势，谁也不敢轻易发招啊。窦尔敦心里清楚，飞天蜈蚣那叫剑客呀，此人名声在外，因此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又采取以逸待劳。窦尔敦从现在开始往后，从来打仗不先发招，就等着别人先打他，然后他再还击。你别看张大陵这么大的年纪了，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还真有点沉不住气。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老道心中暗想，这窦尔敦你想干什么？光跟我打磨磨，你不进招哦，等我发招呢啊，发招就发招，我还惧你不成吗？老道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纵，哎，使了一掌叫单掌开杯，奔窦尔敦面门劈来。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双背交叉着往上一迎，这叫双脚掌，就像那剪子一样剪他的腕子。老道赶紧撤掌转身，左手一探，猛抠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明眼人看得清楚，他们俩这一打呀，比那毕凤莲跟窦

0: 打又升级了，可见窦尔敦有潜力啊，还轻易的不倒了箱底儿，见什么人使什么招。因此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满院的人屏息凝神，瞪眼看着，打来打去，打斗到7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就见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慢，张德龄一看正好，利用这机会我喘喘气歇会儿。哎，窦尔敦，因何不战？前辈，你的决议我已经领教过了，我长了不少的学问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看仙长到此为止吧，不必再往下打了。为什么？点到为止，何必非分出胜负呢？哎呀，窦尔敦，这一说你惧怕贫道了，莫非你要跳油锅不成？我跟你玩不了。赖九成利用这个机会过来了，仙长，先喘喘气儿再比也未尝不可。来呀，把水端过来，让他们二位每人先运运嗓子。张道陵在喝水的时候，赖九成凑过来。赖九成啊，对华文龙十分不满，华文龙说那些话他听着跟吃的蝇子差不多少，他利用这个机会偷着跟飞天蜈蚣说，前辈，再伸手的时候别留客气，你这心眼灵活点，该使零碎就使零碎，无论如何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才是。
1: 哦，
0: 张德龄明白了赖九成的意思，叫他使用暗器。这老道何尝不乐意，只是叫华文龙几句话给堵死了。他心中暗想，既然赖九成同意，他支持我，我留着暗器干什么？看这意思，凭着真本事我也万难取胜。嘿，不毒不狠非丈夫，我宁愿与说话不算数，我也不愿跳油锅，那滋味受不了啊。老道就打定主意了。喝完了水之后，窦尔敦也喘了口气，两个人二次伸手动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斗了30多个回合。飞天蜈蚣一看差不多了，我该伸手了。再看他冷不丁的一转身，哎，干嘛呀？手底下玩活呢。一伸手在皮囊里头拽出5毒莲花。那位说什么叫5毒莲花呀？是一种器械，这玩意长7寸，头前莲花瓣，后头莲花杆，瞅着小巧玲珑，十分可爱。这里边暗藏埋伏，用手一摁崩簧，莲花瓣就张开了，能打出5颗毒莲子。您这名儿好听，什么叫毒莲子？就是射出5颗弹丸，那弹丸是细长型的，头前带尖儿，都用毒药喂它。如果打1颗也可以，同时打5颗也可以，这全在掌握上的。只要沾到肉上一见血，对方是准死无疑啊。这个老道怎么会这招呢？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 说这个人坏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坏事，说这人是个好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好事。张德龄就是这样的人，在数年前呢，他救了个外国人，据说这个洋人是荷兰人，闹了重病住在玉皇顶了。张德龄动了恻隐之心，床前床下的侍奉，后来把这荷兰人呢给救活了。这荷兰人感恩戴德呀，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通过谈心，老道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铁匠出身，手艺相当出众，能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械。所以呢，这张道陵就求他，你能不能给我打造一种暗器，我画图，你按图上打。这洋人还真聪明，利用半年的时间打出五毒莲花。哎，这玩意打完之后小巧玲珑，后来经过使用啊，有些不太合适，张德龄又提出新要求，洋人又修改，又经过半年时间这才完成。后来两个人分手了，荷兰人走了，张道陵就得了一件特殊的暗器，他在五毒莲花上可下了功夫了，日夜不停地练呢，可以说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可以打单发，可以五个同时打出去，只要一扣扳机儿，一摁崩簧啊，啪，这东西打出去准见响。另外张德龄呢，平常的时候他不使用，毕竟他是剑客的身份，这玩意儿留在关键的时候使唤。你别看他带着暗器，平常很少动用，今儿个到了关键时刻了，他真败在窦尔敦手下，他得跳油锅呀，谁不怕死啊？他心说，虽然有言在先，不使暗器，但是我就使了，你能把我怎么的？起码我能保住我的性命，因此要下棋毒手。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新燕中了龙俊的毒吉利，他们把赵半山请了过来。赵半山看了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轻轻地起出来，从囊中取出一颗药丸塞在他嘴里，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七弟没救了。徐天红大惊，暗器上毒药厉害非常，除了暗器的主，别人无法解救。那他能支持多少时候？最多三个时辰。三哥，咱们去把那个家伙拿来，逼他解救。一句话把赵半山提醒，他从囊中取出一只鹿皮手套戴在手上，纵身跃起，三个起伏在三艘小船舷上一点，已经纵到陈家洛和乾隆的眼前，叫道：陆公子，我想请教这位暗器名家的手段。陈家洛见龙俊打伤了心燕，十分恼怒，见赵半山过来出头，正合心意，对乾隆说道：我这位朋友打暗器的本领也还过得去，他们两位试试，一定精彩热闹，好看非凡。皇帝听说有好戏可看，当然赞成，越是比的凶险越是高兴。他转头对龙俊说道：去吧，可别丢人。

0: 黄俊英了。白震低声说，
1: 那个家伙是千臂如来，龙贤弟小心了。
0: 龙俊也久闻千臂如来的名头，心中一惊，自存暗器从未遇过敌手，今日再把名震江湖的千臂如来打败，那更是大大的露脸了。他越过众人走到前面，一抱拳，在下龙俊向千臂如来赵前辈讨教几手。赵半山哼了一声，哼，果然是你，我本想旁人也不会使这等卑鄙手段，用这般阴损暗器。龙俊冷笑一声，哼，我只有两条臂膀，请千臂如来赐招。他意含讥讽，说瞧你千条臂膀，又怎样奈何我这两条臂膀。赵半山反身窜出，低声喝道，来吧。龙俊说，我比暗器可只和你一人比。什么？难道我们兄弟还会暗算你不成？好，就是要你这句话。龙俊说罢，身形一晃，穿上一艘小船的船头。他知道，虽然赵半山答应无人暗算，但自己以卑鄙手段伤了对方一个少年，究竟也怕人家下毒手报复，所以不敢在船梢有人的地方落脚。赵半山等他踏上船头，左手一扬，右手一挥，打出三支金钱镖，三支袖箭，头一低，背后又射出一支背弩。龙俊万料不到，他一刹那间竟然会同时打出七件暗器，吓得他心胆俱寒，当下无法躲避，已经顾不得体面，缩身在船底上一趴，只听得啪啪啪啪一阵响，七件暗器全打在船板之上。船梢上那个人骂道，鬼儿子，你闲人般的这般闲死，都什么暗器哟。龙俊跃起身来，月光下赵半山的身形看得清楚，发出一枚菩提子向他打去。赵半山一听破空之声，知道不是毒吉利，一侧身让开，身子刚让到右边，三枚毒吉利已经迎面打到。赵半山迎面一个铁板桥，三枚毒吉利刚从鼻尖上擦过去，叫了一声好，刚要站起来，又是三枚毒吉利向下盘打来。龙俊转眼之间也发出了七件暗器，称作连环三击。赵半山人未扬起，左手一粒飞黄石，右手一枚铁莲子，把两枚毒吉利打在水中。等中间一枚飞到，一伸手，给他接住了，就放在怀里。眼见他暗器手段果然不凡，暗想此人阴险毒辣，定有诡计，可别上了他的当了。手一扬，三枚金钱镖分打他上盘神庭穴、乳下天池穴、下盘血海穴。龙俊见他手动，已经拔起身子窜到另一条船上去了。赵半山看准他落脚之处，一只甩手剑甩出，龙俊举手想接，忽然一件奇形的兵刃弯弯曲曲的旋飞而至，急忙低头相避。说也奇怪，那兵刃竟然又飞回到赵半山的手里，他伸手一抄，又给扔了回来。龙俊从来没有接过他这种独门暗器回龙臂，这么一下心神已乱，不提防迎面又是两粒菩提子飞来，左眉间阳白穴，右肩缺盆穴同时打中，身子一软，瘫跪船头。众侍卫见他跌倒，无不大惊。与龙俊齐名大内的义伟渡江楚元仗剑来救，剑护面门，纵身向龙俊跃去，人在半空，见对面也有一个人挺剑跳来。楚元跃起在先，早一步落在船头，左手捏个剑诀，右手剑挽个顺势大平花，横斩迎面纵来的那个人的脖子， 想把他逼下水去，哪知道那个人身在半空，剑锋直刺楚元的右腕，正所谓善攻者攻敌之匕首。虽在夜中，这一剑又准又快，霎时间攻和守换了个个，楚元急忙缩手，剑锋略下挽了一个逆环，直刺敌足。这一招啊，是达摩剑术中的虚势分筋。那个人左足虚晃一脚，右足直踢楚元的右腕，楚元提手击毙，还没来得及变招了，那个人已经站在船头。月光下，只见他身穿道袍，左手袖子束在腰带之中。这个楚元呢，原来也是和尚，法名智元，后来犯了清规，被追缴渡劫，逐出庙门。他索性还了俗，改名楚元，仗着一手达摩剑精妙阴狠，竟做到皇帝的贴身侍卫。他原在空门，还俗之后又长在晋城，江湖上之事不大熟悉，但见来敌剑法迅捷，生平未见，却不知道那是72手追魂夺名剑独步天下的无尘道人。他当即喝问来者是谁。无尘笑道：亏你也学剑，不知道我吗？楚元一招金刚伏虎，接着一招九品莲台，一剑下斩，一剑上挑。吴尘笑道：剑法倒也不错，再来一记金轮渡劫。话刚出口，楚元果然抢向外门，使了一招金轮渡劫。他剑招使出，心中一愣，他怎么会知道？吴尘微微一笑，剑锋分刺左右，喝道：你使浮丘异秀，再使洪崖拍肩。话刚说完，楚元果然依照他的话使了这两招，这哪里是性命相扑啊，就像是师父在指点徒弟。楚元素来自负，两招使了以后退后两步，凝视对方，又羞又怒又是惊恐。其实吴尘深知达摩剑法的精微，眼见楚元造诣不凡，剑锋所致正是逼得他飞出那一招不可之处，事先却叫了招数的名头，这一来先声夺人，楚元一时不敢再行进招。骆宾在船梢掌桨，笑吟吟地把船划到陈家洛和乾隆的面前，好叫皇帝看清楚他的部署如何出丑。这时赵半山已经把龙俊擒住了，徐天红在低声逼他交出解药，龙俊闭目不语。徐天红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威吓他，仍是不理。他心中盘算，我宁死不屈，回去皇上定然有赏，只要稍有惬意，丢了皇上的颜面，我一生的前程也就毁了，在皇上面前谅这些土匪也不敢杀我。这边吴尘喝道：我这招是仙人指路，你用回头是岸招架。楚元下定决心偏不照他的话使剑，哪知道吴尘的剑锋直戳他右颊。楚元苦练达摩剑法20余年，心剑合一，事成自然，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敌剑既然已经如此刺到，不得不左绝平直转东，右剑横滑，两刃做天地相，正是一招回头是岸。吴尘一招仙人指路，逼楚元以回头是岸来招架，亦存双关。因为道家求仙，世家学佛，自己指点对方的迷津，叫他认输回头。楚元一招使出，见吴尘缩回长剑，目光似电盯住了自己，不由得进又不敢，退又不是，十分狼狈。吴尘喝道：我这招当头棒喝，
1: 你快横江飞渡。
0: 说罢长剑平挑当头劈下，楚元身随剑转回剑横掠，左手剑诀压住右肘，这一招不正是达摩剑术中的横江飞渡是什么呀？乾隆略懂武艺，虽然身手平庸，见识却颇渊博，见吴臣喊声未绝，楚元已经照着他的指点应招，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却又不禁寒心，暗想
1: 楚元在大内众侍卫中已算一等高手，可是与这些匪徒一较量，竟然给人家耍猴般玩弄，一旦真有缓急，这些人记得什么事？他可不知道吴臣剑法海内无对，楚元遇到他自然是动弹不得，也是今晚适逢其会，让乾隆见识到天下第一剑的剑法。他竟然以为匪帮中如此人才极多，那也是想得左了。乾隆又看几招再也难忍，对白臣说道，叫他回来。白臣叫道，楚兄，主人叫你回来。
0: 楚元巴不得有此一叫，只因满清的军法严峻，临阵退缩必有重刑，他进退两难，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会有皇命如逢大赦，急忙回剑护身，就要回跳。
1: 吴臣喝道，哼，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想走，嘿嘿，道爷可不放了。
0: 长剑闪动，楚元只见前后左右都是敌剑，全身立时被裹于一团剑气之中，他哪敢移动半步啊，只觉得脸上身上凉飕飕的，似有一柄利刃周游滑动。白振见楚元无法退出，一纵身向两个人扑将过来，伸出双爪就来硬夺吴臣的长剑。吴臣见他来得凶猛，剑锋一圈反刺对方的下盘。白振的武艺比这楚元可要高明得多了，左手两根手指搭着剑锋，右手一掌向他的左肩打去。吴臣缺了左臂不免吃亏，敌人攻向左侧只有退避，无法反击，身子一侧，右剑直刺敌人的咽喉。这一剑当真是迅捷无伦，白振出手神速，竟然不输吴臣的剑招，斜身避剑，右掌继续追击对方的左肩。吴臣向后退出一步，右手的手腕已经被他抓住了。赵半山、徐天红、骆宾等看得亲切，不由得齐声呼叫。剑光掌影之中，吴臣左脚飞起，直击对方的右胯。白振向左一臂，借势仍然夺长剑。吴臣左脚未落，右脚跟着踢出。白振万想不到他出腿有如电闪，生平从所未见，手爪一松，急忙后退。吴臣右腿落空，左腿跟上来了，这一下白振再也躲避不了了，右屁股上重重的给挨了一脚，一个踉跄险些跌入湖中，幸亏他下盘稳实，随即站定，身子倾斜，却仍然屹立在船边，双手即向吴臣的双目抓到。吴臣一侧头避让，肩头已经被他手掌击中。吴臣骂了一声，连环迷踪腿是一腿快一腿，连绵不断，左脚刚起，右脚跟着飞出。白振立即变招，眼见对方一腿又到，忙拔身纵高。这两位大高手武功均以快速见长，此刻突起胡落，心丸跳跃，连惊数变，旁人看得一

0: 有皎洁，饶是如此，下半身还是被浇得湿淋淋的，十分狼狈。岂知啊，要比起楚原来还真是算不了什么。原来啊，楚原得到他来援助，逃出了吴尘的剑光笼罩，跳回花亭，惊魂刚定，正要站到乾隆的背后，忽然玉如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只见乾隆皱起了眉头，陈家洛似笑非笑，个人的神色都是十分的奇特，他心中一惊，一阵微风吹来，顿感凉意，一看自己的身上，啊，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啊，他全身的衣服啊，已经被吴尘割成了碎片，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头上又是热辣辣的，一摸头脸，好，又惊又羞，忽然间裤子又要往下溜，原来裤腰带也给人割断了，忙伸手去抢裤子，扑的一声，手里边长剑跌入湖中。乾隆眼见手下三名武艺最高的侍卫都被打得狼狈万状，知道再比下去也讨不到便宜，就对陈家洛说道，
1: 陆兄这几位朋友果然艺业惊人，何不随着陆兄为朝廷出力，将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才不辜负了一副好身手，像这般沦落草莽，岂不可惜？
0: 原来乾隆颇有才略，这时非但不怒，反生笼络豪杰以为己用之念。陈家洛笑道，
1: 我这些朋友都和小弟一样，宁可在江湖闲散示意，兄台好意大家心领了，既然如此，今晚叨扰已久，就此告辞。
0: 说罢看着还在赵半山船中的龙俊，陈家洛叫道，
1: 赵三哥，把东方先生的从人放回吧。
2: 骆宾叫道，那不成，心燕中了他的毒疾里，他不肯给解药。
0: 说着又把船划近了一些。乾隆向李可秀轻轻嘱咐几句，又转头对龙俊说，
1: 拿解药给人家。
2: 龙俊说，小的该死，解药留在北京没带出来。
0: 乾隆眉头一皱，就不言语了。
1: 陈家洛说，赵三哥，放了他吧。
0: 赵半山心想，总舵主还不知道毒吉利的厉害，可是又不便公然施行，而且此人如此凶悍，只怕施行也自无用，即使从他身边搜出解药，不明用法也是经验，是命悬一线呢、啊、又怎么能够耽搁呢？但总舵主之令却又不能不遵，当下十分踌躇。
2: 徐天红说，三哥，那两枚毒吉利给我。
0: 赵半山不明他用意，从怀里把两枚毒吉利掏出，一枚是从新燕的肩上起下来的，另外一枚是比暗器的时候接过来的。徐天红接过，左手一拉，刺啦一声，把龙俊胸口的衣服扯了一大片，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膛，右手一举，噗噗噗，那毒吉利在他胸口连戳三下，打了六个小洞。龙俊哎呦一声大叫，吓得满头冷汗。徐天红把毒吉利交还赵半山，高声对陈家洛说，
2: 陆公子，请你给几杯酒，我要和这位龙爷喝两杯，交个朋友，马上放他回来。
1: 陈家洛说，好。
0: 玉如意在三只酒杯中斟满了酒。陈家洛说，
2: 三哥，酒来了。手一扬，
0: 一只酒杯平平稳稳地从花亭中飞出，赵半山一伸手轻轻接住，一滴酒也没有洒出。 众人喝彩声中，其余两杯酒也都飞到了赵半山的手里。徐天红接过酒杯，
1: 龙爷，咱们俩干一杯。
0: 龙俊的伤口早已经是麻痒难当，见到酒来更如见了蛇蝎，惊惧万状，紧闭嘴唇，死咬牙关。要知道啊，这酒一入肚，血行更快，剧毒激发，立时毙命。徐天红笑道，喝吧，何必客气呢。他的小指和无名指钳紧他的鼻孔，大拇指和食指在他的两颊用力一捏。龙俊只得张嘴，徐天红等等等，把这三杯酒就给他灌了下去。龙俊这三杯酒落肚，片刻之间胸口麻木，大片的肌肉就变成了青黑，性命已经在呼吸之间。他自己知道啊，毒吉利的毒性可怕之至，哪里还敢倔强，性命要紧，功名富贵只好不理了。他颤声着说，放开我学长，我拿解药出来。赵半山一笑，一揉一拍，解开他闭住的穴道。龙俊咬紧牙关，从口袋里边摸出了三包药来，红色的内服，黑色的吸毒，白色的收口。话刚说完，人已经昏了过去。龙俊把解药交了出来，并且说明了用法。赵半山忙把一撮红色药沫在酒杯里边用湖水化了，给新燕服下，将黑药敷上伤口。不一会儿，只见黑血汩汩从伤口流出，骆冰随流随擦，黑血渐渐的变成紫色，又变成红色。新燕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赵半山再把白色的药沫敷上，笑着说，
1: 小命儿捡回来了。
0: 徐天红恨龙俊歹毒，把三包药都放进怀里，大声地说，
2: 你的解药既然留在北京，即刻回京去取解药也还来得及。
0: 赵半山见到龙俊的惨状，心有不忍，向徐天红把药要了过来给他敷。
1: 陈家洛对乾隆说道，小弟这几个朋友都是粗鲁之辈，不懂礼数，仁兄幸勿见责。
0: 乾隆干笑几声，举手说道，
1: 今日却是大增见闻，就此别过。
0: 陈家洛叫道，
1: 东方先生要回去了，船靠岸吧。
0: 少公答应了，花艇缓缓向岸边划去。几百艘小船前后左右拥卫，船上灯笼点点火光，天上一轮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绿，有若碧玉。陈家洛见此湖光月色，心想，西湖方圆号称千顷，昔日闲人有诗咏西湖夜月，云寒波拍岸金千顷，浩气寒空玉一杯，历景如此诚非过誉。不一会儿，群船靠岸，李可秀先跳上岸，伸双手搀扶着乾隆上岸。众侍卫围成半圆，三面拱卫。陈家洛等也上了岸。李可秀摸出胡哨，嘟嘟嘟的吹了三声，数百名御林军、骁骑营军士快步奔到。一名侍卫牵过一匹白马，一腿屈膝伺候乾隆上马。四下的军士缓缓聚拢。

0: 将陈家洛一干人围在该心。乾隆向李可秀一使眼色，李可秀向红花会群豪大叫：“喂，大胆的东西，见皇上还不磕头！”徐天红手一挥，马善军、马大挺父子取出火炮流星，嗤嗤几声射入天空，如几道彗星横过湖面落入水中。忽然四下喊声大起，树荫下、屋角边、桥洞底、山石旁，到处钻出人来，一个个头插红花，手执兵刃。徐天红高声叫道：“弟兄们，红花会总舵主到了，大家快来参见！”红花会会众欢声雷动，啊，纷纷拥了过来。御林军各营军士箭在弦，当初叫拦着，不许众人过来。双方对峙，僵住不动。李可秀又吹起胡哨，只听得蹄声砸蜡，人喧马嘶。驻防杭州的齐营和绿营兵丁跟着赶到，李可秀骑上了马，指挥兵马将红花会群豪团团围住，只待乾隆下令便动手捉拿。陈家洛不动声色，缓步走到一名御林军军士身边，伸手去接他握在手里边的马缰。那个军士被他目光所射，不由自主地交上马缰。陈家洛一跃上马，从怀里取出一朵红花，配在衣襟上。这朵红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丝和红绒绕成，花的旁边衬着绿叶，镶着宝石，在火把的照耀之下灿烂生光。那是红花会总舵主的标志，就如同军队中的帅子旗一般。红花会会众顿时呼声雷动，俯身致敬。旗营和绿营兵丁本来排得整整齐齐的，忽然大批兵丁从队伍中蜂拥而出，统兵官佐大声的吆喝，径自约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陈家洛的面前，双手交叉胸前，俯身弯腰，施行红花会中拜见总首领的大礼。乾隆见自己军队当中有这么许多人出来向陈家洛行礼，这一惊非同小可。今天晚上若是动武，御林军各营虽然是从北京护驾而来，忠诚可视，营中也没有红花会会众，但是无论如何难操必胜之算，自己又身在险地，自以善罢为上。他冷冷地向李可秀说道：“你带的好兵。”李可秀本已经惊得呆了，一听乾隆之言，忙翻身下马，跪在地上不住地叩头，连称：“臣该死，臣该死！”
1: 叫他们退走。
0: 是是。李可秀爬起身来，大声地传令，令众兵将后退。徐天红见清兵退去，叫道：“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请回去吧。”红花会会众叫道：“总舵主，各位当家，再见！”呼声雷动，响彻湖上，只见人头耸动，四面八方散了下去。乾隆皇帝弘历自幼受父亲雍正的训诲，文才武略在满清皇族中可说是一等一的人才。他深深羡慕当年太祖太宗东征西讨，攻城略地，都是身冒矢石攻亲前敌。一听陈家洛在湖上招引，想起太祖太宗当年在白山黑水间挥刀奔驰的雄风，这一点点小风险岂可不冒？岂知事到临头，处处

0: 为人所至，幸而他颇识大体，知道小不忍即乱大谋，于是一举手向陈家洛说道：
1: 今晚湖上之游，赏心悦目，良足畅怀，多谢贤主人隆情高义，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0: 说罢，在众侍卫官员拥卫之下回府署去了。陈家洛哈哈大笑，回到船上与众兄弟置酒豪饮。红花会群雄将御前侍卫打得一败涂地，最后一阵徐天鸿和马善军布置有方，皇帝手拥重兵竟不敢下令攻击，人人是兴高采烈，欢呼畅饮。徐天鸿对马善军说道：
2: 马大哥，皇帝老儿今天吃了亏回去，定然不肯就此罢休，你吩咐杭州众兄弟大家特别留神，尤其是齐营绿营里的兄弟，别中了他暗算，要是他调大军来动手，大伙儿就退入太湖。
0: 马善军点头称是，喝了一杯酒先行告退，带了儿子先去部署。陈家洛满饮一杯，长笑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林叶间映成片片碎影，猛地一惊，问徐天鸿：今儿是十几啊？这几天忙的日子也忘了。徐天鸿说：今儿十七，前天不是咱们一起过中秋的吗？陈家洛微一沉吟：
2: 周老前辈，道长，众位哥哥，今儿个大家忙了一晚，总算没失面子，文四哥的下落也有了消息，现在请大家回去休息，明日我有点私事，后天咱们就着手打救四哥。
0: 徐天鸿问：总舵主，要不要哪一位兄弟陪你去？
2: 不必了，这件事没有危险，我独个儿在这儿静一静，要想想事情。
0: 众人移船拢岸，与陈家洛别过，上岸回去。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明澄如镜的湖面上轻轻地划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第二天8月18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呀。适才听徐天鸿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痛哭。这边哭声正悲，那边忽然传来咯咯的轻笑。陈家洛只哭回头，见一艘小船缓缓滑进，月光下见一个人从船尾站起，身穿浅灰长袍，双手一拱，叫道：陈公子，独个儿还在赏月吗？陈家洛见那个人风姿翩翩，便是陆飞卿那徒弟，刚才站在乾隆的身后，不知道他一个人重回又有什么事，忙一擦眼泪抱拳回礼：
2: 李大哥，找我有什么事？
0: 李元直轻轻一纵，落在陈家洛的船头：
3: 你那金笛秀才兄弟的消息可想知道吗？
0: 陈家洛微微一愣：
2: 请坐下细谈。
0: 李元直一笑坐下，伸手到湖中弄水。这个时候月亮倒影刚巧映在船边， 他拨弄湖水，水中月亮都被弄得碎乱了。陈家洛问：“你见到我们于兄弟吗？他在哪里？”李元直笑道：“
3: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偏不跟你说。”陈家洛又是一愣，心想这小子好生古怪，说话倒像个刁蛮姑娘。
0: 李元直那天搂着霍青桐肩膀细声笑语的亲热神态刹那间涌上心头，忽然感到对李元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李元直玩了一阵水，右手湿淋淋的伸上来，不住的向空中弹水。月光下见陈家洛眼圈红红的，泪痕未干，奇怪的问：“哎，你哭过了吗？刚才我听到一个人哭，原来是你。”陈家洛别过了头，不去睬他。李元直心中一软，柔声说：“是不是牵进你四哥和十四弟呢？你别难过，我跟你说啊，他俩人都好好活着。”陈家洛本想细问，但听他一副劝慰小孩子的语气，很是不快，心想：“哼，就是不靠你报信，我们也查得出来。”仍然是默不作声。李元直问：“
3: 我师父呢？他也到杭州了吗？”
0: 陈家洛说：“怎么，陆老前辈没跟你在一起吗？”“
3: 当然了，那天晚上在黄河渡口一阵大乱，就再没有见到他。”
0: 陆老前辈武功卓绝，了无措施，你放心好了。
3: 你们红花会的势力这么大，干嘛不派人去找找他？陈家洛听他语言无理，更是不高兴，但他究竟是颇有涵养，说道：“
0: 李大哥说的是，明儿我就派人去打听。”李元直隔了一会儿说：“
3: 我听于师哥说，你武艺好得了不得，我不信，他说你做我的师父都可以，难道你比我师父还强吗？”
0: 陈家洛听他说话不知轻重，微微一笑：“陆老前辈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我若给他做徒弟，他还不见得肯收呢。他要收徒弟，一定得收资质十分聪明之人。”“
3: 哎呦，别当面捧人家了啊，我刚才见你抛了四只酒杯，内劲使得好极了。不过你们红花会的人对你这么服服帖帖，比见老子还恭敬，我可有点不服气啊。”
0: 陈家洛哼了一声，心里说：“要人信服又不是靠武功威吓，这点你不懂，也懒得跟你多说。”见他又稚气又无礼，觉得这个小子很是莫名其妙，就说：“天快亮了，我要上岸去，再见吧。”说吧，举起桨来要等他跳回自己船上。李元直大不高兴：“
3: 虽然别人都服你，你可不必对我这么骄傲。”陈家洛听了这话，气往上冲，就要发作，
0: 转念一想，自己领袖群伦，为红花会众豪杰之长，不能随便动怒。这姓李的年纪比自己小，此时又没有第三人在场，争吵起来被人说一句以大压小，何况他师父对本会情意深长，瞧他师父的脸面不必跟他一般见识。当下强抑怒气，举桨划船。
3: 这个李元直呢，是个自小给人顺惯了的人，陈家洛越不理睬他，的心头越是气恼，闷在船头一时下不了台。小船将近划到三潭印月，李元直嘿嘿一声冷笑：“哼，你不必神气，你要是真狠，干嘛独自偷偷的躲在这儿哭啊？”
0: 陈家洛还是不理。“
3: 哎，我跟你说话，难道你没听见？”
0: 陈家洛呼了一口气，侧目斜视，心想：“ 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连你师父都对我客客气气，你竟敢对我大呼小叫。李元直冷冷地说：哎，我好心来向你报讯，你却不理人家，没我帮忙啊，看你救不救得出你的文四哥。陈家洛秀眉一扬：凭你就有这般大的本领，怎么，你瞧不起人？好，那咱们就比划比划，手腕一翻，噌，从腰间拔出了长剑。陈家洛瞧在陆飞青的面上一再忍让，见他忽然拔剑，心念一动，他刚才站在乾隆的背后，和统兵的提督神态亲热，难道竟是敌人不成？这时心头烦躁郁闷，又觉得奇怪，平素自己气度雍容，不知怎么对这个人却说不出的厌恶和憎恨。只见他容颜秀雅，俊目含嗔，一时也捉摸不定到底是何等样人，就说：
2: 你刚才站在皇帝背后，是假意投降呢，还是在朝廷做了什么官职？
0: 全不是。
2: 难道那些清廷走狗之中有你的亲人在内？
0: 李元直一听骂他父亲是走狗，大为恼火，迎面就是一剑：你这小子怎么出口伤人？陈家洛见他当真动手，心想：
2: 这个人果然和清廷官员有牵连瓜葛，那就不必客气了。好啊，我找你师父算账去。
0: 身子一偏，让过来剑。李元直等他一站起身，立即挺剑当胸平刺。陈家洛不避不让，等剑尖刚沾胸衣，突然一吐气，胸膛往后陷进去三寸。这个时候李元直力已经用足了，虽然只相差三寸，剑尖已经刺他不到。大惊之下，怕他反击，双足一点，反身跳到湖中三潭印月的石墩子之上。那石墩离船甚远，顶上又光又滑，他居然稳稳地站定了。陈家洛本想空手进招，一见他施展武当派上乘的轻功，他和张召仲对敌过，深知武当派武功的厉害，于是斜身纵起，从垂柳梢下穿了过去，站上另一个石墩，
2: 手里边已经拿着一条柳枝。李元直见他身法奇快，不由得暗暗吃惊，到此地步也只得硬起头皮一拼，
0: 娇斥一声：看剑！
2: 左掌护身，纵向陈家洛所站的石墩，剑走偏锋，向他左肩刺去。三潭印月是西湖当中的三座小石墩，浮在湖水之上。中秋之夜，杭州人的习俗以五色彩纸把潭上的小孔蒙住，此时中秋刚过，彩纸还在，月光从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缤纷奇丽。月光映潭，分塔为三，空明朗碧，宛似湖下别有一湖。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如飞鸟般在湖面上掠过，剑光闪动，与湖中彩影交相辉映。陈家洛身子微偏，柳枝向李元直的后心挥去，李元直一击不中，右脚在石墩上一点，凤点头，让过挥来的柳枝，斜刺抢上另一个石墩，使了一招玉带为腰，长剑绕身挥动，连绵不尽，正是柔云剑术的精要。跟着和身纵前，心想：这下非把你逼到左边石墩去不可。陈家洛竟然不退，等他扑到，身子突然拔高，半空转身，头下脚上，
0: 柳枝

0: 头麾下。李元直取剑上了腰，哪知道柳枝顺着剑身弯了下来，在他脸上一扶，顿时吃了一记，虽然不怎么疼，却热辣辣的，十分难受。不暇思索，低头又窜上左边的石墩，等到站定，见陈家洛已经落下，衣襟当风，柳枝轻摇，显得十分的潇洒。李元直大怒，剑交左手，右手从囊中掏出一把芙蓉金针，连挥三挥，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他打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李元直和陈家洛在西湖三潭映月处深夜比武，李元直一把芙蓉金针连挥三挥，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陈家洛打去。陈家洛在石墩子上面无处可避呀，于是双腿外挺，身子凌空，平卧湖面，左臂平伸，手掌摁在石墩子的顶上，这三匹金针呢，从他胳膊上掠过去，嗤嗤声响，落入湖中。他左掌一使劲，人已经跃了起来，身上居然没有溅着一点湖水。李元直三招没把他逼离石墩子，知道自己绝非对手，叫了一声：“
2: 后会有期，再见吧。”
0: 就要窜进小瀛洲的亭子里。陈家洛叫道：“你也接我一招。”话声刚完，人已经跃了起来，柳枝向他脸上拂来。李元直吃过苦头，举剑在面前挽个平花，想削断他的柳枝，哪知道这柳枝等剑削到，已经随着便是裹住剑身，只感到一股大力要把他的长剑夺去，同时对方的左手也向自己的胸部摁了过来。李元直又惊又羞，右手只得松开剑柄，左掌一挡，与他的左掌相抵，借着他一摁之劲儿，跳上了右边的石墩子。李元直的长剑飞上天空，落下来的时候，陈家洛伸手接住。李元直含羞骂道：“
2: 哼，还亏你是个总舵主呢，使这般下流的招数。”
0: 陈家洛一愣：“胡说八道，哪里下流？”李元直一想，对方又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子，使这一招出于无心，当下不打话，一提气就纵向小瀛洲的亭子。陈家洛见他身子一动，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身法更快，随着纵了过去。李元直跳到的时候，已经看见陈家洛站在他身前，双手托住长剑，脸色温和，把剑递了过来。李元直鼓起了腮帮，接过了剑，还剑入鞘，掉头便走。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微微的亮了，陈家洛把衣襟上的红花取下来放进袋里，缓步走向城东后朝门。到城边的时候，城门已经开了，守门的清兵向陈家洛凝视一下，突然双手交叉胸前，俯身致敬。原来他是红花会中人。陈家洛点点头，出了城门。那清兵问：“总舵主出城可要一匹坐骑？”陈家洛说：“好吧。”那清兵欢天喜地的去了，不一会儿牵了一匹马来，后面跟着两名小官，齐向陈家洛弯腰致敬。他们得有机会向总舵主效劳，都感到甚是荣幸。陈家洛上马奔驰，80多里，快马2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四排时分，已经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树门。他离家10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

自己幼时在上面西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他怕撞见熟人，调过码头向北郊走了五六里路，找一家农家歇了，吃过中饭放头便睡，折腾了一夜，此时睡得十分香甜。那农家夫妇见他是公子打扮，说的又是本乡土话，招待的甚是殷勤，傍晚杀只鸡款待。陈家洛问起近年的情形，那农人说皇上最近下旨免了海宁全县三年钱粮，那都是瞧着陈阁老的面子。陈家洛心想，父亲逝世多年，实是猜不透皇帝何以对他家近年忽然特加恩宠。吃过晚饭，拿三两银子谢了农家，纵马入城，先到南门，坐在海棠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了模糊一片，把马系上海棠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陈家洛到的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宇元，这个时候原匾已经换了，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个字，澜是波澜的澜，笔致圆柔，认的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旁边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他心中一愣，跳进了围墙，一进去就见到一座亭子，亭子中间有一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巨心，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欲知祝陈氏安澜园吉事杂咏。碑文的字迹也是乾隆所书，心里想啊，原来皇帝到我家来过了。在月光下面，他就读碑上的御诗：名园陈氏业，题额月安澜，制止原观海，居亭暂解安，金堤筑愁故，沙渚涨溪宽，总锦万民期，非寻一己欢。陈家洛心想，这皇帝口是心非，自己出来游山玩水也就罢了，说什么总锦万民期，非寻一己欢。又读下去，两世凤池边，高楼瑞藻悬，我恩赖其硕，世姓窃林泉，是日亭台景，秋游绝指闲，观澜还返驾，共帐漫求言。他知道第二句是指楼中所悬雍正皇帝御书林泉奇硕的匾额，见下面四首诗都是称赏园中风物，对陈家功名勋业颇有美言，诗虽不佳，但对自己家里很是客气，自也不免高兴。由西折入长廊，经苍波御景之轩，而至怀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个字，也是乾隆所书，寻思爱日二字是指儿子孝父母，这句话出于法言，是父母自知不足者，其顺乎？不可得而久者，是亲之谓也，孝子爱日。那是感叹奉侍父母的日子不能长久，多一天和父母相聚便

0: 一天，因此对每一天都感到眷恋。这两个字由我来写才合道理，怎么皇帝亲笔写在这里？哼，这个皇帝学问未免欠通。出得唐来，经赤兰曲桥、天香屋，北转至十二楼边，过群芳阁、竹深和敬轩，过桥、竹荫深处，便是母亲的旧居云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个字，也是乾隆的御笔。陈家洛心中一酸，坐在山石之上，心想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首诗真是为我写照了。他看着这三个字，想起母亲的慈爱，又不禁掉下泪来。突然之间全身一阵跳了起来，心想春晖二字是儿子感念母恩的典故，除此之外更无他意。皇帝写这块匾挂在我妈妈的楼上，这是什么用意呢？他再不通也不会如此胡来呀。难道他料我必定归来醒目，特意写了这些匾额来笼络我吗？沉吟良久，难解其意，当下轻轻上楼，闪在楼台边一张望，见房内无人，房内布置宛若母亲生时，红木家具、雕花大床、描金衣箱仍是放在他看了十多年的地方，桌上明晃晃的点着一只红烛。忽然隔房脚步声响，一个人走进房来，他缩身躲在一隅，见进来的是个老妈妈，他一见背影忍不住就要呼叫出声，原来那是他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陈家洛从小就由他抚育带领，直到15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瑞芳进房后拿了抹布，把各件家具慢慢的逐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椅子上发了一阵呆，在床上枕头底下摸出一顶小孩的帽子，不住抚摸叹气。那是一顶大红缎子的绣花帽，帽子上钉着一块绿玉，绿玉的四周是8颗大珠子，正是陈家洛儿时所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一个箭步纵进房去，抱住了他。瑞芳大吃一惊，张嘴想叫，陈家洛一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别嚷，是我。瑞芳看着他脸，吓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陈家洛15岁离家，10年之后相貌神情都已经大变了，而50多岁的老婆婆10年间却没有多大的改变。瑞姑，我是三观呐，你不认得了吗？瑞芳兀自迷迷惘惘，你是三观，你回来了。陈家洛微笑点头，瑞芳神志坚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观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然伸出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陈家洛连忙摇手，别让人知道我回来了，快别哭，不碍事的，他们都到新园子里去了，这里没有人。那新园子是怎么回事啊？今年上半年才造的，不知用了几十万两银子呢。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陈家洛知道他对这些事情不大明白，就问我妈是怎么去世的，她生了什么病啊。瑞芳掏出手帕来擦眼泪，哎，小姐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开心，一连三天没好好吃饭就得了病，拖了十多天就过去了。说到这儿轻轻啜泣。小姐过去的时候老惦记你呀，说三观呢他还没来吗，我要三观来呀，这样叫了两天才死啊。陈家洛呜咽着，我真是不孝，妈临死的时候要见我一面也见不着。妈妈的坟在哪里？在新造的海神庙后面。
1: 海神庙？
0: 是啊，那也是今年春天刚造的，庙大极了，在海棠边上。
1: 瑞姑，我去看看再说。
0: 不，不能。
1: 陈家洛已经从窗子里边飞身出去了。从家里到海棠是他最熟悉的道路，片刻间就已经奔到了。只见西头高楼凌空，是几座儿时所未见之屋宇，想必是海神庙了，于是径向庙门走去。忽然庙左庙右同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他急忙后退，缩在一棵柳树之后。只见神庙左右分别窜出两个黑衣人来，四个人在庙门口举手打个招呼，脚步不停，分向庙左庙右奔了下去。他十分奇怪，心想海宁是海宇小县，看这四个人武功均各不弱，到这里来不知道有什么图谋。正想跟踪过去查看，忽然脚步声又起，又是四个人从庙旁边包抄过来。这四个人的身材模样和先前四个人并不相同，他更是诧异。等这四个人交叉而过，就一提气跃上庙门，横躺墙顶俯首下视。黑影起处又有四个人盘绕过去，众目一数啊，总共约有40个人之多，一个个绕着海神庙打圈子，全神贯注，一声不作，武功均非泛滥。难道是什么教派行拜神仪典，还是大帮海盗在此聚会分赃，怕人抢夺，以致巡逻如此严密？若不是自己轻功了得，见机又快，早就给他们察觉了。他好奇心起，轻轻跳下，隐身墙边，溜进大殿中查看。东殿供的是建造海棠的吴越王钱镠，西殿供的是朝神伍子胥和文种，再到中殿，殿上香烟缭绕，蜡烛点得晃亮。心想这里供的不知是何神旨，抬头一看不禁惊得呆了。中间端坐的朝神面目清秀，下颌微疵，一如自己父亲陈阁老生时。陈家洛奇异万分，忍不住轻轻的咦了一声。只听得殿外传来脚步之声，忙隐身在一座大钟之后。不一会儿四个人走进殿来，这四个人身穿一色的黑衣，手中拿着兵刃，在殿中绕了一圈又走了出去。他见左边有一扇门开着，悄悄走过去向外张望， 见是一条长长的白石甬道直通出去，气派宏伟，宛如北京进城宫殿的规模。他心想，要走上这条白石甬道，难免被人发觉，于是跃上甬道之顶，一溜烟一般到了甬道的末端。一看下面没人，轻轻地跃了下去，过去又是一座神殿，殿外写着天后宫三个大字，殿门并没有关闭，便走进去瞻仰神像。这一下比刚才惊讶更甚，原来天后神像脸如满月，双目微扬，竟然和自己的生母徐氏的相貌一模一样，越看越奇，如入五里雾中，转身奔出去寻找母亲的坟墓。只见天后宫之后搭着一排连绵不断的黄布帐篷，当下隐身墙角往外注视，眼光到处竟是身穿黑衣的壮汉在黄布帐篷外来回巡视。今晚所见的景象俱非想象所及，虽见这些人戒备森严，但艺高人胆大，决心探个明白，在地下慢慢的爬进帐篷。等两名黑衣人一背转身，就掀开帐篷，噌钻了进去，先趴在地上不动，细听外面并没有声息，知道自己的踪迹没有被发现。他回过头来，只见帐篷中啊空空旷旷，一个人也没有，地下整理得十分平整，草根都已经铲得干干净净，帐篷是一座接着一座，就如一条大甬道一般，一直通向后边。每一座帐篷当中都点着巨烛油灯，照得一片雪亮，一眼望去，两排灯光就如两条小火龙一般伸展出去。不由得一阵迷惘，一阵惊惧，百思不得其解，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当真如在梦中。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蜡烛上的灯花偶尔爆裂开来，发出轻微的声息。他屏息提气走了几十步，忽听得前边有衣服响动之声，忙朝旁边一躲，隔了半晌见没有动静，又往前走了几步，灯光下只见前面隆起了两座并列的大坟，有一个人面坟而坐，坟前各有一碑，提着朱红大字，一块碑上写的是皇亲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陈温勤公会士官之墓，另一块碑上写的是皇亲一品夫人陈母徐夫人之墓。陈家洛在烛光下看得明白，心中一酸，原来自己的父母亲葬在此处，也顾不得危机四伏，就要扑上去哭拜。刚跨出一步，忽然坐在坟前的那个人站了起来，陈家洛忙站定身子，只见他站着向坟凝视片刻，突然跪倒拜了几拜，伏地不起，看他背心抽动，似在哭泣。见此情形，陈家洛提防疑虑之心尽消，此人既在父母坟前哭拜，不是自己的亲属，也必是父亲的门生故吏。见他哭泣甚悲，轻轻地走上前去，在他肩头轻拍，说道：请起来吧。那个人一惊，突然跳起来，却不转身，厉声地喝问：谁？陈家洛见到有一个人在他父母的坟前哭泣， 他轻轻走上前去，在他肩头轻拍，说道：“

起来吧。那个人一惊，突然跳了起来，却不转身，厉声喝问：“谁？”陈家洛说道：“我也是来拜坟的。”他不去理会那个人，跪倒坟前，想起父母生前养育之恩，不禁泪如雨下，呜咽着叫着：“妈，爸爸，三观来迟了，见不着你了。”站着的那个人啊的一声，脚步响动，急速向外奔出。陈家洛伸腰站起，向后连跃两步，已经拦在那个人的面前。灯光下一照面，两个人各自惊得退后几步。原来在他父母坟前哭拜的，竟是当今满清乾隆皇帝弘历。乾隆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深夜到这里来？”陈家洛说道：“今天是我母亲生辰，我来拜坟，你呢？”乾隆不答他的问话。“你是陈士官的儿子？”“不错，江湖上许多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吧？”乾隆摇摇头：“没听说过。”这时陈家洛提防之心虽去，疑惑只有更甚，心思外面如此戒备森严，原来是保护皇帝前来祭墓。可是何以如此隐秘？非但实在深夜，而且坟墓与甬道全用黄布遮住，显然是不欲令人知晓。然则皇帝何以又来偷祭大臣之墓呢？皇帝纵然对大臣宠幸，与其死后仍有遗思，也绝无在他坟前跪拜哀哭之理呀，实在令人费解。他惊疑不定，乾隆也在对他仔细打量，脸上神色变幻。过了半晌说道：“坐下来谈吧。”两个人并肩坐在坟前的石头上。两个人今天晚上是第三次会面，第一次在灵隐三竹邂逅相逢，互相猜疑中带有接纳之意；第二次在湖上明争暗斗，事成敌对。此次见面，敌意大消，亲近之心油然而生。乾隆拉着陈家洛的手：“你见我深夜来此祭墓，一定奇怪吧？令尊生前与我有恩，我所以能登大宝，令尊之功最巨，乘着此番南巡，今夜特来拜谢。”陈家洛将信将疑，嗯了一声。乾隆又道：“此事泄露于外，十分不便，你能绝不吐露吗？”陈家洛见他尊崇自己的父母，甚是感激，当即慨然答应：“你尽管放心，我在父母坟前发誓，今晚之事绝不对任何人提及。”乾隆知道他是武林中领袖人物，最重言诺，何况又在他父母坟前立誓，顿时放心，面露喜色。两个人握着手坐在坟前，一个是当今中国皇帝，一个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会的首领，两个人都默默思索，一时无话可说。过了良久，忽然极远处似有一阵御雷之声，陈家洛先听见了：“哦，潮来了，咱们到海棠边看看吧，我有十年不见了。”乾隆说：“好。”仍然携着陈家洛的手走出帐来。陈家洛说道：“8月18，海潮最大，我母亲恰好生于这一天，所以她……”说到这儿住口不说了。

0: 握住陈家洛的手颤抖了几下。在外巡逻的众侍卫见皇帝出来，忙趋前伺候，忽见他身旁多了一个人，均感惊异，却也不敢作声。白振、楚元等首领侍卫更是历历危惧，怎么帐篷中钻进一个人进去，居然没有发觉？若是冲撞了圣驾，众侍卫罪不可赦。等到走近，见他身旁那个人竟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人人全身冷汗。侍卫牵过御马，乾隆对陈家洛说：“你骑我这匹马。”侍卫忙又牵过一匹马来，两个人上马向春熙门而去。这个时候御雷之声渐响，轰轰不绝，带出春熙门，耳中尽是浪涛之声，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平铺海上，映出点点银光。乾隆望着海水出了神，隔了一会儿说道：“你我十分投缘，我明天回杭州，再住三天就回北京，你也跟我同去好吗？最好以后常在我身边，我见到你就同见到令尊一般。”陈家洛万想不到他会如此温和亲切地说出这一番话来，一时倒愣住了，难以回答。“你文武全才，将来做到令尊的职位也非难事，这比混迹江湖要高上万倍了。”皇帝这话呀，就是允许将来升他为殿阁大学士。清代没有宰相，大学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心想他一定是喜出望外，叩头谢恩。哪知道陈家洛说道：“你一番好意我十分感谢，但如果贪恋富贵，也不会身离阁老之家，孤身流落江湖了。”“
1: 哦，我正要问你，为什么好好的公子不做，却到江湖上去厮混？难道是不容于父兄吗？”“
0: 那倒不是，这是奉我母亲之命，我父亲哥哥是不知道的，他们花了很多心力到处找寻，直到现在哥哥还在派人寻我。”“
1: 你母亲叫你离家，那可真奇了，这又干什么呢？”陈家洛俯首不答，
0: 片刻之后说道：“
1: 这是我母亲的伤心事，我也不大明白。你海宁陈家世代簪缨，科名之盛，海内无比，三百年来进士260人，位居宰辅者3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11人，真是异数。令尊文勤公，为官清正，常在皇考前为民请命，以致痛哭流涕。皇考退朝之后，有几次哈哈大笑，说道：‘陈士官今天又为了百姓向我大哭一场。’嗨，只好答应了他。”
0: 陈家洛听他说起父亲的政绩，又是伤心又是欢喜，心想：“爹爹为百姓而向皇帝大哭，我为百姓而抢皇帝的军粮，作为不同，用意则一。”这个时候潮声越响，两个人的话声渐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

0: 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成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乾隆左手拉着陈家洛的手站在堂边，右手轻摇折扇，骤见夜潮猛至，不由得一惊，右手一松，折扇直向海棠下落去，跌到堂底的石级之上。那正是陈家洛赠他的折扇。乾隆叫了一声哎呦，白震头下脚上，突然向堂底扑去，左手在堂石上一摁，右手已经拾起了折扇。潮水越近越快，震撼激射，吞天卧月，一座巨大的水墙啊，直向海棠压来。眼见白震就要被卷入惊波万仞之中，众侍卫齐声惊呼起来。白震凝神提气，施展轻功，沿着海棠的石级向上攀越。可是没到堂顶，海潮已经卷到了。陈家洛见情势危急，脱下身上的长袍，唰，一丝为二，打了一个结，接起来，飞快地挂到白震的顶上。白震奋力跃起，伸手拉住长袍的一端，浪花已经扑到了他的脚上。陈家洛使劲一提，哎，就把他挥上了石堂。这个时候，乾隆和众侍卫见海潮势大，都已经退离堂边几丈。白震刚到堂上，海潮已经卷了上来。陈家洛自小在堂边戏耍，熟识潮性，一把白震拉上，随即向后连跃数跃。白震落下的时候，海棠上已经是水深几尺了。他右手一挥，把折扇向楚原扔了过去，双手随即紧紧抱住堂边上的一株柳树。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霎时之间已经把白震全身淹没在波涛之下。但是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堂上的潮水退得干干净净。白震闭嘴屏息，抱住柳树，双掌食指有如十枚铁钉，深深地嵌入树身，待潮水退去才拔出手指向后退避。乾隆见他忠诚英勇，很是高兴，从楚原手中接过折扇，对白震点头，
1: 回去赏你一件黄马褂穿。
0: 白震全身湿透，忙跪下叩头谢恩。乾隆转头对陈家洛说道，
1: 古人说十万军声半夜吵，看了这番情景，真称得上天下奇观。
0: 陈家洛说，当年前往以3000铁橹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听他说话，似乎又要涉及在西湖中谈过的话题，知道他是绝计不肯到朝廷来做官了，就说，
1: 人各有志，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要劝你一句话，
0: 请教。
1: 你们红花会的行径已既进叛逆，过往一切我可不救，以后可万不能再干这些无法无天之事。
0: 我们为国为民所作所为，但求心之所安。
1: 乾隆叹了口气，唉，可惜可惜。隔了一会儿说道，凭着今晚相交一场，将来剿灭红花会时，我可以免你一死。
0: 哦，既然如此，要是你落入红花会手中，我们也不伤害于你。哈哈哈哈哈！在皇帝面前，你也不肯吃半点亏。好吧，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咱俩击掌为誓，日后彼此不得伤害。两个人伸手互拍三下。众侍卫见皇上对陈家洛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不怪他犯上，反与他击掌立誓，都感到奇怪之极。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棠若不劳家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弩，命有司大筑海棠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乾隆点了点头：“令尊有功于国家，我绝不忍他之坟墓为潮水所吞。”转头对白振说：“明日便传谕河道总督高进，巡抚庄有功即刻到海宁来全力施工。”白振躬身答应。潮水渐平，海中翻翻滚滚，有若沸汤。乾隆拉着陈家洛的手又走向旁边，众侍卫要跟过来，乾隆挥了挥手命他们停住。两个人沿着海棠走了几十步，乾隆问：“
1: 我见你的神色总有郁郁之意，除了追思父母、怀念良友之外，心上还有什么为难吗？你既不愿为官，但有什么需求尽管对我说好了。”
0: 陈家洛沉吟了一下：“
1: 我想求你一件事，但怕你不肯答应。”“哼，但有所求，无不依从。”“
0: 当真？”“
1: 君无戏言。”“
0: 我就是求你释放我的结义哥哥文泰来。”乾隆心中一震，没想到他竟会求这件事，一时不置可否。陈家洛说：“
1: 我这义兄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这人是不能放的，不过既然答应了你，也不能失信。这样吧，我不杀他就是。那么我们只好动手来救了。我求你释放，不是说我们救不出，只是怕动刀动枪伤了你我的和气。”
0: 乾隆昨天见过红花会人马的声势本领，知道他这话倒也不是夸口，
1: 就说：“好意我心领了，老实对你说，这人绝不容他离开我的掌握。你既决意要救，三天之后只好杀了。”
0: 陈家洛热血沸腾：“
1: 要是你杀了我文四哥，只怕从此睡不安席，食不甘味。”乾隆冷冷地说：“如不杀他，更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息。”这样说来，你贵为至尊，倒不如我这闲云野鹤快活逍遥啊。
0: 乾隆不愿他再提文泰来之事，问他：“
1: 你今年几岁？”“
0: 25了。”“
1: 嗨，我不羡慕你闲云野鹤，却羡慕你青春年少。哎，任人功业盖世，寿数一到，终归化为黄土罢了。”
0: 两个人又漫步一会儿，乾隆问：“
1: 你有几位夫人？”
0: 不等他回答，从身上解下一块佩玉。
1: 这块宝玉也算得是稀世之珍，你拿去赠给夫人吧。 陈家洛没有接，我没娶妻。
0: 你总是眼界太高，是以至今未有当义之人。这块宝玉你将来赠给意中人作为定情之物吧。
1: 玉色晶莹，在月亮下发出淡淡柔光。陈家洛谢了接过，触手升温，原来是一块异常珍贵的暖玉。玉上以金丝嵌着四行细篆铭文：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0: 乾隆笑道：如我不知你是胸襟豁达之人，也不会给你这一块玉，更不会叫你赠给意中人。
1: 这四句铭文虽然好像不吉利，但是其中都含着至理。
0: 陈家洛低吟情深不寿，强极则辱那两句话，体会其中的含义，只觉天地悠悠，世间不如意事，忽然间一齐兜上心头，悲从中来，只想放声一哭。
1: 乾隆说道：
0: 少年爱侣，情深爱疾，每遭鬼神之计，是以才子佳人都无美满下场，反不如仓夫俗子常能白头偕老。情不可急，刚则易折，先贤这话却是合乎万物之情啊。
1: 陈家洛不愿意再听下去，将温玉放在怀里，
0: 多谢厚赠，后会有期，
1: 拱手作别。乾隆右手一摆：
0: 好字珍重。
1: 陈家洛回过头来向城里走去。白振走到陈家洛的面前：
0: 刚才多承阁下救我性命，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报答。
2: 白老前辈说哪里话来，咱们是武林同道，朋友有事出一把力，何足道哉。
1: 陈家洛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奔回阁老府。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陈家洛奔回阁老府，翻墙进去，找到瑞芳，说：我哥哥此刻一定在新园子里忙碌不堪，我待会儿再去找他。瑞姑，你有什么心愿没有？跟我说，一定给你办到。
4: 瑞芳说道：我的心愿只是求你平平安安将来娶一房好媳妇儿，生个多乖乖的关关宝宝。
0: 哈哈哈，那怕不大容易。
1: 哎，情画与诗两个呢，你去叫来给我见见。情画和与诗是陈家洛小时候服侍他的小丫头。瑞芳说：与诗已在前年过世了，情画还在这里，我去叫他来。他出去不一会儿，情画已经先奔上楼来。
0: 陈家洛见她亭亭玉立，已经是个俊俏的大姑娘，但儿时憨态还依稀留存。
1: 他见了陈家洛脸一红，叫了一声三观，眼眶就红了。
0: 陈家洛说道：你长大了。
1: 雨师怎么死的？情话凄然说道：跳海死的。
0: 啊，干嘛跳海？
1: 情话四下望了一下，低声说：二老爷要收他做小，他不肯。
0: 陈家洛嗯了一声：
1: 我们姐妹的事也不必瞒你。
0: 与师和府里的家人尽忠很好，两个人尽力攒钱，想把与师的身价银子积攒起来，求太太答应他赎身，就和尽忠做夫妻。哪知道二老爷看中了他，一天喝醉了酒，把他叫进房去。第二天，与师哭哭啼啼地对我说，他对不起尽忠。我劝他，咱们命苦，给人糟蹋了有什么法子？哪知他想不开，夜里偷偷地跳了海。尽忠抱着他尸身哭了一场，在府门前的石狮子上一头撞死了。
4: 陈家洛听得目眦欲裂，叫道，想不到我哥哥竟是这样的人。雨师的坟在哪里？你带我去看看。
0: 在宣德门边，等天明了我带三官去。
4: 现在就去。
0: 这时府门还没开，怎么出得去啊？
4: 陈家洛微微一笑，伸左手搂住了他腰。秦化羞得满脸通红，正要说话，身体忽如腾云驾雾一般从窗子里飞了出去，站在屋瓦之上。陈家洛带着他在屋顶上奔驰，不一会儿已经到了宣德门畔。秦化隔了半天才定了定神，吃惊地说，
0: 三官，你学会了仙法？
4: 你怕不怕？秦化微笑不答，将陈家洛领到雨师的坟边，一抛黄土埋香掩玉。陈家洛想起了旧时情谊，不禁凄然，在坟前作了三个揖。
0: 秦化哭了起来，三官，要是你在家里，二老爷也不敢做这样的事。
4: 陈家洛默然点头，抬头见明月西沉，繁星闪烁。陈家洛说，我们回去吧，我有要紧事要赶回杭州。两个人再回陈府，陈家洛正要越窗而出，秦化说，
0: 三官，我求你一件事。
4: 好，你说吧。
0: 让我再服侍你一次，我给你梳头。
4: 陈家洛微一沉吟，好吧，坐了下来。秦化喜滋滋的出去，不一会儿捧了一个银盆进来，盆中两只细瓷碗，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另一碗是四片糯米芡糖藕，放在他的面前。陈家洛离家十年，日处大漠穷荒之中，这般江南富贵之家的滋味，今日重尝，恍如隔世。他用银匙舀了一口汤喝，秦化已经将他的辫子打开，抹上头油，用梳子梳理。他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颗颗用筷子顶出来，自己吃一颗，在秦化嘴里边塞一颗。秦化笑道，
0: 你还是这个老脾气。
4: 等垫子编好，他点心也已经吃完了。秦化说，
0: 哎，你怎么长衣也不穿，着了凉怎么办？
4: 陈家洛心里暗笑，难道我还是十年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公子哥吗？秦化出去拿来了一件天青色狐皱长衫，
0: 这是二老爷的，大着点儿，将就穿一穿吧。
4: 帮着他把长袖套上身，扶下身去，将长袖扣子一粒粒扣好。陈家洛见他眼泪一滴滴的落在长衫下摆，也觉心酸，把身边的几锭金子都取出来放在他手里，你拿去给你爹爹，叫他把你赎身回去，你好好嫁个人家。我去了。双足一顿，从窗中跳了出去。
2: 陈家洛收拾。

0: 自起柔情哀思，纵马奔驰回到杭州，来到马善军的家里，见大伙儿正围着石双英在谈论。石双英忙过来行礼：“我在京里探知，皇帝已经来到江南，连日连夜赶来，哪知道众位哥哥已经和皇帝见过面，动过手了。”陈家洛说道：“十二哥这次辛苦了，还打听着什么消息吗？”“
1: 我一听到皇帝老儿南来，知道是大事，没能再顾到别的。”
0: 陈家洛见他形容憔悴，料知他这几日中一定连夜赶路，疲劳万分。“
1: 好，快去好好的睡一觉，咱们再看。”
0: 石双英答应了出去，回头对骆宾说：“
1: 四嫂，你那匹白马真快，你放心，一路我照料得很好。”
0: 骆宾笑道：“
2: 多谢你了。”
0: 石双英停步：“
1: 哦，我在道上见到了这马的旧主韩文冲。”“
2: 怎么，他又想来夺马？”“
1: 他没见到我，我在扬州客店里见到他和镇远镖局的几名镖头在一起，听到他们在骂咱们红花会，就去偷听。他们骂咱们下作，使蒙汗药杀死了姓童的那个小子。”
0: 徐天红和周启听到这儿相对一笑，周启忍不住插嘴：“
2: 那天饶了他们不杀，这几个家伙还在背地里骂人，真不知道好歹。”
0: 徐天红问：“这一次镇远镖局在干什么了？”“
1: 哦，我听了半天琢磨出来，他们是从北京护送一批御赐的珍物到海宁陈阁老府。”
0: 他转过头来对陈家洛说：“
1: 那是总舵主府上的东西，我通知了江宁的翼舵主，叫他们暗中保护。”
0: 陈家洛笑道：“呵呵，多谢你，这一次咱们可和镇远镖局联起手来了。”
1: 石双英说：“他们总镖头这次亲自出马，可见对这只镖看重得紧。”
0: 陈家洛、吴晨、赵半山、周仲英等听得威震和硕，王维阳也来了，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
1: 周仲英说：“王老镖头十多年前就不亲自走镖了，这倒是一件稀罕事儿。总舵主，你府上的面子可真不小啊。”
3: 石双英说：“我也觉得奇怪，后来又听着他们护送的除了总舵主府上的珍物之外，还有一对玉瓶。”
0: 陈家洛很奇怪：“玉瓶？”“
1: 是啊，那是回部的珍物。这一次赵会西征，回部虽然打了个胜仗，但清兵势大，久打下去总是不行的，所以还是送了这对玉瓶来求和。”
0: 大家一听回部打了胜仗，都十分兴奋，忙问端详。石双英说：“
1: 听说赵会的大军因为军粮给咱们劫了，连着几天没有吃饱饭，只好退兵，半路上中了回人的伏兵，折了两三千人。”
0: 群雄鼓掌叫好。周启悄声对徐天红说：“
2: 要是霍启同姐姐知道这是你的计策，一定感激你得很。”
0: 徐天红笑着低声说：“
1: 哼，这是你教我想的法儿。”
0: 石双英又说：“
1: 赵慧等着军粮一到，又会再攻，这仗可没打完呢。回部的求和使者到了北京，朝臣不敢做主，叫人送到江南来，请皇帝发落。王维阳这老儿自己出马，我想就是为了这对玉瓶。”
0: 陈家洛说：“莫说一对玉瓶，就算再多的奇珍异宝，皇帝也不会答应讲和。”
1: 石双英说：“我听镖局的人说，要是答应求和，当然是把玉瓶收下了，否则就得交还，因此玉瓶可不能有半点损伤。”
0: 陈家洛向徐天红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相携走进西头的偏厅。
1: 陈家洛说：“七哥，昨晚
0: 我见到了皇帝，他说三天之后就回北京，回京之前定要把四哥杀了。池天红吃了一惊，
2: 啊，
0: 咱们既然知道四哥给监在提督李可秀的内衙，现下情势危急，那便马上动手。陈家洛说，皇帝或许还没回到杭州，高手侍卫都跟着他，咱们救人较为容易。徐天红说，皇帝不在杭州。陈家洛说起乾隆在海宁观潮要修海棠，却不提祭坟之事。徐天红把桌子上的笔砚纸张搬来搬去，东放一件西摆一件，沉思不语。陈家洛知道他是在筹划救人的方略，于是静坐一旁，不去打乱他的思路。过了半晌，徐天红说，总舵主，咱们力强，对方力弱，可以强攻。陈家洛点头称是。两个人商量已定，回到厅上召集群雄发令。陈家洛双掌一击，朗声说道，咱们马上动手去救文四当家。群雄巨哥大喜。陈家洛说，十三哥，你率领300名会水的弟兄预备船只，咱们一得手，大伙儿坐船退回太湖。蒋四根接令去了。马大挺，马兄弟，你收拾细软，将新燕和这里弟兄们的家眷先送上船。马大挺也接令去了。十二哥，你太过累了，也上船去休息。其余众位哥哥随我去攻打提督府，相救文四哥。现下请七哥布置进攻，大伙儿听他分派。徐天红说道，四嫂，你于4时整到提督府东头的兴隆炮仗店放火，然后赶到提督府西门会齐大伙儿进攻。骆兵接令去了。马大哥，你派人把兴隆炮仗店的老板伙计全都请来，不必跟他说什么原因，试完之后加倍补还他店里的损失，再召集全城各街坊水龙队，召集400名得力弟兄，另外300名绿营中的弟兄，陈时整再次听令。马善军接令，立即派人召集会众。八弟，你率200名弟兄，100名用手车装满稻草，100名各挑硬柴木炭，扮作卖柴的农夫樵子。九弟，你率领水龙队，假扮是救火的街坊。齐妹妹，你率100名弟兄，扮作难民，每人挑100斤油，背一口大货。周启一听就笑了，哎呦，又有货子又有油，炒菜吗？徐天红说，我自有用处。师弟，你率领100名弟兄，扮作泥水木匠，各推一辆手车，车里装满石灰。群雄听徐天红分派，都觉得好笑，但是呢，也都应命了。徐天红又说，马大哥，你扮作清兵的军官，率领300名绿营弟兄在外巡逻，不许闲杂人等走近，不许提督府的人出外报讯。义父和孟大哥、安大哥，你们从南墙攻进去，总舵主、道长和我从西墙攻入，三哥、五哥、六哥从北墙攻入。他分派已定，将预定的计谋详细说了，群雄俱赞妙计。马善军立刻分头派人拿了银子出去采办用品，召集人马。红花会在杭州势力极大，一时三刻之间都预备好了。群雄赶着吃饭，摩拳擦掌，只待厮杀。饱餐已毕，个人乔装改扮，暗藏兵刃，分批向提督府进发。陈家洛对徐天红说，孙子兵法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你既用火攻、水攻，还有油攻、石灰攻，瞧着李可秀还能抵挡？正说话间，只听得噼啪啦轰隆之声大作，火光冲天而起，
1: 原来是炮仗店起火了。骆宾在炮仗店一放火，硫磺硝石爆炸开来，附近居民纷纷逃窜，顿时大乱。看提督府的时候呢，却是毫无动静。他站在墙边等候，不一会儿，只见提督府高墙边上几百名兵士一排站开，弯弓搭箭，戒备森严。另有几十名兵丁拿了水桶在墙头守候，竟不出来救火。混乱中，只见几百名卖柴的乡民拥将过来，眼见火起，似乎很是惊乱，把飘着的稻草一担担乱丢在地。提督府中出来一名军官大骂：“混蛋，柴草丢在这儿岂不危险？快挑走！”举起马鞭子乱打，众乡民四散奔逃。忙乱中，锣声大作，几十辆水龙陆续赶到。这个时候，提督府外稻草已经烧着了，箭刺延烧过来。叫喊声中，周琦所率领的一百名假难民也都到了，就在地上支起了大火，把油倒在火里，用硬柴来生火煮了起来。李可秀站在墙头观看火势，见外面人众来的古怪，派参将曾图南出去查看。曾图南走到难民身旁，喝问：“你们干什么？”周琦笑道：“
2: 我们炒菜吃，你不见吗？”
1: 曾图南骂道：“混账王八羔子，快滚快滚！”
0: 正争吵间，马善军已经率领绿营兵丁赶到了，私下里把提督府啊团团围住，驱散闲杂人众。
1: 曾图南叫道：“带兵的是哪一位大人？快请过来，轰走这些奸民！”
0: 话没说完，周启已经用木勺子舀起一勺滚油向他脸上浇去。
1: 曾图南头脸一阵奇痛，摔倒在地，随从兵丁大惊，忙扶起了，向府内逃去。墙头清兵看得明白，乱箭就射了下来。红花会众兄弟躲在柴草守车之后，弩箭一只也射他们不到。这个时候油已经煮滚了，魏春华督率水龙队把热油倒进水龙，向墙头射去。清兵出其不意，无不烫的头面手臂全是水泡，一阵大乱，纷纷从墙头跌下。李可秀知道是红花会聚众劫狱啊，忙派人出外求救，亲率兵将在墙头抵御，哪知道派出去的人都被马善军带领的绿营兄弟给截住了。李可秀眼见火头越烧越近，只急的是双脚乱跳。这个时候滚油已经浇完，改浇冷水，张进督率人众把生石灰呀一包一包一块一块的就扔进了鼠内，水龙喷上冷水一淋，石灰烧得沸腾翻滚，清兵东逃西窜。陈家洛大喊：“冲啊！”众兄弟一鼓作气四面涌进府去，一百名假难民却仍在府外烧水。清兵各挺刀枪迎战，张进挥动狼牙棒横扫直砸，两旁杨成协和魏春华各率会众猛冲过来，清兵且战且退，成千官兵挤在演武场上，被红花会会众分成一堆一堆的围攻。徐天红用红花会切口高声传令，会众突然四下散开，人从中推出几十架水龙，沸滚的开水大鼓射出，清兵给烫得无处奔逃，有的滚地哭喊，有的朝人从中乱挤。徐天红叫道：“水龙暂停！”向清兵喝道：“要性命的快抛下兵器趴在地下！”不让清兵稍有犹豫，随即叫道：“放水！”几十股沸水又向清兵阵中冲去，清兵一阵大乱，都趴下地来。李可秀正惶其间，忽见一名少年从外挺剑奔进，拉住他的手就走，叫道：“弟弟快走！”正是穿了男装的李元直。陈家洛、吴晨等人已经在提督府内内外外寻了一遍，
0: 骆宾不见丈夫影踪，随手抓住一名青

用刀背在他的肩上乱打喝问。那清兵只是求饶，看样子真的不知道文泰来监禁之所。忽然一个蒙面人斜刺里跃出，挺剑向骆宾刺来。骆宾右手短刀一格，左手长刀还了他一刀。那个人举剑一挡，哑着嗓子说，要见你丈夫就跟我来。骆宾一呆，那个人回头就走。骆宾叫道，你说什么？跟着追去。张晋、周琦怕他有闪失，随后也赶了过去。那个蒙面人转弯抹角直向后院奔去，骆宾、周琦、张晋在后边紧紧跟着。骆宾不住地叫，你是谁？蒙面人不答应。穿过几个月亮门，已经到了花园了。沿路尽是死尸，像是吴臣等来找寻的时候所杀的。那个人跑到一座花坛旁边，绕坛转了一圈，连拍四下手掌，在花坛下边。一言未了，忽见李可秀妇女奔进园来，后面常氏双侠紧追不舍。那蒙面人越到常氏双侠面前，举剑一挡，李氏妇女乘机跃上墙头，常伯志飞抓挥出去，蒙面人挺剑挡过飞抓，身子往后一跃。常氏兄弟接战的时候，素来是互相呼应，兄弟二人四掌四腿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常伯志飞抓出手，常贺志早料到敌人的退路，那个人往后一退，刚好被常贺志左掌反手一扫，打在了肩上。常氏双侠紧追李可秀妇女，被蒙面人举剑一挡，妇女二人跳上了墙头。常伯志飞抓挥出，蒙面人挺剑挡过飞抓，身子往后一跃，刚好被常贺志左掌反手一扫，打在肩上，顿时跌出去几步。骆宾大叫，五哥六哥且莫伤他。常氏双侠一愣，那个人已经从花园门里穿了出去。骆宾把此人的奇怪举动向常氏双侠简略一说，双侠看那花坛，见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正在思索。张晋早已经不耐烦了，大叫大嚷，四哥四哥你在哪儿？咱们救你来啦！挥动点钢狼牙棒，把花坛上的花盆啊乒乒乓乓一阵乱打。常和志忽然发现一只碎花盆底下似有古怪，跳过去一看，见是一个铁环，用力一拉，只听得咔咔声响，花坛慢慢移开，露出一块大石板来。常氏双侠、张晋、骆宾四个人合力抬那个石板，但竟如生铁铸成的一般，纹丝不动。骆宾大叫，大哥大哥你在下面吗？他伏耳在石板上静听，下面声息全无。徐天红看那石板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退后几步想再看那花坛，日光微斜，忽见那石板的右上角隐隐的画着一个太极八卦图，忙跳上石板，用单拐头在太极图中心一摁，并没有动静，又用力一摁，忽然觉得脚下晃动，急忙跳开，石板突然陷落。骆宾喜极，大叫一声，正要跳下去，常伯志叫道，且慢，一把拉住。就在这个时候，下边嗖嗖嗖的射上来三箭，骆宾暗暗吃惊。石板落完，露出了一道石头台阶。陈家洛说，五哥六哥你们守在洞口，我们下去。这个时候吴臣、赵半山、周仲英、杨成协、孟建雄等都已经得讯赶到，一起涌进。张晋挥动狼牙棒，当先开路。台阶走完，
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群雄直奔进去，甬道尽头现出一扇铁门。徐天红取出火绒火石打亮了，往铁门上一照，果然又找到一个太极八卦图，用单拐在太极图中连摁两摁，叫道：“大家让在一旁。”群雄缩在甬道的两侧，提防铁门中又有暗器射出来。这次暗器倒没有，只听着铁门呢哒啦哒啦连声，铁门缓缓上升。等铁门离地几尺，群雄已经看得明白，这个铁门有两尺多厚，少说也有千斤之重。骆宾不等铁门升平，一矮身子从铁门下边钻进去了。徐天红叫道：“四嫂，且慢！”叫声刚出口，他已经钻了进去。张晋、周启接着也进去了。群雄正要跟进，魏春华从外边奔进来，对陈家洛说：“总舵主，那将军已经被他溜了出去，弟兄们没截住，咱们快动手，怕他就会调救兵来。”陈家洛说：“你去帮助马大哥多备弓箭，别让救兵进来。”魏春华接令去了。陈家洛和吴晨等也都从铁门下边进去，只见里面又是一条甬道。众人这个时候救人之心越急，顾不到什么机关暗器啊，就一个劲儿的往里冲。走了几丈，甬道似乎又到了尽头，张晋骂道：“王八羔子，这么多机关！”等赶到尽头，原来甬道忽然转了个弯儿。群雄转过弯来，眼前是一扇小门。张晋一棒撞去，小门应手而开。突然眼前一亮，门后是一间小屋，屋子里明晃晃的点着几只巨烛，中间椅子上一个人按剑独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正是活手判官张召仲。张召仲的身后是一张床，骆宾看得明白，床上睡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丈夫。文泰来听着脚步响，回头一看，见爱妻奔了进来，宛如梦中。他手脚上都是镣铐，一动不得，只啊了一声。骆宾三把飞刀嗖嗖嗖朝张召仲飞去，也不理他如何迎战躲避，直向床前扑去。张召仲左手自右向左一横，将三把飞刀都抄在手里了，右手在座椅的机关上一摁，一张铁网唰突然从空中降下，把文泰来一张床恰恰罩在里面，夫妻两个人眼睁睁的无法亲近。陈家洛叫道：“大伙齐上，先结果这奸贼！”话声未毕，万底匕首一翻，柔身直上，当胸向他刺去。吴晨、赵半山、周仲英都知道张召仲的武功高强啊，这个时候事在紧急，也谈不上什么单打独斗的好汉行径了。三个人各出兵器，把他就围在了该心。火手判官凝神接战，和四个人拆了几招，百忙中凝地剑还递出招去。陈家洛把匕首往怀里一揣，双手展开擒拿法，直扑张召仲的前胸。他想敌人攻势自有吴晨等人带他接住，双掌有攻无守，连环进击。张召仲武艺再高，怎么抵得住这四个人合力进攻啊？他又退了两步，斗士本小，此时背心已然贴在了墙上。吴晨大喜，剑走中宫，当胸直刺。同时周仲英、陈家洛和赵半山也同时攻到。张召仲左手摁墙，右手挺剑拒敌。吴晨一剑快似一剑，奋威急刺，眼见就要把他钉在墙上，哪知道扑的一声，墙上突然出现一扇小门，张召仲快如闪电般钻了进去，小门又刷的一下关上了。四个人吃了一惊，吴晨顿足大骂，陈家洛纵到文泰来的面前。这个时候张晋
周启、骆宾各举兵刃，猛砍猛砸。

0: 着文泰来的铁网子。突然头顶的声音呢、啊、响动，一块铁板落了下来，哗啦，刚好把文泰来隔在里边。陈家洛赶紧把骆宾和周琦往后一拉，这两个人才没有被铁板砸中。张静举起狼牙棒往铁板上猛打，铮铮连声，火花四溅。徐天红细细查看墙上有没有开启铁板的机关，找到了一个太极八卦图形，用力摁，但显然张兆仲已经在里边做了手脚，连摁十几下都没有动静。杨成协站在最后，守在甬道的转角以防外敌，忽听的外边是咔咔连声，铁锁搅动，叫了一声不好，猛然窜出。徐天红等人仍不死心，在斗室里边找寻开启铁板的机关。骆宾扶着铁板哀叫，大哥大哥呀。忽听杨成协在甬道中连声猛吼，声音非常的惶急。赵半山和周仲英忙奔出来，不一会儿只听着赵半山大叫，大家快出来快出来。众人急忙奔出，只有骆宾仍是恋恋不舍，手扶铁板不肯离去。周琦走到转角，见骆宾不走，回头用力把他拉着出来。只见杨成协呀、啊，双手托住那重达千斤的铁闸，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周仲英抛去大刀，起过身去，蹲下来用力向上拖住。陈家洛见情势危急，叫道，咱们先出去再想办法。群雄从闸下钻出，扬州两个人使尽了全力，那个铁闸仍然是一寸一寸的缓缓下落。张晋一躬身子奔到闸下，我来顶住，用驼背驮住千斤闸。杨成协和周仲英向外窜出，杨成协拾起他丢在地下的钢鞭竖在闸下，叫道，师弟快出来。张静往地下一趴，铁闸往下就落，仗着钢鞭这么一支，落势稍错，杨成协已经揪住张静的肩膀给提了出来，咔嚓一声，钢鞭已经被铁闸压断了，又是嘣的一声大响，铁闸打在地上，灰尘扬起，势极猛恶。杨成协、张晋都是力已用尽啊，坐倒在地。甬道中脚步急速，常鹤志奔了进来，宗斗宗，外面鱼鳞军打落，我们要不要借挡？徐天红说，打硬仗不利，咱们退吧。陈家洛说，好，大家退出去。赵半山和周仲英在铁闸机关上又摁又拉，弄了半天始终是纹丝不动，听得陈家洛下令，只得向外奔出。在花园里忽然看见一个艳装少妇，神色仓皇，正自东躲西闪。陈家洛说，拿下。周琦一把拖住，拉了出去。到提督府外，陈家洛以红花会的切口叫道，马上退却，大伙到武林门外聚集。众人齐声应令，各路人马向北退去。群雄功败垂成，在路上纷纷议论。出得城来，陈家洛叫道，到城北山里煮饭吃了，再商善策。周琦所率的会众正带有大批货子，另有几十名会众采办米粮菜肴，在树林里边煮起饭来。众人大骂张兆仲十恶不赦，大家又猜那蒙面人不知是谁。正谈论间，忽然林子外边传来我武为阳，我武为阳的趟子声。杨成协说，镇远镖局的镖到了。骆宾骂道，镇远镖局罪大恶极，那姓童的虽然给杀了，仍不能消我心头之恨，这一次算他运气，保了总舵主家里的东西，否则不去夺来才怪呢。徐天红把陈家洛拉在一旁，咱们今天这一闹，说不定皇帝心慌，提早害了四哥。陈家洛皱着眉说，这一招实不可不防啊。 许天红说，目前别无他法，只能抢他的玉瓶。陈家洛不解，嗯，玉瓶不错，刚才十二弟说回部送了一对玉瓶来求和，就由镇远镖局护送，皇帝既然已经派出大军西征，讲和是一定不肯的，不讲和就得还他们的玉瓶，否则岂不失信于天下？皇帝老儿最爱戴高帽，要面子，这种事情是很有顾忌的。
1: 那咱们拿到玉瓶就去对他说，你动四哥一根毫毛，咱们就打碎玉瓶。
0: 许天侯说，正是，就算不能用玉瓶换四哥，至少也可以多拖的几日，这对回部穆老英雄也有好处啊。啊，好，咱们就斗斗这威震和硕的王维阳。威震和硕王维阳今年69岁，自从30岁起出来闯道走镖，以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他本来想到明年70大庆的时候封刀收山，得个福寿全归，哪知道今年奉赵惠将军之命护送回部圣物可兰经，却出了乱子，不但圣物被劫，还死伤多名得力的镖头。这一次奉命护送玉瓶，兵部指名要他亲自出马。王维阳年纪虽老，功夫可没搁下，知道这一次差事事关重大，不敢轻忽，从各处镖局啊调来了6名好手，朝廷还派了4名大内的侍卫，20名御林军护送，回人的使者也一起南来，一路上是戒备森严，哎，倒也平安无事。这一天快到午牌时分，到一座大镇，离杭州城已经不到10里路了，大伙儿走进一家大饭铺，点了菜，此去人间稠密，已经保得定没有乱子。众人兴高采烈，都在谈论到了杭州以后啊，如何好好的玩乐。正说的口沫横飞，忽然门外一声马嘶，声音清越，韩文冲听得特别刺耳，忙抢出门去，只见自己那匹爱马从门外缓缓走过，马上却堆满了硬柴，粮居竟被故作富柴的牲口。韩文冲是又疼又气又是欢喜，他一跃而出，伸手就要去拉马缰，马后边跟着一个乡下人在马屁股上打了一鞭，随即跳上马背坐在柴上。韩文冲一下没拉住，那个马已经跃出去几丈，马背上那个人叫了一声哎呦，似乎坐得不稳，摇摇欲坠。韩文冲不舍，发步急追，那马转了个弯，跑到树林子里边去了。韩文冲哪还管什么御林没入的借条啊，一直就追了进去。众镖头见他追赶一个乡民也不在意，镖头汪浩天笑道，韩大哥想他那匹白马想疯了，路上一见到毛色稍微白净的马匹啊，就要追上去瞧个明白。明儿个回家呀，见到韩大嫂一身细皮白肉，怕也会疑心是他的马，一跳就这么。众人乐得哈哈大笑，正取笑间，店小二一连声的招呼，哎呦，张大爷，哎呦，您这边请，这边请，今儿个怎么有空出来散心呢？
1: 一个富商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身穿蓝长衫纱马褂，后边跟着4个家人，有的捧水烟袋，有的挎食盒，气派豪阔。那张老爷坐定，店小二连忙泡茶，
2: 张老爷，这是虎跑的泉水，昨儿去挑来的，您尝尝这明前的龙井。

0: 人都是走江湖的打扮。那个矮子做了一个四方衣，说道：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下流落江湖，有一点小玩意儿供各位酒后一笑，玩得好请各位随意赏赐，玩得不好多多包涵。然后就拿起桌上一只茶杯，把脑袋上那个毡帽摘下来往上面一盖，喊了一声变，张帽一接，哎，茶杯竟然不见了。他扬了扬张帽，帽子里边并没有茶杯。众人明知道戏法都是假的，可是竟然看不出他的手法和门道。那个张老爷看得有趣，站起身来走进去看。那个矮子笑道：哎，这位老爷的鼻烟壶可不可以借来一用啊？张老爷笑嘻嘻的把手里边的鼻烟壶递给了他。矮子把鼻烟壶在张帽底下一放，揭开的时候又已经不见了。张老爷的一个家人笑道：哎呦，这个鼻烟壶可贵重得很呢，别砸坏了。那个矮子说：嘿，请管家摸摸你的口袋。那个家人伸手一摸，嗯，那个鼻烟壶啊，居然从他的袋子里边掏了出来。这一来啊，不但张老爷和他的家人大感惊讶，众镖师和御前侍卫也觉得出奇，纷纷围拢来看他变戏法。张老爷噌把左手食指上一个翡翠扳指给吞了下来，递给了矮子。你倒再变变看。矮子接过来放在桌上，盖上毡帽，吹了一口气，喝道：东变西变，乱七八糟，阎王不怕，性命难逃。手一指，揭开毡帽，嗯，那个扳指果然不见了。众人哗然叫好。矮子说：老爷，你摸摸你的口袋里。张老一伸手，竟然从自己的袋里边摸了出来，目瞪口呆，连叫：哎呀，好戏法，好戏法。这个时候店门外陆陆续续走进几十个人来，有的是行旅商人，有的是公差打扮，有的是统兵军官。这一群人围着看变戏法也走进来。一个军官骂道：
1: 他妈的，江湖上的人骗钱又狗屁稀奇，老子给个东西你敢不敢点呢？
0: 随手往桌子上一拍，众人一看是一角文书，封皮上写着集成北京兵部王大人的字样，下面写的是浙江水陆提督李的官衔。那矮子直陪笑：哎呦，总爷您莫见怪，小人胡乱混口饭吃，官府的要紧文书小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啊。那张老爷看不过那军官的气焰，就说：变戏法玩玩也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变他一变。一转头对家人说：拿不了银子出来。家人从行囊里边取出了一锭银子，张老爷接过放在桌上，对矮子说：你变得好，这银子就是你的。矮子见了银子，转身和那个大姑娘咬了几句耳朵，对军官说：哎，小人大了胆子变个戏法，请总爷多多包涵。然后把毡帽一举，往文书上一盖，喝道：快变快变，玉皇大帝到，太白金星哇哇叫。他胡言乱语，东指西指，突然指着盛放玉瓶的皮盒喝道：进去进去，孙悟空一根毫毛钻进盒去不见了。把毡帽一揭，哎，那个文书果然不见了。那军官骂道：哈哈哈哈，鬼儿子倒真有一下子啊。那个矮子向张老爷请了个安，笑道：嘿嘿，多谢老爷赏赐。把那一锭银子就取了，交给站在他身后的大姑娘，众人不住的喝彩叫好。那个军官说：好了，把文书拿来。矮子笑道：嘿嘿，在这个皮盒之中，请总爷打开一看。此言一出，镖行的众人都吓坏了。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3: 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

炮轰卢沟桥，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他们把侵略的魔爪从我国的东北伸进华北，国民党威敌如虎，毫无有抵抗的能力，真是一溃千里啊！日本侵略者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时间不长，他们就占了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丰台各大城市，把战火急需向南燃烧，华北震动，河北震动，人心惶惶啊！咱们单说河北省的南部，有一个县叫衡水县，离这县不远有个大镇子叫萧家镇，嚯，这个镇子可够大的，足能有1000多户人家，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林立，此地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商业繁荣，那是本县有名的最富庶的地方。平常369的大街，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可是七七事变以后，这个地方逐渐萧条起来，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谁也不敢出门了，将来落在哪一步谁也猜不准。到了这一年深秋的时候，有一天吃完了早饭，突然这个萧条的市镇热闹起来了，街上是一阵的骚动，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喊，哐哐哐哐，乡亲们哎，大家别在屋待着了，赶紧到街上看热闹吧，今天要杀人了，53克开刀问斩呐，都出来看热闹吧。哐哐哐，杀人，杀谁呀？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是男女老少，穿好了衣服把门开开，都拥到街上看个热闹。这时就发现在萧家镇狮子街有一座龙王庙，龙王庙的大门开放了，从里边闯出10多个彪形大汉，这些人头裹红巾，身上都是一身红啊，腰杀着板带，手提苗子枪，在正中央推出一个人来。哎呦，这个人可太惨了，小个不高，头上戴着白色的浮帽，身上是一身白的狐衣，被5花大绑的捆着，面如死灰，二目无神，在那脚上穿着一双破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后面露着脚后跟，被人家推推拥拥，直接奔镇南的镇子口。这些人一边推他一边踢他，走，小子，一会儿你脑袋就搬家了，走。老百姓一看，这是谁呀？他犯了什么罪要杀他呀？谁也不敢问，悄悄的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伙穿红衣裳的彪形大汉，一直把这个人推到镇南。在镇子口有一棵两个人搂不过来的老槐树，这个树又高又大，也不知有多少年了。有人事先爬到树上，竖了根绳，把穿白衣服这个人就吊到树顶上，脚离的地都有3尺来高，把这个人疼得龇牙咧嘴。然后这伙彪形大汉呼啦超往4外一闪，站好了岗哨，4外反

防备的，看这意思，怕被人家抢去。还有个人计算着时间。这时候老百姓越聚越多，全围到老槐树的底下。人们一看呢，是说短论长啊。有的人就问：“哎，大哥，是谁呀？这是他犯什么罪了？”有明白的跟解释，犯什么罪？你没眼睛吗？你没看他穿一身白衣裳？甭问，这是城东吉祥镇白集会的人。白集会一个好东西没有，杀一个少一个。有人随声附和着：“对，妈的，自作自受。白集会的人还有好种，都杀绝了才好。”有的人看法不同：“哎呀，你杀我，我杀你，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看那个意思，这人岁数还不大呀，顶多也就20岁。”上了年纪的老人唉声叹气，是擦眼泪。哎，一个孩子，杀不杀的有什么用？干脆求个人情，把他放了就得了。人们是议论纷纷，说短论长。被吊着这个人一听，哭了：“乡亲们，婶子大娘们，我求求你们，我家里五口人全指着我养活，我拍心自问没做过一点坏事，睡着觉就叫你们给我们抓来了，我犯了什么罪了？我要一死是小事，我家的人都得活活饿死，婶子大娘们，你们饶了我吧。”他正哭着呢，突然在人群外头像炸雷一样喊了一声：“你吵吵什么？再吵吵，现在我就捅了你！”呼啦朝人群往两旁一闪，在外边进了个特大的彪形大汉。这是出人一头，炸人一背。这个人平顶身高足有2米以上，四棱子脑袋，那个脸是酱紫色的，两道浓眉，一对大眼往外鼓鼓着，白眼珠都挂了红线，狮子鼻子，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满脸嘎啦嘎啦都是疙瘩，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青胡子茬，上面没穿这衣服，光着膀子，露了一身嘎啦嘎啦的腱子肉，就带着个红兜肚，上面还绣着刘海细金蝉，腰杀着板带，下面是大红的彩裤，脚上蹬着一双翻尖兜跟千层底鱼鳞大洒鞋。这人的身后背着一把3尺多长、5寸多宽、一把翘尖架大鬼头刀，黄澄澄的刀牌鹿皮的碗手套，2尺多长杏黄灯笼穗飘摆在肩头，手里提着把苗子枪，这枪磨得冷森森，夺人的耳目，透人的寒胆。人俩眼一瞪，放出2道寒光来，在外边往里一走，脚踩着大地，噔噔直响。这一嗓子吓得全场是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言语。来的这个大汉是谁呢？这就是萧家镇洪香会有名的猛将，叫王二虎，外号人称叫一声雷。这王二虎就是萧家镇的人，
从小体格健壮，好使枪弄棒，什么举盾子、扔石锁呀、抡刀使枪，确实有一身的好武功。另外，这个人性情粗野，心地良善，要打起仗来不怕死，专管路见不平。说这话是昨天晚上，萧家镇有个会叫红枪会。红枪会有四个弟兄到衡水县去拉火药，临回来装上车，路过城东吉祥镇。吉祥镇有个白旗会，突然把红枪会的车人全给扣留了。红枪会知道之后，派人出头交涉，双方们语言不合，发生了殴斗。这一场凶杀恶战，两方面都有上百人参加，互有伤亡。白吉会勾结城里的民军，抬出了机关枪和快枪，在一顿扫射，红枪会光死就死了39个人，受伤的人不计其数。红枪会这下可激烈了，为了给死者和受伤的报仇雪恨，就这个一声雷王二虎，手提单刀深入虎穴，一个人抓了白吉会7名俘虏。为了给死者报仇，他们红枪会经过研究之后，每个村分一个，53克开刀问斩，为的是给死人报仇，给活人出气。王吉，现在我就捅了你。被吊的人吓得不敢言语。正在这么个时候，人群外边一阵骚动，有个女人哭着就进来：“乡亲们借光，乡亲们借借光。”王二虎抬头一看，闹了半天进来是白发苍苍一个老妈妈。这个女人跟风里呀、头发披散着，还丢了一只鞋，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哭着就扑到被吊这个人的面前，两只手把这个人的双腿给抱住：“儿哎，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一死可把娘我疼死了。”哦，人们一听，闹了半天被抓的这个人他的母亲来了。哟，这女人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一边哭着一边讲：“乡亲们，我求求你们，我是小陈庄的，我这个孩子叫陈宝义，我们家5口人全指他养活，别的我不知道，我儿子是个好人，是个坏人，当娘的最清楚。他一点坏事都没做过，可是参加白吉会，那也没办法呀。我们的镇里有规定，凡是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人，这陈宝义也哭，这个老太太也喊。”王二虎气得把眼珠子一瞪：“别吵吵了！哦，你儿子委屈，那我们死了39人就白死了吗？去，你赶紧走走走走！”害了两个人连推再搡，把这老太太在人群里头往外拽。正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在通往县城衡水的公路上，哎，这时候来了一辆大车，这车走得挺快，水取了的车床子刷着红油，前面是大白马驾着辕，青骡子拉着长套，这大牲口位子是膘满肉肥啊，毛管发亮。
脖子下

0: 都挂着响铃。赶车的是个大个老头，稍微有点驼背，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手里晃着长鞭子。车上还坐着一个人，这人是个年轻的，不过坐车这人长得可够带劲的。这小伙平顶身高只有1米8以上，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光头没戴着帽子，留着分头，团伙脸，红扑扑的面孔，两道立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四字阔口。这人长得是傲骨英风一表的人才，里边穿着白小褂，十三太保的纽帕系着，腰里的系着崭新的牛皮带，外面一身青色的裤褂，纽帕不系，敞着怀，下边散着裤脚，穿着一双黄胶鞋，身上斜背着一个黄色的公事包。
1: 这怎么回事？
0: 他抬头一看，树上被吊着这个人，他认得，
1: 乡亲们，
0: 这不是小陈庄那孩子陈宝义吗？哎呀，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呐，我赶车没短的到他们家找许呀、啊，挺好的孩子怎么被吊到这儿来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人们一看赶车这老头认，他是本地苏金荣苏大财主的车老板，姓孟，人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都管他叫老孟大爷。老孟这是在县里头回来，因为他两三天没回家了，镇子里发生的事儿他不清楚，所以他见着众人有点发傻。被吊这个年轻人陈宝义一看，老孟大爷，你快救救我，你最了解我。刚说到这，王二虎就过来，老孟大爷，咱们是本乡本土的，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怎么的？他是种地的，谁不是种地的？谁们家的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王二虎这么一说，老孟也不乐意了。二虎，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你跟你老孟大爷耍什么能耐？怎么，无缘无故杀人，那就对吗？老孟大爷，谁无缘无故杀人？我们是给红枪会的人报仇，我们死了39人就白死了吗？你说，一提红香桂这三个字，老孟吓得吸了口冷气。啊，哎呀，他心说，闹了半天，又是会与会之间的斗争。一想到这，老孟就害怕。另外，他也想到红香桂的会长，那是本县最著名的人物苏金荣啊，那是自己伺候了一辈子的东家，那苏金荣跺一脚，全县的地皮都要颤上三颤。王二虎这么一说，老孟无言可对了。正在这时候，坐车那个小伙从老孟的身后过来，把老孟大爷让到一旁，用手一推王二虎，老乡，我说两句可以吗？王二虎上眼下眼看了看那个小伙子，不认识，虽然不认识，但是发现这个小伙举止不凡，自己从心里有三分敬佩的意思。好吗？那你说吧，你们为什么无故要杀人？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红枪会也罢，白鸡会也罢，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0: 现在国难当头，侵略者已经打到我们门口来了，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自相残杀，我们等于给敌人在帮忙。乡亲们，大家拼！说着话，这个人用手往北边一指，人们这才发现远处响起了咚咚的炮声和日本人飞机的声音。其实这个声大伙都听惯了，下手指头一算，足有一个多月了，习以为常。但是被这小伙一提，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坐车那个小伙把老孟大爷让到一旁，用手一推王二虎：“老乡，我说两句可以吗？”王二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那个小伙，不认识。虽然不认识，但是发现这个小伙举止不凡，自己从心里有三分敬佩的意思。好吧，那你说吧，你们为什么无故要杀人？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红枪会也罢，白鸡会也罢，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国难当头，侵略者已经打到我们门口来了，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自相残杀，我们等于给敌人在帮忙。乡亲们，大家拼！说着话，这个人用手往北边一指，人们这才发现远处响起了咚咚的炮声和日本人飞机的声音。其实这个声大伙都听惯了，下手指头一算，足有一个多月了，习以为常。但是被这小伙一提，好像头一次听见似的，人们这心咚咚咚全跳上。这个小伙子说完了，大步流星登到高坡之上，高声朗诵：“乡亲们，日本侵略者已经占了北京、天津，把侵略的战火上南燃烧，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大家不说阻止起来抵抗侵略者，相反，我们在这凶杀恶斗，在杀我们自己的同胞，在杀我们自己的骨肉。这分明是有坏人操纵煽动我们的结果。乡亲们，大家应当擦亮眼睛，不要上了敌人的当，不要给侵略者帮了忙。我建议应当把这个人给放了，从今以后团结一致，一致对外。”这个小伙讲啊，义正辞严，是铿锵有力，把周围的人全给吸引住了。有很多的人没听过这个新鲜词儿，啊，是什么话呢？哦，似懂非懂。就连王二虎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人们伸着脖子，睁着眼，正在听这个人讲呢。人群外边一阵的大乱，好像门挤了脖子一样，有个小子喊了一声：“哎，往哪儿来的叫驴跑他妈戏台上来了，愣充数你哇！”呼啦朝老百姓一闪，在外边进了个小子。哦，人们一瞅都恶心，这小子也不怎么长，要论说这个可不矮，但是有点大水车腰，跟那虾米似的，肩膀一个高一个低，好像自行车那把摔歪了，挺长的脖子足有七寸，比那擀面杖粗不多少，三根脖筋挑着一张大驴头。 带驴脸，足有一尺来长，从空中破开，能有别人俩脸那么大，面如瓦灰，头上戴着六块瓦缎子帽垫，红嘎的，两个小眼睛闪着鬼火一样的光，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嘴的黑牙，不用问，这是个十足的大烟鬼。走起道来，脖子一缠着脑袋晃的，老百姓厌恶的往两旁一闪。人们认得这小子是谁？这就是萧家镇有名的无赖，又是本地的一霸，叫杨百顺，有个小小的外号叫杨的王八。这杨百顺呢，是个破落户出身，从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什么坑蒙拐骗，什么他不干。后来家产尽绝，他还染上了鸦片烟瘾。有一年，他流落到天津，在妓院里头跟一个女人相好，这女人叫牡丹红，他花钱把她赎出来。现在仗着这个牡丹红，他们来到萧家镇，日子不多，他花钱运动给苏金龙当了一名管家，才这个媳妇牡丹红要跟这苏金龙眉来眼去，名出夜盖，杨百顺也就睁着一眼。

你个天起不着，就是快马加鞭

0: 点睡啊。说的是化好妆，把衣穿，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了九转，来到舞台前，台下瞅台下观。今天正午来替那个各位的朋友老少的爷们的害挺全，也有老也有少，有女还有男，去了空座的算满员，个个都是那么脸朝前。来到二人端剧场，把我们那么哥几个改良的地方戏关一关。刚才一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都在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了。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单带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力还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敬敬的十上一礼，问声午安，鼓不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街坊们发出的掌声，安装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无人。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上人。
1: 哎
0: 呀，
1: 哎，
0: 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
1: 这么说话啊？
0: 哎，
1: 啊，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今天咱俩给朋友们表演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节目。首先呢，为大家奉上一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看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Okay.

0: 所，喝点酒迷的糊的上洗手间解手去。
1: 嗯，
0: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1: 嗯，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的？
0: 旁边俩一个同志啊，蹲那块大便。这位同志可能是肚子不太好啊，就听放个屁。这个屁啊，朋友们都细细琢磨，这个屁的发出的声音呢，很起啤酒瓶子盖很相似
1: 啊。
0: 啊，我这拉仙哥搁那迷着糊的，也没抬头说话了。
1: 说啥了？
0: 哥呀，别倒了啊，别起了，起我也不能喝了。哎，出笑话了。你看，人家花花搁那块解小手。他搁那说：“哎呀，哥呀，倒多我喝不进去啊！”哎，这笑话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1: 小
0: 小
1: 啊，
0: 哎，你这玩意你得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这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的唠嗑的，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
1: 哎、
0: 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0: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来吧。
1: 啊
0: 啊，行。
1: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儿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呢，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儿唱也累一声，你知道吗？咱俩来两句啊，
0: 行，
1: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

算下方，徐家庄里有位老员外，一辈子无儿去寻粮，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就是下方那座徐家庄。

娘娘接受我生儿。

0: 听着武昌哥哥家中不缺财也不少米啊，唐僧不缺我姑娘啊，只因为老汉我五十单三岁，膝下还没有白孝小儿郎，眼看老汉要断后啊，你说叫我哪能啊不白上啊。老汉这里接手上啊，忙把葫芦籽揣怀内，多谢姑娘将我帮啊，转过身来往回走，回头咋不见这位大姑娘，不用的人说我知道就是神人啊，又把呀老伴递过去啊，
1: 老太太高高兴兴的
0: 孟大娘，孟老太太我过来忙开口，叫声老姐姐听中堂，真可惜这个葫芦就接这么一个，
1: 一个呀，
0: 要是两个一家一个也相当
1: 呀，
0: 小小钢刀我拿在手，照准葫芦打开汤，只听咔嚓

0: 字，起个三句名叫
1: 徐梦香。

0: 妻说不尽呐、啊，离别话，
1: 岁月海生欢喜两行，再见。

装啊，自从丈夫走的无踪影，无精打采回了我房。范喜良这一日来的快，眼前来在晒官上，但只见干活人无其数，各顶各的口念家乡，向着面波波全朝这么大，一个一个不给汤，你看这十个太阳朝天都不落，当天的太阳

拜。

前提先提徐梦家，你只顾在家找我对着相片叫我，怎知道丈夫命丧那座古城墙，今天你要有我夫妻之意，你去把我的那故事背回咱的家。

也回

做字儿强啊！哎呀！

丞相。

龙王正大爷龙更嘴耳热眼跳不安康秀吞灵问那忙沾酸就知道岸上困住女贤良龙王这里施法术一条大江他恨两分章水分两路中间出大道露出小道他在啊两腰过

太喜良，我只想我们两个是高木有王，我们俩住在洁癖床啊。范喜良现在他已死了，他死古尸就在古城墙，就压在古城墙下，顺着我手儿那旁边，我在最后墙就在

0: 美人叫叫声美人听周堂跟我走来跟我走一到宫中去吧夫来
1: 不用人说知道了他是昏君徐始皇有戏应下他的婚姻是对不起丈夫范喜良我若不应婚姻是恐怕我命活不长回过身来万岁准叫声齐始皇啊听中唱你让我应你婚事也容易呀、啊、咱见大事做啊妥
0: 别说三金剑小事情再是三剑我承担请问娘子头一桩
1: 头一桩想我和母接近王公院呐、啊、二一桩金顶玉葬我的丈夫范喜良、嗯、三一剑杀个彩船九四海让二人三七三夜畅游丈子江啊
0: 始皇这里忙应下应下这位女儿娇娘军令一声如山倒不多一时坐妥当三天三夜就搬到咱们二人前去摇茶

0: 字江女堂，这本是孟姜女哭砸成，我们爹俩忙忙活没了熬，熬来
1: 乱
0: 动元帅。
2: 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孟姜女哭倒了万里长城，接下来呢，我再为父老乡亲们、亲爱的观众演唱一首呢《红灯记》，李铁梅演唱一段《光辉少儿永向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

我终于决定履行和雪莉杨出国远行的约定，而且准备立刻动身。出国远行在即，我真想再好好的看看冬天的北京。于是我带着雪莉杨一路信步到北海湖去看溜冰，顺便商量商量出国后的安排。冬日的北京寒风正劲，那灰蒙蒙衣服给摘了。不过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世事没有绝对，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尽量要给自己留下余地。前人不止一次的说过，是吧？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不备呀。从北海回家的路上，雪莉杨虽然喜上眉梢，但对我好像还是有点不放心。他想把这摸军服要走，替我保管。我心想，这可不能给他。于是赶紧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这个，我是国乱思良将，家贫盼贤妻呀。我还以为认识你之后啊，我这一团糟的生活现状将会彻底的改观呢。可你为什么总不信任我呢？”雪莉杨说：“别来这套，我就是对你太了解了，我才不放心呢。我发现，凡是你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有一个字是可靠的，倒是那些漫不经心、看似玩世不恭的话语，还稍微有几分真心的流露。哎，你再把那摸金符给我看看，刚才我都没看清楚它是真还是假。”我被他说的心里一愣，我问自己，我真是那样吗？我平时说话就这么不靠谱？凡是严正声明都被视为扯淡，开玩笑的话却能被当真，那肯定不是这样啊。要不然怎么说中美文化存在着差异，需要求同存异呢？从这一点上看，还真有差异。我这脑子里一转念，又想到了一个借口，引开雪莉杨的注意力。我说：“在有关摸金校尉的传说之中啊，印符术甲那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干这行的那全凭祖师爷赏晚饭，倒斗的时候那也要默念几遍祖师爷保佑。可说来说去，摸金校尉的祖师爷他究竟是谁？这里边的事情现在可都说不清楚了。”雪莉杨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72行，古董占先，倒斗是属于外八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成体系，有完整手艺行规和传承的行业，总计共是72。说到这倒斗的师傅，确实有3位。我刚刚只不过是随口这么一问，却不料问出了许多的名堂，而且那都是闻所未闻。于是请教雪莉杨，让他详细讲讲其中的渊源，万一将来有人问我，我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免得被人笑话做了这么多年的摸金校尉啊，却不知道你们那祖师爷是谁。”雪莉杨对这些倒斗的行规和传统的了解，那也都是从他外公鹧鸪哨留下的日记中得知的。72行中被尊为祖师爷的，那并不一定是做这一行的第一人，但是各行各业之祖师，那均是青史留名的人物，至少在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春秋战国之前，这个世上便已经有了倒斗之士，可是最有影响力的，那要数伍子胥发楚。

盲目鞭尸雪恨的事儿。伍子胥挖坟掘墓，那是为了报不共戴天之仇，他并非是为了楚王墓中陪葬的名气，他这是有所为而非为财。

为秦末的义军，故而后世谢岭之徒取其义字作为聚义分赃的招牌，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爷。而且霸王力拔山兮，那也是以外力掘墓的谢岭历史所图的彩头。至于到了汉代，那盗墓的活动已经是非常的频繁，摸金校尉这一个字号正式出现于后汉三国，实际上早已经在西汉就已经成了形了，但是尚未成事。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以需要军饷扫平乱世，还百姓清平世道为借口，还吸纳了不少倒斗的高手，并且设立正规的倒斗部队的军事编制，至此那才有了摸金校尉之说，千百年来沿用至今。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各行有了祖师字号，那才可自成一体，传承后世。这些野史奇谈之中还提及了曹操墓，那也是摸金校尉设计的，所以后世难以被人发现。夫葬者藏也，余为兵家出身，有着很深的军事背景，这恐怕也不能单纯的说是某种巧合吧。他们敢于带头去倒斗，那多半与久经战阵之人的身上的霸气足、不信邪有关。若非是行伍出身，哪儿有这般的胆气和见识？于是我对薛立阳说：“哎呀，翻山谢岭，拜伍子胥和西楚霸王，我还真是头回听说，真是茅塞顿开呀、啊！不过，摸金校尉的祖师爷是曹操，这倒不出我之所料了。不过听我祖父讲，这未必准确，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啊？”薛立阳说：“摸金拜曹公，那是自后汉才开始的。实际上，摸金校尉所遵循的行规呢，那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当时有个作为幽王入寻的奴隶，埋入墓中竟得不死，他取走了幽王墓中的丹砂和一书，传于后世。摸金校尉自进退入门之法呢，全都得自其中。按说真正的祖师爷，那是这位从墓中活着出来的奇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人的姓名和日后的结局都已经失传，不可考证了。我借机把话题越扯越远了，我说：“看来古代山林中果真是有神符灵药和阴阳秘诀，不过这些东西未必管用，要不然那墓主也不会被装进棺材里边了。那个时候有许多人，那就是因为服食金石药物才致命早死。”说着话，不知不觉之中呢，就快走到我住的那条胡同口了。可想不到说了这么半天，这雪莉杨他丝毫也没有受到一点干扰，他

0: 再次向我要那枚摸金符。我正彷徨无计呢，却见胡同里来了救兵了。把这胡同口设有一部公用电话，刘大妈呢是专门负责接电话的，一有电话打过来，她就先在电话里问明白了是找谁的，然后呢去胡同里招呼这个人，招呼一次二分钱。这次刚好是有电话找胖子，这会儿呢胖子披着件大衣，正晃晃悠悠的跟着刘大妈出来了。见我和雪莉杨从胡同外面走回来，抬手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拿起电话大大咧咧就讲起来了。
1: 喂喂，哎对，我就是环球倒斗有限公司的波士王。
2: 怎么着
1: 那什么，你没听过？你没听说过你打电话找我干什么？
2: 什么？
1: 我这暴脾气，多少？我说你存心找练是不是？你哪儿呢？
2: 不是，你麻溜的，哎，你麻溜滚过来，让胖爷捏死你！
0: 我趁此机会赶紧对雪莉杨说：“你瞅这个胖子是吧？从昆仑山回来之后，刚刚沉了没几天，他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哎，早知道，哎，我这中午就省一顿了，是不是？”咱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对不对？
0: 我问胖子，谁来的电话呀？
1: 胖子却也没顾得上问，光问在哪儿吃的。地方还挺偏，据说有特色，不过从电话里的口音来听，倒像是名属。
0: 雪莉杨插口说，这可不行。
1: 陈教授康复后从美国回北京了，他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家宴，想让咱们当初去新疆的几个人一起聚一聚。我已经答应他了，咱们晚上都得去陈教授家。你看现在天都不早了啊，你们换换衣服，咱们赶紧走。
2: 我一看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陈教授的面子那当然不能不给呀。
1: 我心说，当初在北京那穷的都快混不下去了，来碗卤煮火烧那就算改善生活，那时候怎么没人请客吃饭呢？
0: 这里边的诸多的原因好像还挺深，我索性就不再多想了，也将那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就丢在了脑后，随便收拾收拾就跟着众人来到了陈教授的府上。
1: 应邀到来的还有大金牙，他和陈教授是老相识，而且我和胖子参加沙漠探险队呢，那也是由他引荐的。这次聚会没有什么外人，用不着怎么客套，众人各分宾主落了座，席间说起别来之情以及近况行止，不免感慨良多呀。陈教授虽然从沙漠捡了条命，但那次在精绝古城却折了不少同伴，有尽是至亲至厚的人，导致他精神错乱，在美国经过了一番治疗，这才基本上算是恢复过来了。他思念故土，不肯留在异域，病愈之后一个多月呢，便迫不及待的就回到了祖国。陈教授喝了几杯酒，想起他的助手和学生葬身沙海，那情绪变得稍稍有点激动，他举着筷子的手都跟着哆嗦起来了。我们担心他旧病复发，都劝他少喝几杯，又说逝者已去啊，谁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是吧？这活着的人呢就得看开一点儿啊，不能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0: 陈教授叹息了一声说，
3: 哎，虽说往事已去，可人要是不回念往事，没有了回忆，那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啊。正如每一个民族那都有自己的历史啊，那些文物古

记，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回忆，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儿，血脉在哪儿，这样才有了一个国家的精气神呢。嗯，我这把岁数了，想做些什么那已经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一想起这些事儿来，我就觉得肩头这历史的重担不轻啊。哎，我被陈教授的这番话说的心里一动，我越听越不对劲儿了，这肯定是话里有话呀，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呀。听这意思，最后那须是话锋一转就有要事相托呀。我可不打算再跟古物扯上什么关系了，只有想方设法婉转地拒绝了。但是我必须得听听这陈教授他究竟想说什么。于是我对他说，教授，我说一句您别不爱听啊，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些大道理呢我们多少也懂点啊。一个人如果不尊重历史，敬畏历史，那肯定是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那吃饭都不香啊。咱们大伙儿对此那都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早已经是融化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并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啊。不过这些道理实在是太深刻，要真说起来吧，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啊。您这病刚好，您别累着，所以啊，我看您呢就别说这些啊，留着您将来讲课做报告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您现在要是真想说，您能不能直接说这些大道理后边的内容啊？啊，该不会是又想带着我们这伙人组织探险队去考察什么消失的古代文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哎呀，真看不出来呀，小胡、小胖啊，哎，你们都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了，啊，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啊。我病好后啊，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呢，我接触了一些旅美的学者和华侨，其中呢有一些人是从事古玩收藏鉴赏的名。
1: 为什么昏黄的月亮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树叶在窃窃私语，他们在说些什么？
2: 共同赴宴席间，竟听到了一个来自深海的古
0: 见之遗书不详，谈何祭拜求药，然后又说了这种事在什么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有着什么什么样的预兆，应该如何如何处理才是妥善之道。在秦代做方士混饭吃呢并不容易，古代人大多都比较朴实，稍微能言会道的即被视为有才辩之能。想做皇上的顾问，首要的本领那就是得能砍，把死的都得给砍活了。秦始皇呢，他本不是耳根子软的人，但是架不住这帮人说的就跟真的似的呀，加上他对这些玄而有玄的事情是深信不疑，他担心海眼中这浮尸会有亡国之兆，既然不能加之心火刀斧，唯有穴地藏啊。于是命三万刑徒就凿穿了一座荒山埋尸，铸了一尊铜兽就压在了尸体子上边镇山，并且请出了秦王八镜中的秦王赵古镜嵌于兽头，最后呢

秦王扫六，何以定天下？在此过程中呢，就得到了不少六国的秘器，其中呢有八面古镜，这里面包括法家的祖师铜镜，还有呢那就是秦王的照骨镜。据说这面铜镜它能够照视人身的骨骼的脉络，那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秦始皇呢就将这面照骨镜连同那海中的古尸呢一起就埋进了山里边。秦始皇回到了咸阳，不久就驾崩了。至于那秦王照骨镜埋在了何方，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他的下落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物换星移，直到北宋的末年，有人在山上采药，忽见空中有五龙围着一座山丘在相斗，最后五龙皆死，那龙尸从天而坠，然而龙坠处并无死龙，只有一

0: 并有七尾，尾端系骷髅头无数，形态丑恶，上峰而下上，兽头上顶着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有人呢，就将此铜镜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宋徽宗。有见闻广博的大臣进言给徽宗皇帝，称这面古镜乃先秦之物，那正是史书所载的秦王赵古镜，他不宜留在宫中，应该是物归原处，按礼制重新掩埋，恢复原状。可是宋徽宗对此镜视若至宝啊，他不肯割舍呀，他一直就留在身边赏玩。不久之后呢，金兵的铁骑南下，就灭了北宋，俘虏了宋氏二帝，秦王赵古镜就再次下落不明了。秦始皇南巡，在海边遇古尸这件事，那本就是野史的传说，未必能够当真。但是秦王赵古镜，那在史书上确实有明确的记载的。后世的学者们认为，这面赵古镜很可能它并非是铜镜，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制成的，它能够透视人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某些科技史那都将被改写，就如同《汉书》中提到的一些汉代的皇家的秘器，其中有些东西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最早发现放射性物质。如果能再找到实物的话，那足可以震惊整个世界。可惜啊，这件东西就和众多的中国古代珍宝一样，没人知道它的下落和去向。既然没有实物，那后人只能凭着古籍中的几行墨迹，就带着秦王赵古镜葬身海底了。轮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和船员，那几乎没有人生还。风暴是接连的几天呢，造成通讯完全瘫痪，海上搜救工作困难很大，沉船的地点根本就找不着，只有个大概的方向。那片海域接近深不可测的南中国海，那是片三不管的区域，当地人称那里是暗礁密布的，是可能要看看我们的反应。但是除了雪莉杨听得很认真，其余的人都没什么劲，就觉得自己挺有文化。可是跟您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我感觉自己在历史这大西瓜面前，那就是个小芝麻。今天听您这么一讲，那真是可惜了这一面秦王赵古镜，要不然那摆在博物馆里，让人民群众和港澳同胞、华侨华人、外国来宾们啊，都能在跟前伸伸胳膊、蹬蹬腿、照吧照吧，您说这可多带劲儿啊，是不是？不过掉海里边也不错，先留在那儿照照美人鱼什么的，是吧？古物皆有灵性，指不定哪天他自己又让海水自己个儿给冲回来了，是不是？我说着话，在桌子底下踩了胖子一脚，我让他赶紧也说几句啊。胖子被我踩了踩脚面，他稍微一愣神，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一抹嘴儿，对陈教授竖起了大拇哥：“
1: 高，实在是高。”这个我午夜梦回之时啊，经常就会审视自己的灵魂啊，我就问自己了，这人的正确思想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2: 当然不是。比如陈老爷子要是没读过雄文四卷，说出的话也不可能这么段段引经据典，句句震耳欲聋，字字绕梁三日啊。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学习的成果。所以海事那真是无能为力啊。

咱们绕过来绕过去，真让人着急。索性我就把话给挑明了，我说，我教授，咱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跟您不见外，我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什么，是不是？秦王赵古静沉到南海了，对我的心情跟您一样着急。可奈何呢，我们没什么本事，我那只不过略通些风水之术而已，对此事呢那是有心无力。虽然我是在福建的海边长大的，也跟船出过海，可是没去过远洋。那茫茫大海不是我们力所能及之处，而且在这么大一艘船上打捞一样东西，那绝不是简单的事儿。更何况连沉船的地方都找不到，那不等于就是大海捞针吗？即使国外专业的打捞的组织，恐怕也不能在朝夕之间解决问题。我听说英国一家潜水公司和政府合作打捞一艘沉船上的黄金，那已经捞了将近10年了，也才刚刚完成初步的工作，想全捞出来啊，更不知要捞到猴年马月了。我看这件事儿啊，咱们呢那也就是在家表示表示惋惜，表示表示遗憾，那就完了。雪莉杨对我说，先别着急啊，先听听教授什么意思。然后他请陈教授接着把话说完。我和胖子等人也只好耐些性子来听。陈教授说，哎呀，沉船要是真的找不到了，我也就不这么着急了。珊瑚螺旋海域虽然辽阔呀，可是有条线索却非常的关键。海难过后，那艘船的水手中有一个人幸存，他的救生艇在海上漂了3天2夜，同伴都死了，而他被渔船救起之后没多久也离开了人世。在他临死之前透露过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沉船的那个地方日的记载也曾提及过类似的情形。在大湖大海中主要以气为论，谓之海气。陈教授虽然不懂风水学，但是他博览群书，知道自古便有这么一说。我没想到陈教授竟然知道阴火与海气有关，我只好对他说，有3种可能性。其一，是在海底两山环河之处必有海气凝聚，聚而不散，化为肾。看到海下火光变幻，很可能是见到了海市蜃楼的奇景，这倒不足为奇。其二，海气遇积造成海底油气或者是火山的喷油。第三种呢，可能性是最大的，传说南龙中有龙灯之说，又名龙火。人火遇水而灭，龙火呢却遇水而至，若是阴火势大，那则必是龙灯无疑了。不过我又紧接着告诉陈教授说，青鸟之术或有其理，然而必信之则必成痴人了。风水学那毕竟是古老的产物了，虽然有着天人相应的道理，可是里面的内容呢也不免有许多过分和玄奥之处。例如这龙灯龙火之说呢，就未必可以当真。可陈教授却说，六合之内无所不有啊，海气海肾之说确实是虚无缥缈啊，但是古人的智慧是不能小看的，有些事看似虚实，但是功课做的还显然是不够，研究的那肯定是还不深入啊，尚未能够揣摩出前人的心意。

0: 我一生醉心于研究古西域的文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考古发掘啊，那次经历那真是终身难忘啊。我们在古莲奴出土了一件周代的青铜器，被称为周穆王燕身鱼，那是一件诚实器呀、啊文为石雷，文为也，纹路雄奇壮丽，是青铜史上的巅峰之作呀。在那一时期，青铜和玉一样，都被视作国之重器，在重要的场合，为了记录重要的事件，周穆王燕身鱼的纹饰上也同样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古人说，龟墟是天地间的深渊，天下之水最后都要汇入龟墟，却永远也填真相。关于恨天氏的记载，在历史上也仅有只言片语，直到现在始终也没有能发现这一文明的遗迹，甚至连这个部族是否存在过，那至今也仍然在争论不休。有人推测，由于地质变动的缘故，恨天之国的遗迹呢就被掩埋在海底了，而后来一再被人提及。在珊瑚螺旋所目睹的海底的阴火呢，那很可能就是恨天文化曾经存在过的区域。陈教授掰开了揉碎了的说了半天，我总算听明白了，天下龙脉居从昆仑而来，唯有南龙一只，起自峨眉，并江而东，向东没入海岩柱山而进海，随后呢又在海底化为九支十三脉。龙火处为南龙的两条支脉环合之地，沉船的地方大概就在那里。那片海域虽然有深渊般的海沟交错，但是底下大部分那都是珊瑚礁，如果船真的沉到那里，风暴不断，潮汐的幅度变化莫测。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盯上了那艘沉船了，因为是三不管的区域，按照国际公约，捞到的东西完全归申报人所有，再不尽快去沉船里找到秦王赵古静，这件稀世国宝就又要流失海外了。基于这些原因，陈教授希望我们配合专业打捞队去寻找那艘沉船，能够准确地寻找海底的龙火，也只有摸金校尉上观天星下查地脉的方法最为实用，除此而外呢不做他想。陈教授最后说，
1: 是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0: 既然是他的事情，我当然不会推辞，可难就难在胖子跟大金牙身上了，本来中这趟浑水汤啊，捞出秦王赵古静则罢了，捞不出来或是有什么个闪失，陈老爷子还不得跟咱玩命啊。再说了，我小时候那也在海边住过，这海里的事儿，哎，那个不是闹着玩的，何况找什么阴火，那茫茫大海没个边没个样的，咱上哪儿给他找去呀、啊、是不是？还是胡爷您头脑清醒，在杨小姐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嘿，您竟然从容不迫，您定气神闲，您坚持原则，嘿，您就没有答应这陈老爷子。
2: 胖子一说，我说胡子亮，嘿，我还以为冲你以往这脾气啊，你当时就答应了，哼，刚才白替你着了半天急，急得我这脚心都冒汗了。不过您这小子还真不简单，你竟然厚着脸皮为咬定青山没松口。哎呀，以前我还真以为你是一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人，闹了半天你这私心也不浅了。你，
0: 我说，

0: 我在陈教授家之所以没有立即答应，还真是私心重，我不能光图一时嘴上的痛快就仗义过头了。咱们即将奔赴美国，去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这可是头等的大事。嗯，哪怕等咱们在美国发了财，圆了美国梦之后，再去帮他捞那秦王赵古京，那也不算晚。嗯，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可我这心里也清楚，陈教授那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定的事，那你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这次我要是不肯帮忙，单是雪莉杨那关就过不了。可是即使我有心鼎力相助，奈何我对这海底捞针的差事那是没有半分的把握和信心呢、啊。即使去了也是枉然，连三成的把握都没有的事情，那无论如何都没法做呀。这件事情可真够伤脑筋。刚走到家，就发现有人在四合院的门口等着我们。一看来人不是别人，那正是破了产的港商明叔。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还以为他不是去美国淘金，就是回香港扎款去了，没想到他还留在北京啊。明叔说明了来意，原来昨天的确是他打电话要请我们几个人吃饭，可是空等了半天就没见着人，只好是登门造访了，说是想探讨探讨去美国之后合伙做生意的事情。胖子见了明叔立刻呵呵一笑，伸胳膊夹住他问道：
1: 呵呵，哎，我说老头崽子现在这气色不错啊，
0: 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最近没闹人格分裂吧？明叔赶紧说：哎呀哎呀，肥仔了，不要点吃的了。进屋落座，我也不跟明叔兜圈子，直接就问起了海生。我家中就剩下两个生鸡蛋和几根烂韭菜了，现在天色已晚，到街上也买不到什么了。这还是大金牙找邻居刘大妈借了一点挂面，匆匆的为明叔煮了这碗鸡蛋挂面汤。大金牙说：
2: 几位，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是吧，虽说吃顿便饭啊，可家常便饭但也不能随随便便，是不是？像明叔，哎，这种场面上的人，咱就更不能怠慢了。
0: 明叔饿了多半宿了，一看饭菜端上来了，也顾不得说话了。我见状也没有办法，有什么事儿也得等他吃完了再说。大金牙先给明叔端上了热腾腾的一碗挂面汤。汤上薄薄的浮了一层碎韭菜末，面条上顶着俩鸡蛋黄。大金牙告诉明叔说：
2: 哎，这面汤可有个雅称，鸡蛋黄是黄的，韭菜末是绿的，故此呢就唤作两个黄梨明翠柳。
0: 下面这面可就更不得了了，吃一口挂面不咬断，那是阴虚倒挂；咬断了，那就是疑是银河落九天了。这个，您别看用料就那么回事儿啊，蛋黄散了点，韭菜也不太新鲜了，可这意境那在这儿摆着呢，是不是？
1: 自从去了美国，还倒腾什么名气？
2: 又有来了，哎。那个东西叫什么什么来着？
0: 我心想，那木尘珠那都是过去的事，这个时候提起来还有什么意义？莫非
2: 与珊瑚螺旋的海市有关？
0: 我就对明叔说：啊，是说木尘珠吗？古代在内地对其呼为凤凰胆，那是皇家的不传之秘，

就连《易经》这么大的篇幅的古代的经典之中都不涉及半个凤字。我想，不过明叔那次真是遇上大雨了。这个雨有多大？先起风而后生浪，而海涌呢，则无风而起，是海水自身的动荡所形成的。随着海涌越来越多，海中露出了一座山，隐隐横亘于前。船上的人以为是发生了海字或者是海涌了，纷纷站在船舷上好奇的观看。众水手以往航行经过这片海域，都没有见过海上有山。在大洋深海当中，怎么会有孤零零的岩山出海呢？大伙儿正在疑神疑鬼的嘀咕和猜疑，忽然发现明月映照之下的海面再次发生了变化，一会儿的功夫便又从海底浮出了数块巨岩。明叔的那位舅公很快就发现大事不好了，这不是浪涌，而是海中出现了大鱼群。今夜月明风静，定是海底群鱼出游，露出海面的不是山岩海岛，而是大鱼的脊翅。随即吩咐众人千万不能高声的喧哗，赶紧悄悄的把船往远处开，否则惊动了鱼群，一旦鼓浪而出，船那就得被巨浪打沉了。可还没等船长的命令传下去呢，这海水就翻腾起来了，浮在海面的鱼群奔着他们的船就过来了。这种情形，那只能赶紧转舵掉头逃命，但是船速不够快，有好几次都险些被巨浪给掀翻了。为了活命，船长只好下令把船上能扔的东西全都给扔了，以便轻船加速。最后扔光了货物，又把船上的活人扔了十几个下海，这条船才得以死里逃生，驶回了佛堂门。船上的货物都损失了，明都是在外围活动，没有人敢接近海眼，暗礁密布，船只进去就会触礁，全沉船牧场中的海底陈列品了。还有许多别的神秘的原因，则更是扑朔迷离，说起来纷纷繁繁，没有头绪，李千年难有定论呢。自古以来，在珊瑚螺旋采珠之人都自称蛋人，干的活呢叫采蛋，所以明叔一喝鸡蛋挂面汤，他就立刻想起这件事情来了。那个时候蛋人采珠的办法呢，就是以长绳拴在腰上，记住携带装满了十块的竹篮子，还有换气用的猪尿泡，然后就沉入海底，然后设法引诱老蚌打开蚌壳，探进身子或者是伸出胳膊去采珠子。若是有小蚌呢，就拾到篮内，摇动长绳，船上的人就低拉绳索将竹篮取上。有时候彩蛋手艺差了，或者是运气不好被巨蚌给夹死了，以及不幸遇到了鳄鱼之辈，数不胜数。绳子一断，这大多数就永远是下落不明了，只有一线血水浮上海面，连尸骨都收不回来。彩蛋之辈十有八九都会落到这种葬身海底的悲惨下场，要是侥幸不死取回了明珠，则一夜暴富。但是世人皆贪心不足，取了一枚就想取第二枚，可再去彩蛋，那往往就未必能活着回来了。说这一行不容易，那是因为除了危险之外，还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运气，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敢进山。

0: 湖螺旋的深处，那都是在外围踩住。即便如此，也要龙王爷赏给这些命苦的人一两个时辰的好天气，否则还没等下水踩珠子，船先翻。只有那些经验丰富、熟悉这片海域的老海狼才识得这条航路。明叔的舅公早年间珊瑚螺旋深处的蹦珠始终就没有人动过，那积累了不知几千年几万年了，那绝对是一处发掘不尽的宝藏。可是别看现在科技进步，装备和器械都不比以往简陋，但是要想进地形复杂的珊瑚螺旋取宝，那还是不太现实。听明叔讲罢，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都觉得口干舌燥，也不知是面汤咸了还是见财起意，心痒手痒之外，那更是激起了猎奇之心。胖子激动地说：攻一半，撕一半，明而正，言而顺的绝顶的勾当，是不是？大金牙也说：
1: 胖子也说的极是啊，凡是非财难着手啊，一朝无粮怎助兵啊，到了美国是吧，不管做什么生意那都离不开钱呢，可凭咱们自己个儿的这经济实力，那还真是有点力不从心是吧。既然有这机会，咱是不是再调研调研，看有没有什么可行性呢？
0: 我心想，明叔如果了解南海海眼的情况，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明叔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要是有办法进去踩珠子，还能等到现在才告诉咱们？那海眼其实就是个无底洞，多少海水日以继夜地灌进去，从不见满呐。于是我对众人说，我看呢，没有把握的事情咱们最好别忙着做，你们呢先沉住气，等我跟雪莉杨商量商量。他家祖上是搬山道人，久在江浙沿海勾当，擅长独门搬山填海的艺术，要是有这门探海奇术为辅啊，咱们去南海搬山取珠子，那真如探囊取物，反手关门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作为一个探险家，
2: 凑石头
0: 啊，
2: 想到那些胖子接触，何止是想吃天上的下的袍子呀，这简直就是想娶媳妇儿，这天上就掉下个林妹妹啊。胡司令，哎，我说，哎，您就别撑着了，您赶紧去找，哎，杨灿，咱商量商量，商量妥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连夜出发了呢？
0: 我正要跟众人说，咱们这次出海打捞国宝秦王赵武敬是主，顺便到海眼之中采珠那是福，最好能，
3: 还非得放老胡他们家的烂韭菜。哎呦喂，这那捆韭菜什么时候买的？
4: 你的肥宅呀，现在我心情不好了，就挑战你阿叔的情绪打捞沉船的事情。
0: 雪莉杨说，你当时没有答应下来是对的，陈教授太心急了，即使有别的打捞队盯上了那艘船，恐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拿不出方案来。珊瑚螺旋的情况我知道一些，那里向来被称为南海的百慕大，是各种海难事故的多发的区域，这片海域的空中经常会有晴空的团流出现，飞机很难制止。

是知道的。我估计上观天星，下查地脉，找出进入珊瑚螺旋的途径，那虽然是十分渺茫，但也并非不可为之。虽然咱们远隔万里，不知那海眼的情形是否与南龙的形势吻合，这毕竟要到海上亲眼看看才见分晓。我现在觉得最起码也有三四成的把握，对于在海眼潜水打捞沉船明珠一事，我们虽然有足够的资金，但是如果不经过长期准备和部署，那根本无法同专业打捞公司相比。但是对于一些潜水设施的掌握，那就足够我们学很长的一阵儿。但是我觉得如果用搬山道人传下来的独门探海的方术，一定能够事半功倍的。不过所谓的搬山填海之术，只有在搬山道人鹧鸪哨留下的日记兼回忆录之中，对以往使用过的一些方术有相关的记载，令人是匪夷所思啊。那都是历代搬山道人在千百年的岁月中所汇集的无数的心血，能够穷通天地万物，若是可以善加使用啊，真可谓应其变而神其妙也。雪莉杨曾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整理出来了，不过我们这半年来万里奔波，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这时候突然要用，不免有些临时抱佛脚的仓促。除了过于匆忙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劣势，比如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购买使用的装备，跟那些专业潜水打捞的单位相比，那无疑是叫花子同龙王爷比宝，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基于这次行动有些特殊的性质，在珊瑚螺旋那片高科技设备呢就失去了作用的神秘的海域呢，那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门古老的秘术的用武。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重大的计划，就在这毫不起眼的卫生院中干净利索地制定完毕了。我们谈了足有一个钟头，谈完了我才想起来，哎呦，明叔还在厕所里蹲着呢，都把他给忘得是一干二净。我赶紧去找他，才发现他不在了。原来明叔早已经被一个路过厕所的医生给送回了病房了。他在病房中一见了我就抱怨说，哎呀，胡仔了，你比那个胖仔还可恶了，胖仔最多嘴上缺点德。输完液之后就回家睡觉休养。第二天中午，陈教授赶来探望我们，啊，一听雪莉杨说了我们答应去找秦王赵古晋，特意来嘱咐我们。南海的海眼深不见底啊，怕是和精绝古国的无敌鬼洞大有关系。你们既然决定要去珊瑚螺旋，有件事必须事先说与你们知道啊。这件事也许有些耸人听闻，但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陈教授告诉我们，早在殷商时期，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曾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迁徙，其中一支向南渡海而去之后失其所踪。据史书记载，在珊瑚螺旋的海岛上曾经有过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恨天之国，他们善于使用海底的龙火，与周王朝互有往来，国中有深不见底的洞穴。这个海上之国很可能就是从中土渡海迁徙而去的恨天氏。但在秦后，对恨天之国的相关记载就彻底的没有了，在大海上它神秘的消失了，就如同从未在世间过存在一样，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成了解不开的谜。这恨天之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踪之国了。后来有位去西天取经的法印高僧取得真经之后，从海路归国，将沿途见闻写成了一部地理奇书《佛国记》，其中就叙述了他在海上听闻过恨天国的遗迹的事。这段记载里面提到，在高大珊瑚森林密布的海中有一无底的巨洞，如果舟船被卷入其中，那绝没有人再能活着回来。我对陈教授说，传说中的这个海上的无底洞，那十有八九就是南海的海眼了，确实很像咱们在沙漠里见到的无底鬼洞。这次我们出海会想办法摸摸它的底细的。陈教授说，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去冒险进入海眼呢。装有秦王赵古晋的船只很可能沉没在了海眼附近阴火潜燃之处啊。当然这是咱们尽量往好处设想，也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呢。要是万一沉船已经落进海眼里了，那也是天意如此啊，人力不可强求啊。最后陈教授又千叮咛万嘱咐了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秦王赵古镜两面都可以照人的面目，正面无妨，但是千万不要去看自己在古镜背面的影子。

0: 这是什么原因，陈教授也没法解释。总之，根据以往发生的事情来看，这面照骨镜好像是背负着某种诅咒。按理说，几天之后，病情最严重的明叔总算是恢复了。我和胖子、大金牙一行四人轻装简行，通过明叔在香港海路的关系，几经周折把我们就运到了珊瑚庙。珊瑚庙本是一处无名的小岛，因岛南有观海断崖，崖上是一处古珊瑚庙的旧址，传说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古迹，所以海路往来之客呢都以此庙为地名。珊瑚庙岛四面环海，椰林婆娑，一派南国风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海洋的气息。崖下的渔村幽闭深邃，没有车马喧嚣的声音。岛上还有一处世界罕见的天然奇观淡水湾，不断有投机的和冒险的和打捞队来碰运气，时常可以听到有人收到奇珍异宝的传闻。久而久之呢，珊瑚庙岛便形成了一个孤悬海上的黑市。此岛临近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美誉的航线，元明时期的沉船尤多，渔民们捞上来的事物也五花八门，有瓷器、兵刃、香料、木料、古币、造像，充满了伊斯兰风情的玻璃器，也有从沉船里捞出来的尚未开封的陈年美酒，还有连我们这些行家都看不出年代款式的古物，甚至有在海难死人的脚上扒下来的名牌烂皮鞋。摸金笑在珊瑚庙停留一段时间，为出海做充分的准备。刚坐下喝了两口啤酒，他就过来问我是不是当铺。一听肃然起敬，
1: 哟，哦哦，西敬，西敬，你到我们这儿喝酒，千万不要见外啊。这些酒都是我请客啊，尽管喝个痛快痛快。
0: 我挺纳闷啊，你犯得上请我们喝酒吗？这啤酒里没下蒙汗药吧？
2: 直到拜武介绍起他的经历和生意，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啊，这酒馆跟老板跟大金牙是一样，他呀想跟我们谈生意。
0: 明叔跑了半辈子船，那也是黑白两道的生意通吃，论辈分他也是拜武的前辈了。拜武稍一试探就知道我们这伙人里边有行家，都是明白人，所以他不敢有所保留，否则别想有生意可谈。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声张，我只告诉他说，我们这伙人在国内做生意亏了本儿，想出海捞些青头碰碰运气。
3: 拜武一听想捞青头，立刻从柜底下推出几个木箱子，
1: 这几箱青头啊都是留给老主顾的，就冲咱们是血脉相通，大段骨头还连着筋的炎黄子孙呐、你们几位兄弟要是看中，管他什么老主顾旧主顾啊，就先给你们。
0: 我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哼，瞧这主说的多仗义，我们干这行呢也不是一天半天，哼，就这套贴胸毛子的话说出来绝对比他还血呼啦的仗义还有高度。这拜武的水平欠点火候，
3: 不过想想也是，
0: 海岛上的黑市那哪有潘家有

0: 但是既然取出来了，就先看看货，要是真有好玩意儿，那岂有不收之理呀、啊、由于以往在潘家园很少涉足这部分生意，所以我们对青头货很感兴趣，当即只顾着接青头了，就把正事儿就先扔到脑后了。众人一看，发现拜武这儿的青头还确实不少，品相和保存的程度都比那些渔民摆地上卖的要好得很多，不过仍是没有什么上品。只有胖子发现了一口阿拉伯的象牙饼的弯刀，但是经大金牙一鉴定，是西北货。明叔埋怨说：“哎呀哎呀，有没有搞错呀？哎，你阿修我和这位朋友啊，什么仙丹没有见过了？这些烂青头根本就不入我们的法眼了。哎，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像？你这些青头是从哪儿搞来的？”“
1: 没的。古人藏玉有三忌之说，忌油、忌物、忌腥。油腻之物会阻塞玉质的细微的孔隙，使玉质不再晶莹润泽，失去了玉髓的清光。海中的古玉沉浸既久，海水中的腥液和海腥气中含有的盐卤等成分，污秽之物就闭塞了玉身的土门，所以使得这些玉质大多有伤。明叔呢，他也是识货的人，但他的懂行是从器物的款型真伪来判断的。见这些青头的玉器尽是造型古朴的罕见的东西，料定年代不浅了，就低声和大金牙商量，猜测这箱青头货能有多大的价值。大金牙嘬着牙花子说：“哎呦喂，就这些青头在海底怕是不下数千年嘞，那绝不是海陆沉船里的东西啊。啊，有半露质地的，有不露质地的，也有微露质地的，保存承诺大不相同啊。但是看形制呢，那又都是商周时期的古物。这海上孤岛能见到这些真东西，确实令人费解呀。哎，您瞧，有些地方，哎，它还有玻璃般的光芒呢，那真是形形色色。不过古玉啊，它就是这样，越古越怪，世俗的人哪儿解其中的奥妙啊。哎呀，照我看呢，这批东西说值钱就值钱，说不值钱就不值钱，值不值钱哎得看怎么说。大金牙和胖子、明叔嘀咕着怎么跟这拜武砍价儿，我却望着箱中玉器出了半天神。在云南献王，我见过无数的奇珍异宝，那里面自然有许多秦汉时期的玉器，但是这箱从海里出来的青头货竟让我都觉得惊讶，那全是殷商时期的古玉啊，而且造型是甚为罕见，尤其是其中有个玉质女子的人头像，眉目那是逼真传神，头戴着鱼骨冠，颈部细长，密布鳞纹。由于只有头像，颈部以下不知所踪，所以看不出原本是人首蛇身还是其他的异类的造型。这玉人头那是我们平生前所未见，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东西啊。这些稀奇古怪的古玉器很容易辨别真假，自宋代起

就有人用鸡血、呕玉伪造失血浸，也有下油锅里炸的，放茅坑里泡的。但是懂行的会磨热手心握之，则真为利变，稍加鉴别我们就知道，拜五手上的这批青头那的确是上古遗存。难道这女子玉人头，她就是陈教授提到的恨天之国的古物？看来这珊瑚螺旋海域果然是不简单呐、啊！我立即问那酒馆老板拜五，这些青头啊，他都是从哪儿搞来的呀？拜五说：“兄弟，你们都是懂得行事的人呐、啊，我也不敢蒙你们的。实话告诉你们吧，几个月前海啸，海里有一巨兽的尸体浮水而出啊，海水退去之后就死在了滩头了。由于天热，腐烂得很快，谁也没有看出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海兽了。不过，看那体型，比座头鲸还要大上两号了，估计是什么深海里的怪物。这罕见的大海兽的肚子里呀、啊，就有一艘小船的残骸呀、啊，船舱里大量的古迹，但是能找到的可不多了。别看玉器有破损，而且在海底泡的久了，成色不佳，但是年份在那儿摆着呢。这种青头，那几十年才能得见到一次啊！想出手买的人，大有人在呀、啊。我对拜五的话半信半疑，谁知道他这是从海怪肚子里得来的青头，还是海匪们打劫了来销赃的黑货呢？但这些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看上了这批货，万一寻不到秦王赵古镜，挑几样恨天之国的古玉交给陈教授，那也算是有个交代呀、啊。这个时候，大金牙等人也私下里商量完了，我暗示大金牙去跟他砍价，大金牙立刻冲着拜五咧嘴一笑：“我说五爷，您别看，别看您是专门接青头的，可是您呐，这个不一定懂得遇到。哎呦喂，说实话嘞，您这些青头可真烫手。”交易青头也好，交易名器也好，买卖双方如果是懂行的之间打交道，跟平常的一买一卖大有不同。一是来日方长，做这行不能跟同行做一锤子买卖；二是古玩行业是一个施展眼力、魄力和财力的行业，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不行啊。买卖双方商谈价格，不争毫厘金末，而是以理服人。你说你这东西值钱或者是不值钱，那你必须得说出一番能够让人信服的话来。所以古玩也称文玩，不能像卖牲口那样粗来粗往。古玩买卖做成了，买家卖家自能多长一番见识，同行之间交易重在能够提高自己的水平。这种情况下，那价钱反倒是次要的了，因为有些学问你花钱也买不来。拜五见大金牙要盘问，虽然心里头不以为然，却只好是洗耳恭听。只听大金牙边喝啤酒边云山雾罩的给他一通高论。在商周战国年间，那民间是根本不允许买卖玉件的，因为那个时候那玉器那都是特权阶级的，而你就能经常见到古玉。这些古玉来源大多是墓中的名器，观之好似顽石啊。懂行的觉得可惜，不懂行的觉得是假

货，唯一的办法呢，那就是找人来盘玉。但要想盘活古玉，使其玉性与沁色相应成趣，那得花多大的成本呢？海中的古玉难盘，这只是其一，还有更要命的。其实嗜好古物的收藏家也许不在乎沁色如何，他们收去了是自己找人来盘。古玉斑色深厚，老沁年久玉暗，一经盘出，各种形色毕露其精彩，妙处是无情无尽，展现出古香异彩，堪称奇绝。但是既然玉能比人，人分三六九等，这古玉当然也有高低贵贱之别了。殷商春秋之古玉用料尚在其次，今人多以其形制而分高低。古玉中以龟、章、壁、虎、黄、棕为上品，祭祀环配之物次之，零星玉件再次之。可您瞧，这些青头货在古玉里头跟上中下三等那都不沾边儿，那个形制是古怪离奇，缺少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啊！是古者未必肯为他掏银子费功夫啊。名气青头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有人认可，谁都说不清这个东西的出处和来历，他顶多呀也就剩下点研究价值了。不过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那还不好说呢。而且这残破不全，这不是更致命的缺点吗？是不是？大金牙滔滔不绝的还想再接着砍，听他说话他拜舞却坐不住了。他哪想得到玉石有这么多讲究啊，听的是心服口服，心惊不已，连称佩服，情愿把这批青头高开低走，那就算缴了学费了。于是他对大金牙说：“哎呀，在这做生意啊，那算是坐井观天了啊！哎呀，有机会啊，一定要去潘家园长学问了。”大金牙呢，他是流氓假仗义，他立刻拍着胸口答应，先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成交之后，我想起，只见海连着天，天连着海，碧海蓝天，风平浪静啊！实不相瞒呐，在这水洞深处还有一艘老船，是当年英国探险队改装过的，但那批英国人没等出海就全部莫名其妙地死了，他们的船至今还有留着。那艘船，哎呀，那艘船我还真不知道该怎样地形容它，只能够说邪门啊。我听拜武说的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邪门这个词儿来形容船只。但是要做非常之事便需非常之选，说不定那艘被英国打捞队改装过的船它正合我用呢。于是决定随他前去观看，反正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如果没有合适的船，我宁可将出海的事儿延后，也不能买老马治破案，凑合一天是一天。

0: 前挖把不停，二姐假如要杀手。
1: 哎呀，不好！下回八府新安公啊，慢杀手啊，慢杀手啊！你要杀手，把我坑了。我说黄铜全是假，那本是爷家印一封，真情实话告诉你呀、啊。

0: 完了。
1: 你当我不是黄家人，我父也做过四品亲啊，为二哥你做的官一品呐、
0: 啊。六小八府巡郎官，
1: 为啥你办

0: 恩美的情谊如山中啊，敬佩你在苏州等我六年功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呀，那丞相老婆窝里把凤凰生，好正是池边妹回公馆，
1: 盛堂未安把鸳平，
0: 登门过府见妹，
1: 张灯结彩
0: 乱那古董座，
1: 心事不定。

0: 百草花园，白娘子更要把花园进。
1: 滚过来，小青把他拦，
0: 我们二人话不投机动了手，
1: 二人大战百草花园。
0: 青蛇看剑

他坏了心田，把婆母骗到。

主意他要下毒手、哦、来了那证人父子把他来吓跑了，崔如意呀、啊，我也长得慌。张女儿和母万般都没应允，张女儿父子他把礼不由宾盘搭，又要往婆母娘的脖子上摔。婆母娘

0: 五子胥打马杀将功，
1: 六
0: 分明六国七尺黄啊，七牛郎对织女，八仙过海笑脸扬，九里山前数韩信，十

0: 马蹄忙，
1: 丁属绝言武艺强，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花个岸边就擒那王啊，我们这个强啊，
0: 再往那个强啊，

0: 美猴王，
1: 人参长个狗脑袋，
0: 那是天狗吃月亮，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闹高楼庄，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2: 又长个猪脑袋
1: 啊。
2: 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是啥不？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告诉你们，猪八戒的儿子小克朗啊。

了天，家家户户那把门关，这个七千老客奔大树啊，家桥不敢问方言。杀戮断了星缺亮，小路断了行路难，徐家上了酒家说，就遇见妹妹关，烧香打鼓。

今天我越来想越来颠，来老吉林省电视台二人转总动员，这个一里边这个父老乡亲来的全，也有老也有少，也有女也有男，有干部有党员有评委小明星乐队，还有电视机的工作人员在。

见不着啊，我的大娘啊。孩儿求美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

0: 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做违章，你就不该没老没少乱出狂言。
1: 我来本县令，我外号啊三九。

0: 曹丕已经接受陈群的建议，在搞九品官人法了。士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东汉那个蛋糕是吧？三家分着吃，那外戚宦官我们，那现在曹魏这个蛋糕是我们士族一家吃，我干嘛要恢复行复汉室？有病呢？那蜀汉的这些土著的士族，你看。诸葛亮依法治国，把我们弄得这么苦。你看曹丕那个地方，是吧？我们这些人多开心，赶快来解放我们吧！我们欢迎曹魏来解放我们。所以，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治理的最好，最先灭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魏蜀吴三国都是非氏族政权。从这个角度，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家都归于西晋。天下重归一统，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氏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易中天先生用一年半的时间，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主线，为我们细致点评了三国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晋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地主阶级重新掌握了统治地位，三国只是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国只是一段历史插曲？他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请大家继续收看《品三国》第49集《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落，我们的遗传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智地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落，我们的遗传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从本期开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智地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百家讲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易中天品三国节目，到上一集共播出了四部分，分别是魏武归边、孙刘联盟、三国鼎立和同归一统。易中天先生在这四部分共48集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最后同归于尽的原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用自己的篇幅，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三国究竟算是一段什么样的

0: 史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1: 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是很怪异的。从断代史的角度讲，从纪年的角度讲，没有什么三国。如果不是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那么它独立成为一段历史，是不是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汉，或者说东汉，最后的一个年头就是汉献帝建安25年，就是魏的第一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也就是说，从纪年的角度讲，汉魏是紧接着的，汉以后就是魏，哪来的三国呢？但是我们又不能否定三国确实存在，所以三国这个历史叫做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是个插曲。实际上不但三国是一个插曲，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插曲，是个大插曲。我们看看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一共是369年，不短，年头不短，但是很特别。魏晋南北朝的前面是两个统一的王朝，就是秦和汉，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秦只有10几年，魏汉有400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后面呢，也是两势趋势走势。那么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认为在中国的文明史当中，有三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一个叫做西周封建，第二个叫做秦灭六国，第三个叫做辛亥革命。西周封建之前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那么到了周，就进入了国家联盟时代。然后从到秦，就进入了统一国家时代。这秦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的中华大地上，原则上是只有一个国家了，而国家也就完全成熟了。所以西周封建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把前面这个时代和后面这个时代把它区分开来。而后面的时代呢，又由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划时代的事件，再把它分为三节。西周封建到秦灭六国，或者说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我称之为邦国时代。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这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帝国时代。辛亥革命以后到现在，我称之为共和国时代。现在我们要比较的就是邦国和帝国，因为我们只有弄清楚邦国和帝国这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三国这段历史。
0: 易中天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而三国更是四汉非汉，四魏非魏，是大插曲中的小插曲。那么我们只有回答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插曲是怎么来的，这个特殊的时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才能客观评价三国这段历史。这就是笑看三国，看三国。而要弄清楚这两个插曲，我们就必须弄明白邦国与帝国的区别。那么邦国与帝国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1: 从国家

度的角度讲，邦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就是封土，也就是划定国界。它的具体做法呢，是在国与国之间那个国境线上泥一条深沟，把这个沟里的土呢翻在两边，然后在两边的土上面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什么叫做建呢？建就是把这个国境划定了以后，指定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封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封土建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封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西周初年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头顶上这个叫做天，天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个呢叫地，地是方的，也叫天圆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地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地是平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地呢，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最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之中，叫做中国。最当中的国什么呢？天下，天的下面。当时我们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还有别的民族，我们认为就这块地方了。所以天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全世界，叫做普天之下。那么天要把这个天下交给谁去呢？交给自己的嫡长子。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这个制度呢，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嫡长子，也叫元子，就最重要的儿子，最大的一个儿子。天的这个元子，天的这个嫡长子就叫做天子。然后天就把天下呢给了天子，但是天子不能一个人来管啊，天子要把天下的分出去，分给他的叔叔，他的弟弟。这个分出去的这些人就叫做大夫，分给大夫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叫家。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他们的爵位都由他们的嫡长子去继承。天子是天的嫡长子，那么下一任天子呢是天子的嫡长子，下一任的诸侯呢是诸侯的嫡长子，下一任的大夫呢是大夫的嫡长子。那么那不是嫡长子呢，那些庶子们怎么办呢？天子的庶子就做诸侯，诸侯的庶子就做大夫，大夫的庶子呢就做士，士就没有地盘了，但是有地位，他是贵族。因此当时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都是贵族。那么到了士以下，那就不是贵族了，叫庶。天子分给诸侯的这块地方，这个领地或者领土，这个叫做国。在这个时候，国和家在西周这个时候，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呢，组成了一个联盟，共同的尊奉全世界的世界王，就是天子，周天子。周天子实际上应该解释为世界王。所以封建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天下许多国家，独立主权，供奉天子。

0: 那么郡县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郡县制是邦国制时代的国和家合并了，变成了国家，国家又和天下合并了，那什么呢？变成了郡和县。这个时候整个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郡、县，所以叫做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就是帝国制度。因为它是以皇帝为唯一的国家元首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称它为帝国制。第二点区别，政治形态。邦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贵族政治。帝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官僚政治。为什么呢？因为在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贵族，治理国家的就是这四个等级的贵族，他们是世袭的，所以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天子为什么要管理天下呢？天下是他的。诸侯为什么要管理国呢？国是他的。大夫为什么要管理家呢？家是他的。士管什么呢？士管自己。因为士没有领地，没有不动产，那他管好的是自己。所以士的工作是什么呢？修身，管自己嘛。他修了身以后干什么呢？他去帮助大夫治理他的家，叫做齐家；帮助国君治理他的国，叫治国。官员是一种职业，是领薪水的。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呢，就是官僚政治。由此才形成了什么官场、官场潜规则、官场作风、官僚主义，它都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产生出来的。他们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官僚啊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因为这个时候天下一统了，整个天下呢只有一个国家了，天子就是皇帝，或者皇帝就是天子。那皇帝不能亲自来管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事情，他要找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官僚，官僚叫做官员代理。就帝国制度特点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他是代行皇权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贵族世袭，官僚任命，这是第二点区别。
1: 前面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了邦国制和帝国制的两点区别，邦国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帝国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形态是官僚政治。那么除了这些区别以外，邦国制和帝国制还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三点区别呢，是统治阶级不同。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地主阶级。那么领主和地主有什么不同？领主的特点是有产权、有治权，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大夫拥有一个家，就是财邑了，这个家就是他的，这个地就是他的，这个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他可以统治，他可以治理，他拥有独立主权，所以叫做有产权也有治权，或者说有主权也有政权。地主呢，地主是有产权无治权，到了帝国时代，这个地主啊，他这块地是他的啊，他还可以买卖。当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说清楚的。就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

0: 严重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那这个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底是谁的？一方面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皇帝的；另外一方面呢，每个地主都有自己一块地，还可以买卖，公开买卖，合法买卖，所以是一个叫做产权不清。但是我们姑且算他地主是有产权的，因为他可以买卖嘛。但是无质权，他不能说我这块地上的人是我的子民，那不可以的。所以他是有财权无政权，有产权无质权，这是地主和领主的区别。好了，我们知道了啊，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那么在帝国时代，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那么这样一个漫长的2000多年的时代，又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哪三个时代呢？秦汉是一个时代，魏晋包括南北朝，魏晋是一个时代，隋唐也包括隋唐以后是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也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地主阶级，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是士族地主阶级，隋唐和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富族地主阶级。那么为什么秦汉地主阶级是贵族地主呢？因为他是从封建领主，是从贵族政治转化过来的。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领主，因此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就是贵族地主，他是这样过渡过来的，还带有贵族性。那比方说他是一个半领主半地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比方说秦汉的那些侯，侯他也是有领地的，是吧？我们去，那你没有独立国家主权的，所以叫做半领主半地主。那么隋唐以后的庶族地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完全没有贵族性的，是平民当中的地主，是普通的地主。那他只有一块地，甚至没有地，他只有产权，没有任何政权、治权、主权，这些都没有。那么隋唐以后为什么他的统治阶级会是庶族地主阶级呢？因为庶族地主阶级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要求。帝国制度的要求是什么呢？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官员任命，代理皇权，就是这个帝国制度要求只有一个职位是世袭的，就是皇帝。这是和邦国的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世袭的，那帝国时代就是只有皇帝可以世袭啊，当然包括皇帝封的一些王侯了，他有的也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意义不大了那个，因为他没有政权。其他的官员们，哪怕你位置倾向宰相、大将军啊，小到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能世袭，必须严格的任命制。那么这个最严格的任命制是在隋唐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汉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秦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那么这三大统治阶级的不同统治方式又集中地表现在哪里呢？
0: 表现在帝国的人事制度上。因为一个国家要管理，它需要有个管理者，需要官员来管理。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些人为了走仕途，开始做政治秀，做道德秀，

0: 你不是要笑脸吗？你不是要我道德品质好吗？我就这个道德品质好，他怎么讲啊？这个话，他得有些表现。那么他们就开始表现，比方说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啊，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丧礼制度呢，他应该守孝3年。啊，一般的说呢，就是披麻戴孝3年就可以了。但是他呢，为了表示他非常的孝，他不住家里了，啊，住在他父亲的墓道里面。因为中国古人的这个墓啊，他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他墓是做得很大的。除了墓以外呢，前面还有一个墓道，旁边还有一个炉，你可以搭一个草棚，在那守墓。啊，他住那，不回家住，孝。后来被人揭发出来，3年功夫就在那墓道里生俩儿子。那本来是这个事儿也是不能做的啊，那不能吃细粮啊，不能穿绸缎啊，当然也不能够有这种生儿子的那个事儿，揭发出来了，假的。还有一个人，兄弟3个啊，都想当官，啊，每人1/3。那大家说你这是什么名堂？他哥哥说，我就是想让弟弟当官，所以我先牺牲我自己的名誉，背一个黑锅。那现在我弟弟已经当了官了，我们重新分。也就大家就说，哎呀，这哥哥不错，这哥哥也是好哥哥，道德高尚啊。为了弟弟的，就是宁肯背黑锅了，哦，哥哥也当官，作秀嘛，非常虚伪。所以当时的民谣的说法就是“举孝廉赴别居”，啊，推荐这个人做孝子呢，他跟爸爸不住一块，不赡养父母，“举秀才不识书”，说他这个人有学问，他字都不认识，假，这才有后来曹操的唯才是举。就如何发现人才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在隋唐。自从隋以后，通过什么制度来解决呢？科举制。举，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选拔官吏。科是什么呢？设科考试。通过考试的办法来发现人才。
1: 现在我们知道，秦汉贵族地主阶级时代采取的人事制度是察举，而隋唐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采取的人事制度是科举。在秦汉和隋唐之间，就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采取的人事制度是什么呢？
0: 那么，在这个秦汉的察举和隋唐的科举之间的魏晋是个什么制度呢？
2: 荐举。
0: 什么叫荐举呢？就是由朝廷专门设置的九品中正官来负责推荐官员。这个九品中正官干一个什么事儿呢？把所有的人才分为3、6、9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就上中下又分上中下，叫做3、6、9等，叫做九品。啊，说这个人才是上上等的啊，马上朝廷就给一个大官做；这个人才是下下等的，那给个小吏做。这个叫荐举，这个荐举制度又叫做九品官人法，又叫做九品中正制。谁发明的呢？就是曹操旁边那个谋士叫做陈群的人发明的，然后把这个推荐给曹丕，曹丕接受了，开始实行。那么曹丕为什么要实行呢？我前面讲过了，就是为了和士族地主阶级做个政治交易，你拥戴我，取代东汉，我保证你们士族地主阶级做官的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它是一半向贵族。

0: 一半像庶族。为什么说他像庶族呢？因为他归根结底是平民，他不是贵族，这个像庶族。那么为什么他说他像贵族呢？因为他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仕途。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豪强，这就是把握了经济基础。这个阶级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三国插进来了。三国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的魏蜀吴三家建立的都是非士族政权，这我前面节目已经交代过了。所以三国是插曲中的插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请看下集《历史插曲》。
1: 在真实的历史上，吴三桂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长相？他究竟又有着怎样传奇的家世和成长经历，竟然可以在20多岁的年纪就成为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北京师范大学，
2: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同样也引起了后人很多的争论。三顾茅庐被，那么诸葛亮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易中天先生如何评价？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百年孤独。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读出了两个字，孤独。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怀疑，诸葛亮孤独吗？孤独，凡是伟大的人物都孤独。曹操孤独，诸葛亮孤独。曹操孤独的连他儿子都不理解他，是的，诸葛亮在后世备受推崇。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代越是受到推崇，那么他就越孤独。比方说孔子，孔子被推崇到大臣、至圣先师的这样一个地位，而北京大学李林教授对孔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丧家狗。这是鉴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而且是孔子本人认可的。所以诸葛亮也一样，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被他的光辉掩盖了。在这一集我就给大家讲关于诸葛亮的四个谜团。第一个，出山之谜。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说法，登门自荐。我在三顾茅庐这一集已经讲过了，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登门自荐和三顾茅庐是并存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立马遭到很多。

的痛骂，说你怎么敢贬低诸葛亮。我的观点很鲜明，如果是事实，我们必须凭着良知和良心把这事实说出来，顾不上你抬高还是贬低，第二也不是贬低。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三顾的说法，三顾的说法有没有依据？有，在哪里？《出师表》，所以肯定是事实，但绝不是诸葛亮端着架子不肯出山，非得刘备三请四请才出来，也绝不是他原本不打算出山，要三顾以后才出山，他原本就是要出山的。证据在哪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字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字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没有什么地位啊，先帝呢不因此看不起我，来跟我讨论天下大事，所以我受到了感愤和激励，国家的栋梁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难道诸葛亮连这点志向都没有？否定他这个志向才是贬低诸葛亮的。而且如果诸葛亮是真是打算死守隆中不出来的，不肯出山的人，刘备不会看得起他。我在青梅煮酒一集讲过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叫做许四的人去找陈登，啊，陈登见了他以后呢，自己睡大床，让他睡小床，这个人耿耿于怀，跟刘备说，刘备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个士人，你是个国士，国士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在天下大乱，就等着你们出来，啊，报效国家，拯救人民，你们都不肯出山，奈天下苍生何？你在干什么？你在求田问舍。不要说陈登瞧不起你，就是我刘备也瞧不起你，陈登还客气让你睡小床，你到我家里，我让你睡地下。所以一个在这样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肯挺身而出的人，刘备是看不起的，而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啊，刘备败走当阳，和鲁肃一起来到夏口，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追过来了，怎么办？诸葛亮说的是什么话？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挺身而出嘛。所以他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此当曹操准备要打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发现荆州危险，他是会出去找刘备的，他会主动去找刘备的，只不过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这一次呢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也可能是诸葛亮去见了刘备以后，刘备还要考虑一下，或者还要考察一下，诸葛亮又回到隆中去了，然后刘备再到隆中去见诸葛亮，所谓三顾也不一定就是那一种做清高状，扬言要做隐。

0: 事、不肯为国家效力的那种所谓表现，是酸腐文人的表现，不可取。这是第一个谜，初三之谜。
1: 有着国士之风的诸葛亮，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他的出山没有世俗人眼里的故作清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出山之后的诸葛亮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帮助刘备完成了自己的霸业。然而在刘备称帝的8年以后，孙权在武昌称帝，并派使臣到蜀表示二弟病孙。让人吃惊的是，诸葛亮不但没有阻止孙权，还派人前去祝贺。他承认孙权称帝，同意二弟并尊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有着正统思想的诸葛亮为什么接受这个现实？这也就成了诸葛亮留给后人的
0: 官人之法的建议和士族地主阶级达成政治交易然后上演一场所谓禅让的这样一场政治笑剧当了皇帝。那么当了皇帝以后，汉就没有了，变成魏了。这是第2年刘备宣布称帝，仍然叫汉因为这个汉皇帝没有了嘛，汉代也不能没有皇帝嘛，那我刘备来当嘛。那么孙权呢，迟迟没有称帝，但是最后还是称帝了。孙权称帝以后，就派使者到蜀国去通知蜀国，说我也当皇帝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2个皇帝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呢，因为自从有了帝国制度以后，是吧，普天之下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你们搞出2个来了，何况北边还有一个。当然了，这个孙权提出来的是你们蜀汉的也承认我东吴，我们东吴的也承认你蜀汉，我们都不承认曹魏，那也不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呢。诸葛亮同意，诸葛亮同意，而这个同意在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在三国关系当中，诸葛亮是极力主张联吴抗曹的，这是自始至终的，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夷陵之战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了和东吴的盟好，派邓芝使吴。那孙权同意了，从此吴蜀两家就再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邓芝使吴，多次使吴，第二次出使吴国的时候，那时候孙权还没称帝，孙权就提出了二帝并尊的设想。孙权说，如果将来天下平定了，我们把曹魏灭了，贵我两国共治天下，如何啊？邓芝说什么呢？说大王啊，这恐怕不行，我们两国联合起来灭了曹魏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识时务。这意思就是希望你投降，如果你们方贵方不识时务的话呢，不好办，天无二日，人无二君，那我们两国都只好各自回去，各自的君主呢修德政，各自的文臣武将呢练功夫，我们大家都把鼓槌拿起来敲，战场上见。就邓芝使吴的时候说的话。但是当孙权当真称帝的时候，诸葛亮决定承认，

二帝并尊。这件事情意义非常大的，他对于一个正统思想很重的人来说，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做？表现出什么来？我认为表现出的是诸葛亮的务实精神。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读他的《隆中对》，你去看，可有一句空话？非常实在。啊，刘备还说什么奸臣窃命？

0: 我们学习的精神，就是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北伐。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节目
1: 圆满。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走进传奇人物范蠡，为您精彩解读西施之谜。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4: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更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极乐无穷。
1: 好，第二位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第三个，专政之谜。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诸葛亮这一生第一件辉煌的事情，就是出山以后促成了孙刘联盟。但是赤壁之战以后，一直到夷陵之战，我们基本上听不到他的声音。真正大展宏图是在刘备去世以后。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全面接管了蜀汉政权，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是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就是军政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诸葛亮拍板，都是诸葛亮一个人说了算，这叫做大权独揽，而且架空皇帝。这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因此历史学家对此要做出自己的解释，就觉得非常的为难。解释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流参若质，但是看过非常君臣一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刘禅并不弱智。另一种观点就是诸葛亮贪权，但是事实证明他也并不贪权，他没有像曹操一样把自己的相位又传给自己的儿子。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为他太负责任，他是不放心，他不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是一个能力强的人常常会有的心理。一个人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不放心别人，所以他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那他在这个北伐军中和司马懿对垒的时候啊，司马懿问蜀国的人说，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啊？蜀国的人说，我们丞相每天吃东西吃得很少，但是工作呢做得很多，但凡是打20军棍以上的都要亲自主持。司马懿说他快死了。这个事情也是有争议的，首先是有人不同意，说这不可能，是吧？一个做丞相的，做总司令的人下面打20棍子他去数，那不等于说一个做总经理的发工资时候到场是什么呢？偶然去一下。为什么要偶然去一下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他的法治。因为法治的建设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执法。那你立了法，你不能执法，或者执法不公平，或者执法不严明，你的法治都会流产。你知道他那20军棍怎么打，全在这打人的那工作也会比较好，是吧？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 表现出他

0: 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国家，这当然归功于诸葛亮。在内政上，诸葛亮励精法治，使得吏治精明，官吏廉洁。在经济上，诸葛亮关心农业生产，重视手工业，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蜀国的秩序在诸葛亮的手上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然而，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又是最短命的。仅仅40多年，蜀汉政权就拱手让给了司马氏，这多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诸葛亮。但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一手治理起来的蜀汉会如此短命呢？在蜀国井然有序的环境背后，到底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3: 第四个谜就是治蜀之谜。诸葛亮的治蜀，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因此在他的这个治理下呢，蜀国的情况是最好的。陈寿的《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失夷，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是一个描述，而且陈寿作为良史，我觉得这个描述是靠得住的，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后代很多人纪念他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谁都不愿意这个社会是乱的。所谓吏不容奸，就是官吏当中没有贪官污吏。人怀自立，就是每个人都奋发向上，道不失夷，这不要解释了，治安好。强不侵弱，这个也不要解释，是吧？没有人这个仗着自己势力大欺负弱小的，估计在他的治理下没有黑社会啊。风化肃然，啊，非常干净。那么这个是应该肯定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以身作则，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一样建立起来的。他的背后有没有问题？我的结论是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不是和平环境，而是战争环境。诸葛亮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他对蜀国的管理除了依法治国以外，还长期使蜀国处于战争状态。这个可以联系到他的年年北伐，那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的北伐，也不可能成功的那个北伐。他的北伐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心腹汉室，另外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对派，那就是益州本土集团。所以他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治安很好，赋税很重，因为你战争要花钱呢，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地下挖不出来，只能从人民那里去拿。最后蜀国的经济靠什么？靠蜀锦的出口来维持。所以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下的处于战争

0: 症状态而做到的风化肃然，而做到的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请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个人表示不向往，我还是喜欢和平环境，但是不意味着我不尊重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那我们只能抽象继承，就继承他的什么呢？公开、公正、公平、廉洁、以身作则，因为他带头清廉呢。但是结果是他带头过苦日子，全国人民也过苦日子。我自己想想，还是全国人民都过好日子好。林肯你也过好日子。他这样的一个依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法是王法，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法。尽管它公平、它公开、它公正，它也是统治。而我们现代国家的法是约法，是人民的约法，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所以这两个法是不同的，虽然这个执法精神是相同的，但具体的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诸葛亮的依法治国走的是一条中国古代的法家路线，这个路线可以追溯到商鞅，而诸葛亮是欣赏商鞅的。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全国人民一起很纪律严明的过苦日子，没有个人的自由。所以这种法治要一分为二。
1: 在很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汉贼不两立，怎么会是相似呢？如果我们读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如果我们撇开政治集团立场，撇开道德品质评价，单从政治路线看，这两个人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田余庆先生在讲到曹操的法家路线，讲到曹操的法治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三国中只有诸葛亮相可比拟，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线、依法治国这两条上，他两个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我们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法家寒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两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领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

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于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呢没有封功，没有称王。但是并非没有这个动议，李严就曾经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加九锡，进封王爵，要他称王。当然李严写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也把他放在炉子上去烤一烤。问题是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先说，我遭到先帝的疏谕，未及人臣，赐钱百亿，我已经非常感激了，不要说给我加九锡，加十锡都行，我都能接受。那这个话常常认为不可靠，这历史上已经有人认为不可靠了。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呢出来的？诸葛亮集是他自己文集里面的，但是历史上还是有人不相信，说诸葛亮这个人是很谦虚的，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的看法是他怎么就不能说这个话呢？三国时期的人是有血性的，就包括刘备，包括鲁肃，这些在某些作品中被描写的没有血性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血性的。诸葛亮就不能大哥，我起葛吗？

寒窗十年功，一心京城求功名。上堂辞别生身母，先去访

陈世美在家中辞别老母，告别先妻，带领书童京城科选去的。

0: 下。哎呀，这两天呢，下雨绵绵，道路下的是泥泞不堪。没想到还能来这些父老乡亲呐、捧我们的场，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时间紧，任务重，今天呢为大家唱了很好的戏。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正大剧团的主要演员，姓郑，叫郑树平，啊，长得挺漂亮。弟兄们，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
1: 谢谢。
0: 哎，这才叫一副架呢。
1: 来了，
0: 家伙事儿给拿了哈，来了啊。
1: 哎，
0: 来了咱就得说话。
1: 对，
0: 咱老哥俩呀，第一场戏。
1: 对了。
0: 啊，那个你来好几天了。
1: 是。
0: 嗯，您这一来呀，也不知道怎么的来了，天呢就翻脸了。
1: 光心大嘛。
0: 昨天天挺好，
1: 啊，
0: 上半截唠的还停电了。

0: 到了。
1: 我们对你点背。
0: 命不好。
1: 嗯，不管咋地吧啊，今天呢咱们正常的录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不管老少爷们来的多与少。
0: 怎么样？
1: 咱们呢就像这个满员那么唱。
0: 哎。
1: 因为演员呢要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
0: 对。
1: 那你不能说唱满员了你就好好唱是吧？
0: 嗯。
1: 人少就不好好唱了。
0: 嗯。
1: 咱们主要是呢把咱们这个录完这个节目呢，就是向全国啊这个老百姓推广，是吧？
0: 对。
1: 咱俩那个先给大伙来个小帽。
0: 行。
1: 时间长了啊。慢慢唱，好几天没唱了，
0: 好几天没唱，
1: 掌声那好使是吧？给弟兄们唱一点北派的那个
0: 北派的
1: 月牙五更，
0: 月牙五更啊，
1: 是那个月牙五更啊，咱俩慢慢唱，
0: 慢慢唱，于德老师兜着点啊，来。

0: 加五更哈，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不好唱，
1: 不好唱，
0: 调门比较高。
1: 对，
0: 没有好嗓子唱不了。常言说得好嘛，你唱戏必须得好嗓子。
1: 对，
0: 你走路的时候得好脚掌子。
1: 是，
0: 你跳跳一副好肩膀子。
1: 对，
0: 啊，你一唱洋洋巴拉的，跟那驴叫谁听是吧？咱俩就那个时间呢，后边好多的优秀演员。
1: 对了，
0: 咱们俩给大家唱块传统的故事啊。
1: 什么戏？
0: 也就是包公怒砸陈世美。
1: 对。
0: 有的咱们父老乡亲呢经常听，我们以前呢我们东北人呢文化传播中心呢也录过，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各有各自演出风格吧。
1: 对了，
0: 我们俩今天给大家呢表演这块戏
1: 啊。
0: 我们希望呢我们演出成功，但成功的前面还得承蒙下边的父老乡亲多多的捧场，多多担待。
1: 对
0: 啊，我们演员呢唱的这个情绪如何，质量怎么样，就全承蒙啊广大观众的捧场。我们俩再使劲再卖力气，下边是无动于衷，我们俩也没有情绪，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得说，靠着咱们乐队师傅，
1: 嗯，
0: 综合艺术，
1: 对，
0: 缺一不可。你再能唱的演员，没有强大的乐队，那是演不了的，是不是？
1: 对了，
0: 民间艺术团嘛，是不是？
1: 嗯、是。
0: 咱俩这块闲话少叙，
1: 闲话少叙。
0: 你扮演谁呢？
1: 我扮演谁？
0: 就是苦大仇深的秦香莲。
1: 啊、
0: 哦。我扮演两个人物。
1: 都谁呢？
0: 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1: 啊、哦，陈世美啊、
0: 哦。这个结局不太好哈。
1: 不太好啊。
0: 把陈世美就砸死拉倒啊。
1: 嗯。
0: 我就开始正气儿吧。
1: 开始正气儿啊！
0: 在我这先来。
1: 那您边来啊、哦！
0: 逗他俩。
1: 来两个吊门啊、
0: 哦！哎，
1: 卖了卖了啊！哦

0: 前来到
1: 天子出头不念天哪，
0: 天子出头念夫子，
1: 我高登朝驸马官，
0: 驸马

0: 家欢呐，
1: 正赶上了湖广进州，
0: 年年是招荒旱呐，
1: 一连三年
0: 被收庄钱呐。

可成把你们认呐、啊。

流落大街天狗贼子，心肠狠，出不让，命家将家

情啊。

那位才是美，

天界高见，接过请柬仔细看，心里不住在打算盘，若往日我和包公没有来往，为什么今天他要请单？想当年众高官被召为驸马，他在皇帝面前把本参，他言说我家中有父母二老，有爹有娘，还有妻室在家边，我当时说了没有的话，包公立刻把脸翻，我二人皇帝面前打赌击过掌，打赌击掌是一百天，算起来到现在百天未到，秦香莲通儿带女来招单，倘若是我今天要把包公见。

0: 好。
1: 吃得好。

0: 叫。哦，包相爷，别来无恙，别来无恙啊！
1: 包相爷，我迎出门拜见。
0: 本宫我在来此路吗？

0: 急忙拿起剑连环，照准相连分心吃。
1: 相连上前帮着俺，正红不问就要斩呐、啊，往外当朝一品官，
0: 把他杀掉，然后我再问。
1: 此事怎么能有粗人言？
0: 世美一听说走了嘴，本宫我要回宫院。

在舅舅家里苦读书篇，王姑是我的结发妻子，你买弄民女你欺呀本

起，说着你哪知道我湖广荆州。

欢乐喜我将二老埋在那花山呐、啊，过路人见此情景啊。

臣们进，风里来雨里去啊，受过多少

亲戚呀、啊，这么多年你和孩子在家里受苦了。

0: 去，骂出了口，喜欢上朝这位驸马官呐、啊，大胆！这是气坏哪一个？气坏当朝驸马官陈世美，不怠慢，急忙拿起剑连环，奏给香莲温馨吃。
1: 将人上前忙着拦，不能斩来，不能斩，大王朝你所谓哪一官呐、啊？

0: 人在。
1: 讲一遍，尊圣佛太你要平安。你知道臣脚下踩的是凤凰地，你也明白我的头上顶的是凤凰天。条条王法凤凰地，让我抗旨不准为哪般。

0: 圣旨我免下，
1: 二道圣旨高堂前，
0: 二道圣旨赵冕夫，
1: 三道圣旨啊高堂前，要问这三道圣旨来此为何事，来保当朝这位驸马官呐，
0: 臣一人万岁万万万岁。

是斩掉这位

美，等于放火

上母子们做盘盘，带领孩子们回家转，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开荒种田，叫你儿子把书念，千万要切记，你们城门之后你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中状元，你的丈夫他不把头名状元走，一家人妻离子散了，怎么能够不团圆？无意的陈世美交给天子管，老夫我踏到两只船，将你说吧，眼前地瓜。

0: 敢当官。
1: 听我说，你们官官相护都没有见面，相爷银子我不要，我将银子扔在地上。

0: 有心放走了陈世美，他骂我官官相护有牵连，你骂别的我不恼，你骂我官官相护我好心酸。包保我16岁住过丁远县，我给百姓伸过多少次冤，为百姓伸了多少冤枉案，愁没花过百姓一分钱，宁可高官我不做，要替民女报仇冤。头上贼叫乌纱帽，身的蟒袍我不穿，腰中铁骑横行玉，或你巢穴扔一鞭，他眼边把刀头扔，叫了一声三星官，叫道三星官，与爷同达斥候，把陈世美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给我压到铜铡之下，与爷
1: 在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没回来，他心说等等，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所以宋江和两名借财就没死。这伙计回到酒馆，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呢，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什么呢？是个黑德，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2: 啊，接个朋友。
1: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2: 嗨，别提了，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3-4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生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1: 好吧，
2: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1: 嘿，
2: 太清淡了，没活可做。
1: 哎，还别提，今天还行，
2: 有3个笨蛋，2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省。